0: 凡尔赛。
1: 不是，你算算这个账，当初如果是买的大内存的，现在就没有、
0: 嗯、
1: 没有因为这个而换手机的可能性。
0: 嗯，
1: 对吧，我内存够用，我就不用再多花一份钱了。
0: 啊啊，还有这么算账的。
1: 哎呀，大哥还纳闷说手机还能丢，闻所未，怎么叫闻所未闻啊？
0: 嗯，
1: 我有一次在北京新买的一个新款的

0: 我新手机还没玩过热乎劲儿呢，
1: 嗯，
0: 刚正有兴趣的时候，而且那时候是新一款滑盖照相的手机，就是像照相机，
1: 哦，那可真贵哦，
0: 像照相机背面像照相机镜头盖似的那个，感觉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没玩够呢，功能都没
1: 给别人玩了，
0: 然后就丢了吧，丢了我一见，第二天又买了一个，很任性，
1: 嗯，
0: 卖手机那个小伙说，哎呀哥，你看你用的好，是不是又给朋友？我说我那个丢了。
1: 给别人玩了，
0: 他也很惊讶。
1: 给谁玩不是玩，
0: 是
1: 给谁用不是用，
0: 但是我觉得惊讶的是丢手机就那么罕见吗？
1: 啊，那些年还是很罕见的，现在更罕见了，因为没人偷手机了啊。好，我们最后呢，跟大家来聊一个好消息，是在本周五的。如果今天下午那个活动您没时间啊，别错过本周五下午1:30到2:30的乡村振兴健康先行的公益科普义诊，在咱们双阳区社岭街道仁和社区，邀请的是长春中医院眼科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健康义诊服务。
0: 义诊内容涵盖中老年常见眼病筛查、一对一健康问诊、裂隙灯眼底筛查，还有针对这个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视力模糊等一些眼部问题提供专业诊疗指导，同时开展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1: 这回这八个字儿总算没弄串。国富民强大哥还说，可敬你真是啊，你真是，你给了钱你又反悔，你真挺有心眼子。那我怎么办啊？我说我不给，那荒山野地的，我敢吗？又是一个外地人，我还关键我还带着孩子。然后国富民强说，那不像有的人挨完揍了才想起来自己还会武术。
0: 对，让人打了之后说不对呀，我怎么打不过他呢？我会武术啊。
1: 我还没来得及出手啊。国富民强说，这真是武功再高也怕菜刀。我当时我想，哎呀，就那他管我要，我怎么办？我给吧。回去我越想越窝火。
0: 嗯，
1: 因为我是看了那个我小程序上跟我说，就是100多块钱已经不少了。嗯，而且后来我知道，他在那个地方也是可以拉到活的，不是拉不到活，是空车跑回去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开心的分享啊，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

0: 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4度。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你看一大早今天群里就很热闹，
0: 很热闹，
1: 大家在热烈的讨论。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光辉岁月有话说的特别对，就是现在呢，吃点喝点吃进肚子里的才是真的王道。
0: 哎，对对对，
1: 咱们都对自己好一点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是啥呢？就是咱们东北啊特别喜欢的一种烹饪方式，就是炖。就是很多你看菜我们也喜欢炖，然后肉呢我们也喜欢炖，就是炖肉它已经是咱们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美食了，然后大家也都特别爱吃。
0: 对，
1: 你想热气腾腾的端上一锅炖肉啊，那哎呦太香了。但是关于炖肉呢，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你比如说这个肉类慢炖之后它是不是就比原来更好消化啦？肉类慢炖之后呢，会不会把里边的这些氨基酸给炖出来呀？还有朋友会关心说，炖肉啊，这个慢慢炖之后，那个肉汤是不是嘌呤的含量更高了？
0: 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自己会觉得，我觉得是这样的。
1: 然后长时间炖肉，那你看我们可能就吃肉更多，喝汤更少，那是不是肉里的营养就会损失掉？
0: 我也会这么想过，
1: 对吧？还有朋友会担心说，那炖肉这个是通过什么方式，咱们能更再增加一些营养？今天我们要通过这期节目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
0: 行，咱们说这个里边的一些原理吧，我们可能想过，但是没有把它就是特别精准的了解和知道的这个部分啊。
1: 对，咱们怎么吃炖肉更健康，然后包括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平时你家里比较喜欢炖的菜都有哪些？咱们就不限于肉了，你比如说菜啦什么之类的啊，就你最常做的炖菜都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发送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一起来互动。
0: 我们呢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人一上了年纪呢，身体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这个里边吧，就是眼睛的问题呢，它是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是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呢吹点风啊，见点光什么的就哗哗的流眼泪，眼前像是蒙着一层雾似的，手机电视也看不清楚，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的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的联名款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它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也高，而且呢，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那中医常说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我们眼睛看得清不清楚，全看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那好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觉得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呢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了，气血供养跟不上。所以大家最好呢都能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里面甄选了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之后啊，当时眼前就一亮，眼睛特别的清凉舒服，咱们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
0: 航天的联名款的眼贴呢，它也就是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大家呢要拨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啊，直接呢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来看看啊，李亮发了一个图，哎呀妈呀，这是红烧肉做起来了。
0: 哎呦，我这一大早上就整这么好。
1: 他这个红烧肉是我最喜欢吃的那种，就是。

0: 是肥瘦皮儿都相间，
1: 嗯
0: 嗯，然后这一口下去呢，就你又能吃到瘦肉的那个细腻，
1: 哎呀，
0: 然后肥肉的一点点油脂，以及它那个皮儿上的那些梗梗滑滑的那个口感，
1: 啊，
0: 这要是来点大米饭浇点汁儿，
1: 一怼啊，
0: 但一定要配小蒜片儿
1: 啊，
0: 啊，就是特别解腻，然后特别爽口。
1: 这个汤收的也是恰到好处啊，
0: 嗯，这做的太棒了，
1: 太好了，感觉都已经在嘴边了。
0: 对，而且就是现在，其实我们要炖肉的话，好多那个料汁儿咱都不需要自己配了，
1: 嗯，
0: 超市就能买到什么红烧汁儿，
1: 嗯，
0: 啊，什么各种秘制的汁儿，就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对对对，
0: 嗯，
1: 啊，
0: 那我们赶快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这个肉啊，它在慢炖之后是不是就更好消化了？
1: 嗯
0: 啊，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一种锅叫慢炖锅，你知道吧？
1: 啊，我听过。
0: 那个慢炖锅好像做一次炖肉时间老久了。
1: 啊，好像是，啊，我当时觉得哇，这玩意儿这么麻烦呢？
0: 哎，对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慢炖锅呢，它就是做肉，有的人就说它确实吃起来跟那个普通锅不一样
1: 啊。
0: 那他们俩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在于就是慢炖锅做出来的那个肉啊，
1: 嗯，
0: 它的加温速度特别慢。
1: 哦，
0: 咱们可能用那个灶台上的那个普通的锅，
1: 哦，
0: 你直接刷一下温度就上去了。
1: 对，
0: 但是慢炖锅呢，它是拉长了从20度到60度以上的这个加热过程。
1: 啊，
0: 然后在60度到90度之间呢，它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最后才慢慢的达到接近沸腾的温度。
1: 哦，
0: 所以它是在整个缓慢的升温过程当中，给肉类内部的各种酶留下充分的活动时间。
1: 嗯
0: 嗯，
1: 虽然呢肉类已经从这个动物的身上分离出来了，但是其实它们还是有活力组织的。这个其中有各种酶，它可以在活动哈，就是在60度以下的温度，酶的活性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升高。
0: 嗯
1: 啊，这个酶啊，它是一种蛋白质，大部分蛋白质呢到了60度左右的时候都会发生变性。变性就是丧失天然的活性结构，这个时候这个酶它就慢慢的失活了。
0: 哎，然后肉类组织当中的这个蛋白酶呢，它会把肌肉纤维的蛋白质轻微水解，同时它会缓慢加热升温，这个又能减轻肉变熟过程当中变硬失水的问题，所以说它做出来的那个肉呢确实显得比较嫩。
1: 哦，那就类似于咱们平时也说这个东西，咱们慢炖，
0: 对
1: 对，多炖什么，这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0: 嗯，
1: 完了基本上都是很好吃的。
0: 但是就是还是就是区别于在于咱们那个锅的加热方式，它那个温度升得太快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是不用那个高压锅去压肉，如果就用普通的锅，就是那个开火，靠火去加热，你就发现那个肉哪怕炖的时间很久，有的时候吃着你会觉得柴
1: 啊，
0: 原因就在这儿
1: 啊，
0: 嗯。
1: 那人体呢，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大分子蛋白质的。人体消化蛋白质的过程当中，就是先把肉块给它嚼烂，然后呢用消化酶把食物蛋白质切成碎片，最后呢切成一个一个的氨基酸，以及部分由2-3个氨基酸组成的小肽，然后咱们把它吸入咱们的血液当中，再用这些氨基酸呢来组装成人体自己的蛋白质啊。
0: 嗯，
1: 哎，
0: 我们说肌肉组织的这个外面呢，它通常是包裹着一层薄薄的那个胶原蛋白的。
1: 嗯，
0: 然后很多人都听说胶原蛋白呀是不能被人体消化的，没错，但是胶原蛋白分解出来的明胶它是可以消化的。
1: 嗯
0: 嗯，
1: 哎，所以就是咱们把那个肉的温度，你正常你说要是在家里边如果能达到的话，就加热到那个70到90度之间，而且让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情况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奇妙的效果。这个温度它就能把这个酶的活性灭掉，然后也能够使胶原蛋白的螺旋结构解开成为明胶，这个时候肉也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了，因为里边的那个筋都软了。
0: 嗯，
1: 一部分的明胶呢融入汤中，汤汁冷了之后就结成冻状了。
0: 对，然后如果你这个时候呢少加水，在降低温度之下慢慢变熟的这个蛋白质，它就更好的能保持水分，就不会那个紧缩在一起。
1: 嗯，
0: 所以这个肉吃起来就更加的柔嫩，不会柴。那有研究表明啊，高温炖制的红烧肉蛋白质会过度聚集，
1: 嗯，
0: 在体外呢模拟消化处理之后的消化率比较低，在65度之下的这个低温，如果能慢炖8小时的话，这个肉呢它的消化率是最高的，在蛋白酶作用下更容易分解成小肽段，不过呢加热时间进一步加长也不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它就是在那个温度之间有一个区间，如果你能给它控制好了，然后咱们慢慢去炖，那个肉的鲜味啊，它的嫩呢，以及它的营养啊，咱们保留的是最好的。
1: 嗯，就是像那个有一道名菜嘛，叫那个东坡肉，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哎，就是苏东坡嘛。苏东坡他就说那个炖肉呢要慢着火，

0: 哎，少找水，然后火候呢要足。这个其中的那个秘诀呢，就是慢火，然后升温慢嘛，就有利于让肉变嫩，让筋软化，并且产生鲜味的成分。那炖肉的时候，如果一直都是那个大火力，你升温太快，其实这些好处就反倒没有了。
1: 哎，所以就是咱家里倒也不是说非得买一个慢炖锅，但是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提示是什么呢？就咱们在家里炖肉啊，别用那个大火，别用猛火炖，咱们拿小火煨着，
0: 对，
1: 让它咕嘟着啊，这个呢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说呢，就是把肉类的蛋白质先用蛋白酶轻轻的切一下，而且呢质地变得会更加软烂好嚼，那肉呢咱们吃起来的时候它也更好消化。
0: 光阳岁月说，东北名菜大白菜炖冻豆腐，
1: 哎，
0: 杀猪菜川白肉，最好呢吃的就是红烧肉炖海带丝土豆片，黑虾子芹炖土豆。
1: 黑虾子芹炖土豆我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
1: 但是在前面说的那几个我都巨爱吃。就是前两天又胃口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就很想吃清淡的，然后点了那个一道菜，
0: 啥呀，
1: 就是特别简单，就是大白菜炖豆腐，然后炖出那个汤，哎呀，泡点饭，
0: 对，
1: 然后吃点豆腐，这也是蛋白质嘛，然后吃点大白菜，这非常非常新鲜的膳食纤维叶绿素，就这一餐其实营养也挺好的。
0: 是的是的，反正这个都是咱们典型的东北大炖菜了，这一类的啊。
1: 哎呦，还有酸菜
0: 啊，
1: 越炖越有味儿。
0: 对，李亮发来了照片，吃的这个炸虾饼啊，
1: 我差点以为是一只大鸡排，
0: 确实也很像。
1: 这
0: 炸串反正就是很好吃啊。
1: 这应该是手机里的存图吧？不能大早上又红烧肉又虾饼
0: 啊？那不能不能，那有点太过分了吧？这一大早要干啥？大山里的馈赠，光阳岁月发来的啊，我们一会儿看一眼吧。啊，小视频，这是什么菜呀、啊？
1: 我没敢点开，一开始、我有点担心
0: 啊。大虫子
1: 啊，不是大虫子，我担心是大虫子，
0: 不能不能，
1: 好像是李子还是什么呀，
0: 都掉地上了呢、
1: 还是那种小海棠果，青色的
0: 啊，感觉应该是能啊，就挺想尝，感觉那个酸度比较多一点的那种、
1: 对对对、这一定洗干净了
0: 啊，
1: 而且你要确定这周边就是不是总过车那种，要不然那个尾气啊其实对那个果子也很有影响
0: 啊。行，我们先来了解了一下就是炖肉的一些原理，然后并且知道了说，哎呀，这个原来我们所说的那个小火慢炖，它不只是就是真的能给咱们就是它的背后其实是有这种真的科学道理带来的这个好吃的感觉啊。
1: 是的。
0: 然后一会儿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小点要跟大家聊，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这个时候秋燥啊，这个反正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感觉那个嗓子呀，然后牙呀什么的，嘴唇啊，包括那个手指甲的那个周遭就起那个刀上刺，到这个时候、
1: 就是干吧、
0: 就是干吧，
1: 然后容易上火。
0: 对对对，上火。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喝一点润的那个东西，你比如我们给大家推荐什么雪梨啊、银耳啊、百合呀，那你想蜂蜜也是特别能够润秋燥的，如果大家做一些什么雪梨啊、银耳、百合，你里边放点蜂蜜，那就是双重润燥啊，促进消化，润肠通便，补充营养、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啊，敢跟大家保证的是，这里面含有非常非常多的微量元素，那它是能够提高咱们机体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的，就是加强营养有很大帮助。还敢跟大家保证的是什么呢？这里面绝对不添加蔗糖，绝对不添加香精，大家买回去能喝到的就是纯纯的黑峰椴树雪蜜。
0: 它的那个蜜源呢来自于东北的椴树花，是黑峰采集酿造而成的。蜜的颜色它是像雪白一样的，那个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大家挖上一勺呢放到嘴里，你就能立刻尝出来那个甜甜的带着股椴树花的那个清香，也不齁嗓子也不腻人啊。然后咱们早晨的时候其实可以用温水冲一杯，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的时候呢，你如果觉得哎呀很干燥了，你就可以泡一杯，浑身也很舒坦。平时你像整点这个酸奶，咱们也可以放上一点点啊，又能当一点甜味的那个调和剂，天然甜啊，然后又能够滋润身体。
1: 关键价格特别划算呢，平时一罐是要卖到99块钱的，然后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是158块钱，直接抱走6罐。这6罐呢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算下来就是158块钱买6斤、黑峰椴树雪蜜，肯定比在外面买那种散蜜价格还划算。就是很天然的那种椴树花香。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就可以拨打

0: 9-0139，一直到这个周末到6号之前啊，大家打电话订购的话呢，是可以直接减9块钱的，
1: 嗯，
0: 也就是158减9，这9块钱的优惠券咱们就是白薅了，
1: 嗯
0: 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来电话订购，或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666这三个数字啊，大家点击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的，
1: 嗯，大家呢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数字666啊，就是又能收到咱们这个黑蜂雪蜜的链接。然后呢也能收到咱们这两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永里记大闸蟹的这个链接。这个链接呢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里边有好多就是不同的规格。然后那个因为它是蟹卡嘛，蟹卡上面是有面值的，你看最便宜的是1288的这个面值，然后最高的呢是4688的这个面值。但是它只是面值，实际上呢我们买到的，你比如说1288的这个面值呢我们到手是299，然后1688的这个面值我们到手是399。这个里边呢不仅有螃蟹，还有红酒兑换卡，
0: 嗯，
1: 就是大家呢买回去这个蟹卡，然后到了咱们比如说9月底往后，其实吃这个螃蟹基本上是慢慢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时节了。
0: 对，
1: 然后咱们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你就扫个码，小管家帮咱们去那个兑换了，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是2天之内吧，大家就收到了顺丰包邮的那个螃蟹，全都是活的啊，这个冰袋都没化，基本上。
0: 对，它就到的特别快
1: 啊。
0: 然后不管大家买的是哪一个规格啊，这里面的都是四公四母，就是卡面的价值越高，那这个公蟹跟母蟹的分量呢就越重。
1: 哎，
0: 但其实咱自己吃的话，大家如果想尝个鲜，买299、399都行。我们更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先从399的开始尝，
1: 嗯，
0: 因为399的还像刚才赵飞说到的额外送大家一张红酒兑换卡，
1: 对，
0: 这一张红酒兑换卡还能兑换2瓶法国进口的伊尼特红酒。
1: 对，
0: 这个红酒平时单买2瓶也得399。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搭在那个中秋的这个节礼当中啊，特别适合大家就是自用也行，
1: 哦，
0: 咱们走亲访友串门回礼其实都特别的方便。
1: 对呀，啊，因为你中秋今年加国庆基本上就赶在一起了，中间好像就间隔3天。
0: 对，然后有的人就把那3天请下来，哦，今年就能休一个超长大假。
1: 哎呀，
0: 可以串串门啦，
1: 啊，
0: 旅个游啦什么的，都特别好。
1: 对，然后你如果不说咱们出去那个自驾游或者是到处玩的话，你在家这个待着什么的，肯定是要有聚餐的，朋友们，
0: 嗯，
1: 啊，小酌一点，我觉得这在这个假期当中很合适啊，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红酒给它先兑换了，哎，然后那个包括送礼啊什么的，我们其实拿这个蟹卡也特别有面，自己吃呢你也会发现这个螃蟹特别实在，特别好品质。然后那个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然后看那个链接里边不同规格，大家喜欢哪个就拍哪个就行了。
0: 嗯，打电话订购同样是可以减9块钱啊，
1: 嗯，
0: 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然后就是康度的这个辅酶 Q10，大家现在呢是可以以28.8块8啊，以28.8块8的这个价格拿到一瓶原价79.9块的这个康度辅酶 Q10软胶囊的。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体验装，
1: 嗯，
0: 然后如果有平时吃过的朋友觉得说哎很不错，那赶在现在呢打电话跟小管家直接订购大套组也没问题，换季的时候嘛，咱们就给自己的这个心血管补足一些动力是比较这个给身体积蓄能量的，
1: 嗯，
0: 那大家同样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
1: 啊，光辉岁月说这个是山梨担子，
0: 嗯，
1: 回家做山梨酒很不错。
0: 那应该现在就是没法吃，
1: 哦，对，
0: 它一定入口是那种又酸又涩的。
1: 对对，
0: 嗯，
1: 那它是梨，可能
0: 看着反正挺特别像那个小李子，
1: 对，像小李子，嗯，或者小沙果啥的，
0: 圆咕隆咚的那种
1: 啊，
0: 嗯嗯。哎，但我想问一下光辉岁月，就是自己拿那个山梨做酒的话，就是它那个酸涩的口感怎么去除呢？
1: 啊，
0: 嗯，是要添糖吗？
1: 肯定是
0: 我家没做过山梨的酒，但是那个因为小院里种了葡萄，然后去年就家里酿了很多葡萄酒，
1: 是要加糖的，
0: 加了很多糖，
1: 对，要加的，
0: 因为不加就是口感非常的
1: 对
0: 难以形容，
1: 包括那个我看还有网上很多人做梅子酒啊什么的，
0: 嗯，
1: 也都要加很多糖的
0: 哦。
1: 然后那个蜗牛说，我昨天晚上吃的排骨，中午呢我就把排骨炖好了，因为晚上接孩子再炖呢来不及了。
0: 也是，早点炖好了，就是到家可以热一下就吃了，
1: 嗯，
0: 方便。
1: 我要是在家做这个炖大肉什么这种菜，
0: 嗯，
1: 我要是说白天没啥事儿，我也是早。

0: 小一点就把它炖了。
1: 我要是想做个炖菜，我能在厨房里忙活小半天儿。
0: 又焯又切又洗，完了那个关键还得小火炖，小火炖你有的时候你还不放心，你得看着它啥的。
1: 那个火是必须看着的呀，嗯
0: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是我家锅的问题还是什么，就是每次一炖菜吧，我那个汤就下得特别快，
0: 是吗？
1: 对，我总有这个感觉，就是那个汤一直在就是急速减少。
0: 啊，那你是？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小火，然后盖盖，基本上那个汤是下得极其缓慢的，
1: 是吗？
0: 啊，你是不盖盖吗？
1: 我会漏一个小边儿。
0: 啊，那我是边都不漏，
1: 因为我不漏边，我害怕它扑出来。
0: 啊，应该是不会扑的，它上面不是有那个不大点的小孔什么的吗？也能散一点气儿出去。
1: 啊，有的锅能，有的锅就没有那个小孔。而且我之前炖的时候就是经常扑锅，就你知道它那个炖肉有的时候你要是就是一扑锅吧，再加上就有的时候那个清洗或者什么的，就它那个沫什么的就会扑到锅盖上，就特别难刷。
0: 啊，
1: 嗯，然后我就每回反正我都得盯着它。
0: 哎，那你别炖了。
1: 别炖了，
0: 整挺累的。
1: 但炖肉真的很好吃，
0: 确实确实，嗯。
1: 那关于炖肉的事儿，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小的细节啊，要再跟大家来分享。
0: 嗯，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健康，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只有非常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真的很不错，确实保护眼睛，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那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吧，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

0: 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下肢的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这很闹心。然后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啊，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话气温特别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
2: 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这个组合检查费哈，现在呢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来看看群里啊，大家的留言。光辉岁月说冰糖
2: 啊，放冰糖。
0: 他说2层梨、一层冰糖，密封起来，最好呢再放点红曲。3个月以后你就喝吧，酸甜酸甜的。
2: 哎呀，
0: 哎呦，
2: 那我们喝不着吗？
0: 对，
2: 我们这
0: 有点馋哈、啊。这么一说，
2: 欢迎开朗说飞，吃过鸡心果吗？很好吃，我超级愿意吃。
0: 是真的吗？
2: 啊。鸡心果超级好吃，
0: 就是海棠果的一种嘛。
2: 对对对，
0: 对不对？
2: 这个时候，哎，差不多应该就上市了。
0: 哦，是吗？
2: 哎，我得去市场上找一找。
0: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不喜欢吃海棠果
2: 啊，
0: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好小啊，吃起来就是
2: 啊
0: 不过瘾
2: 啊，
0: 就觉得吃大苹果感觉更过瘾。
2: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啊。
0: 但那个酸甜的口感确实特别好
2: 啊。
0: 奶茶说：“阿飞，你会做饭和做菜呀、啊？我还以为你只会做减脂餐。”
2: 哼，
0: 他是只吃减脂餐现在。
2: 会，但是我哎，你愿意做饭和做菜吗？
0: 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我愿意在厨房里待着，我觉得有意思。
2: 哦，是发自内心会觉得很开心的。
0: 啊，对，但是不能做成，就比如说1天3顿饭，就是它是我的 KPI
2: 啊、哦，那
0: 我就到点必须得完成
2: 啊、
0: 我是今天有时间了，我就想哎做个这个吧，就是突然就是灵感一来，然后就做点什么，
2: 哦、
0: 我喜欢这种感觉
2: 啊。哦那我是非常不喜欢做饭和做菜的，
0: 就是也没有就是一心动偶尔就扎进厨房的这种心情吗？
2: 没有，但是我会做饭和做菜，很多菜我也能做，然后做的如果要是用心做呢也觉得挺好吃的，但是我是真不愿意做饭和做菜。
0: 哦、
2: 我尤其不愿意就是收拾厨房。
0: 分什么情况，我要是做的话呢、首先我一定不喜欢做那种油特别大的菜
2: 啊，
0: 就比如说炖什么的是我很喜欢的烹饪方式、然后我更喜欢在厨房里呢就是做点烘焙之类的
2: 啊，
0: 就和点面啦、打点奶油了、就是我喜欢这一类的
2: 啊。你看清新，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妈呀，
2: 这都让大家都馋得不行了。
0: 他说这个方圆赵飞群友们早上好啊，看冷冻的黏玉米糊已完成。
2: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我天，他说玉米糊解冻后切点青菜、胡萝卜丝儿就做粥、烙饼、用玉米叶包着蒸着吃，省事了，直接到盘子里蒸着吃都行，就是为了多吃点粗粮。
2: 哎呦我的
0: 哎妈，冻着两这是冰柜这两大格啊
2: 啊，
0: 哎呦我天哪，
2: 这两天
0: 吃老长时间了，
2: 这两天没少忙活呀。

0: 这相当解馋了这个
1: 啊。但是我跟你说、哦、反正就是忙活出来这一大摊儿，日后吃每次都很幸福，
0: 那肯定幸福感直接就拉满了，
1: 嗯，
0: 这是幸福值高高的。
1: 对，
0: 嗯，
1: 奶茶也说了，说这太爱玉米了，昨天中午也是吃的那个自己做的玉米浆包。
0: 哎
1: 呀, 哎
0: 呀天哪，你这玉米浆包上还有就是放的这是葱花啊。
1: 对，玉米浆包那个玉米配那个小葱蒸出来的那个也好吃、嗯、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一点点淡淡的盐，
0: 大家太会做了。光辉岁月说临江的鸡心果特别好吃，
1: 那肯定啊，
0: 嗯，要上了大家就买点吧。
1: 啊，
0: 哎呀欢欢这炖的也太棒了，他说昨天中午蒸的雪梨百合莲子大枣。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我天哪，
1: 哎呦我得
0: 这个得非常非常的润，
1: 这个哎呦我，
0: 而且那个汤啊是那种得是那种酸甜酸甜的
1: 啊。哎呀，
0: 但我不瞒你说，当他我没看到他发的这串文字的时候、
1: 啊、
0: 第一个图我看到了是一个就是蒸炖的，我感觉应该是一个滋补品，因为里边有大枣嘛。
1: 啊，对，
0: 第二个图发过来的时候我看小图我以为炖的是猪蹄儿呢。
1: 啊，你是不是想吃猪蹄儿了？
0: 像不像吧，就小图离远看
1: 啊，乍一看也挺像
0: 的，是不是挺像炖的那个大猪蹄子，
1: 还有那个感觉那个胶质感似的。
0: 对呀、啊、然后他刚才一说是雪梨 啊，那就知道了。
1: 哎呀，
0: 这个一定就是连喝汤带吃肉
1: 啊，
0: 嗯、就把那个梨呀、啊、莲子啊、大枣啊，咱都给它吃了，就贼有营养。
1: 哎呀，而且我觉得炖的很有水平、啊，是拿那个炖盅隔水炖的。
0: 嗯
1: 啊，要是我可能就拿一个小锅就是煮了。
0: 看人家这生活，
1: 欢欢生活一直都老有品质了。
0: 嗯啊，也确实啊，就是大家如果日常在家里，咱们就做自己做点炖品特别好。
1: 啊、嗯，
0: 然后其实呢，就是炖肉的方式呢也是很健康的。然后我们跟大家解答一下，就是慢炖出来的那个肉是不是更好喝，汤里是不是嘌呤更高
1: 啊，
0: 这个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
1: 很关心。
0: 对、那就是纯天然炖制的汤呢，其实就是不管你通过什么方式炖、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的是啥呢，它就是高嘌呤的。
1: 哦，
0: 嗯，就是我们在炖汤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溶出一部分氨基酸跟小肽，它们是有鲜味的。
1: 嗯，
0: 然后在缓慢升温的过程当中呢，核酸酶它会分解细胞里的一些遗传物质，产生一种鲜味核苷酸。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核酸分解的产物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特别担心的这个嘌呤。
1: 嗯，对。
0: 而且啊，就是肌苷酸跟鸟苷酸这两种含嘌呤化合物呢，它们也都是有鲜味的。所以就是理论上说啊、慢炖出来的肉汤味道确实比较好，
1: 对，
0: 但是嘌呤含量都不低。
1: 对，像鱼类啊、肉类啊、禽类、菌类，它都可以加水去慢炖。不过呢，每一种食材的最佳的慢炖时间是不同的。
0: 嗯，
1: 鱼类肯定是比肉类的时间要短了。有研究表明呢，猪骨棒汤在适宜的加热条件，就是升温哈、每分钟2.4度，恒温呢是20分钟，最后在80度保温50分钟。这个长时间的加热也会让它的风味变差，特别是沸腾的时间这个过长，就会让香气去散失，然后这个里边的脂肪氧化反应的速度也会增加，生成气味不佳的氧化产物。
0: 嗯，那有一项研究呢，采用的是高效液相色谱法，对不同的炖煮方式的鸡汤核苷酸进行了测定。那结果表明呢，就是鸡汤样品在肌苷酸含量在每百克21.57到28.04的这个区间之内啊，它的味道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
1: 哦，那么随着炖煮的时间增加，电炖锅这个比如说鸡汤当中的这个肌苷酸和腺苷酸的含量呈现出先降低再增加的趋势，压力锅炖鸡汤它的那个肌苷酸含量要低于电炖锅，那其他的核苷酸呢没有显著的差异。风味物质分析证实，慢炖鸡汤比压力锅去炖鸡汤的风味要更好。哎，所以说啊，慢炖的汤含嘌呤的这个量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要更多一点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就是我是觉得吧，就是你喝起来那个汤感觉越浓，
0: 嗯，
1: 啊，你越鲜。说实话，其实那个嘌呤含量可能就是越高的。
0: 对，但这里边不是指你添加了什么鸡精、味精这种啊，就是咱们纯炖出来没有添加剂的。
1: 对
0: 啊，你越炖出来那个汤，它越好喝，越鲜亮。
1: 嗯，
0: 嘌呤含量它一定是越高的。
1: 对，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也要明确的就是啥呢？是这个嘌呤呢，它也是人体细胞的一个正常的成分。啊，它不是说我们是完全不需要它的。那健康的人呢，是完全不需要去特意控制啊和限制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婴幼儿奶粉当中，其实还是要特地添加这些组件核酸的这个成分的。那只不过呢，是在 有的朋友他可能尿酸的代谢问题出现了之后，你这个时候才需要考虑到肉汤里边的那个嘌呤含量的问题。
0: 嗯，
1: 就你如果是正常的，其实你偶尔喝，咱们也不是天天喝鸡汤，
0: 对，
1: 你偶尔喝什么的没有任何问题，不用考虑。
0: 对，除非你就是说我高尿酸
1: 啊
0: 啊，我现在必须得限制这个嘌呤的摄入，
1: 对，
0: 那这种情况炖的肉汤咱就坚决不能喝了。
1: 对对对
0: 啊，除此之外呢，再偶尔喝点这个炖汤其实是没问题的，
1: 还是没有、
0: 嗯、
1: 啊。
0: 不惑说、啊、跟群里的各位比，我就是个乞丐呀。
1: 你
0: 我觉得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积极学习的对象。
1: 就是一个典型的优秀的案例摆在这儿了，
0: 对，
1: 我们有了一个模仿和学习的方向。
0: 对，就是咱们也可以让自己过得这么精致
1: 啊。
0: 嗯，
1: 但我也希望有时间你可以把你的乞丐才发上来，让我们看看有多乞丐。
0: 但今天我看欢欢这个之后，我回家我也想炖。
1: 我跟你说，刚才就是在那个跟大家分享这个知识的时候、我有一瞬间我溜号了，我也想说我也想回去炖去。
0: 对，我就觉得这个应该特别好喝，而且得贼润贼润的。
1: 对对、
0: 回家就炖啊，光辉岁月啊。
1: 他说得把那个盖盖上，然后营养闷到里头。
0: 对，要不汤就泡没了嘛。那个光辉岁月发了一个图，然后说让大家看看这是啥野菜。
1: 这个是
0: 我以为是茶叶，
1: 我以为是茶呢。
0: 但是是某种就是藻类吗？像海苔不是海苔，那叫什么来着？海藻
1: 啊，
0: 是不是这一类的呀？就是泡发一下之后，可以比如说凉拌啦。
1: 我觉得没准是不是他们那个山上的某一种咱们不太熟知的这个野菜，
0: 也有可能
1: 晒干了。
0: 这真是把我们考到了
1: 啊！
0: 嗯，
1: 啥野菜干啊？
0: 解答吧。
1: 啊，
0: 等着答案啊！我们再跟大家来推荐好物。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呢是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啊、因为这个我们说换季的时候呢天气很干，然后我们可能觉得皮肤啊，然后这个嘴角啊、嗓子啊都特别的不舒服。老话怎么讲呢？说蚯蚓蜜水润燥养身、所以咱们在这个时候喝点蜂蜜水就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1: 对，它是天然的蜂蜜啊。这个蜂蜜当中呢，它本来就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改善肌态的机体的这个状态，然后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好蜂蜜呢才有这些营养物质，然后它是特别纯粹的这个蜂蜜。你比如说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散装蜂蜜啊，或者是其他的蜂蜜，有的时候你会买到里边加白糖的、加香精的，这个不行。这个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呢，它里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就是非常实实在在的纯的这个椴树雪蜜。
0: 嗯，
1: 我买回去呢，哎，你就早晨比如说泡一点那个温水，然后那个我们用这个水去冲蜂蜜哈，温度一定不要太高。
0: 对，
1: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喝的感觉40度就挺好的了。
0: 对，40度就可以了，反正不能超过60度。
1: 对，不能
0: 超过60度的话，它那个热的水就把那个蜂蜜当中的一些活性酶的成分就一下就给灭掉了。那很多的这个营养咱们就补充不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用温水其实就可以。
1: 反正我觉得40度直接就喝，然后50度也行。50度我可能就是吹两下子完再喝，就是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温度呢特别合适。咱们早上就这么喝上一杯，你会发现哎呀特别润肠，特别滋润。哎，身体感觉都不干巴了。
0: 早上就是，其实你很渴，你还可以拿它就是给孩子抹面包。
1: 嗯，
0: 你肯定比你在外头买那什么甜的那些面包要健康的多。
1: 对对对，
0: 抹点面包了，其实咱们自己抹馒头，
1: 嗯，
0: 拌那个酸奶做沙拉，
1: 嗯，
0: 然后咱们在家里比如说打各种糊糊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少加一点调调味儿。
1: 对，
0: 嗯，都很适合，
1: 很适合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158块钱6罐6斤，哎，咱们拿到手的是6斤，然后自己在家喝其实能喝好久呢。其实也可以送朋友嘛，比如说送谁一罐两罐的，也哎，朋友们也会觉得很好。
0: 嗯，
1: 因为我们以前也送过别人，然后那个得到的都是一致好评，说这蜂蜜好哈、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我们这周呢，不是还有一个活动嘛，就是打电话打这个400-999-0139，在原有的已经优惠到极致的基础之上呢，会再减9块钱，那你就等于是158，就再减9块钱呗。
0: 嗯
1: 啊，然后如果大家呢，就是想要在平台上去购买，就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 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这个平台上可能就是每个人也或许会有优惠券，大家看看是不是也能薅一薅啊。
0: 嗯，那反正就是电话下单也行，平台下单也行，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大家在平台上回复666呢，能够收到谢卡的这个链接。马上要到这个开壶的时候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原产地给大家直发啊。就是为啥能做到价格这么划算，就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啊，就直接在这个苏州阳澄湖的专属蟹田给大家直供的。每一只大闸蟹呢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的那个蟹扣，就相当于是每一只螃蟹它都带着自己专属身份证来的。
1: 对，
0: 一蟹一码，这是可查可验的。而且呢向大家承诺的是假一赔十，所以咱们就是你买的很放心，吃的也会很安心。
1: 哎，大家吃这螃蟹就知道了，就是都是膏满黄肥的，然后那个邮到大家的手里都是个个鲜火的。
0: 你一说高满黄肥，我就又、我以后又沉醉了、那个真的太好吃了，
1: 好吃好吃，
0: 我每年都沉醉在那个大闸蟹的那个膏跟黄里。
1: 嗯，
0: 我太喜欢吃螃蟹了，
1: 就是一点点
0: 太鲜了，
1: 抠什么的。
0: 对，就是它，而且它每一箱都送你那个工具嘛、就它那个配备是非常齐全的。那个工具的小剪子就是剪那个蟹壳
1: 啊，
0: 咔咔的可快了。然后就整个那个吃蟹的工具，包括那个什么小锤儿、然后就像小铲子似的那种帮你挖蟹肉，然后帮你去那个抠那个膏抠那个黄。如果你就是很喜欢动手的话啊、就是咱们可以就是你不用一直一直吃，
1: 对，
0: 你就用那个工具，你把它们蒸完之后你一起给它拆开，
1: 对，
0: 然后给它归堆儿，肉是肉，黄是黄，膏是膏，然后你可以拿它拌面拌饭、
1: 哎呀、
0: 绝美，
1: 哎呀。
0: 因为你想，就比如说咱们打个比方，你就买那个299的，虽然它没有红酒卡的套餐、但是咱们能够以299吃到那个就是正宗阳澄湖的
1: 八只、
0: 你拆开之后你去拌面、你也可以到外面看看，就是那个就是给你扒好的那种
1: 那个
0: 蟹黄面蟹黄饭
1: 188一碗，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肯定是没自己在家里吃的过瘾的。
1: 对、
0: 嗯、
1: 对，我们就自己买，然后自己买的话咱们就买那个299和399的。399是啥呢？是多一个那个红酒。
0: 嗯
1: 啊，然后如果要是送朋友啥的，咱们就买那个499的，或者是899的，或者是999的，然后那个上面的面值呢都是2688到4688。确实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好的真的都很贵，然后这个面值的给大家标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送出去也会很有面儿哈。
0: 嗯，
1: 哎，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啊。
1: 嗯，
0: 然后打电话呢，今天还能订到康度的这个
1: 辅酶
0: Q10。天气温差一变大的时候呢，心血管啊特别容易先感到不舒服。
1: 对，
0: 咱们呢就先给它养护上。如果大家现在平时觉得说阴天下雨觉得就是胸闷呐、气短呐、然后我这个一走爬个楼梯呀、我就觉得上不来气儿，或者说我平时跳舞啊或者是走步啊，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精神头总不足，那么其实呢都得把咱们心血管早点给养护起来了。现在大家拨打400-999-0139是可以以28.8元的优惠价格体验到一瓶79.9元的正装辅酶 Q10 的。那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啊，关于岁月说这个是牛毛广、
0: 嗯、
1: 也是微菜晒成的干菜啊。牛毛广，咱们的朋友们，
0: 牛毛广我听过，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是长这样的
1: 啊。
0: 嗯，
1: 这个就是晒干了，那泡了之后炒还是拌呀？
0: 牛毛广好像可以凉拌吧？
1: 啊，对，
0: 那好像炒也行，我觉得可以炒鸡蛋什么的。
1: 哦，
0: 嗯
1: 嗯，不错不错，就是山野菜类的我都特别喜欢吃。
0: 对、
1: 嗯、
0: 而我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萌生了一个，就找一个时间我特别想到云南去吃菌子的这个想法。
1: 啊，就是各种那个不一样的。
0: 对，就那个菌子种类太多了。
1: 啊，
0: 然后就是每一个上来就是它的做法还都不一样。
1: 对，
0: 就你看炖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油煎的、
1: 嗯、
0: 然后大火爆炒的、嗯、然后辣就是香辣做法的、嗯、哎呦我天，我觉得太多样了。而且就是我看好多博主去体验，就都说那个云南的各种菌子就是每一种有每一种不同的鲜。
1: 对，
0: 我就想，我说那玩意儿都是蘑菇吗、嗯？就是你能吃出啥不一样的味儿来呢？
1: 你就很好奇说到底这都有多鲜，
0: 特别好
1: 奇，一样的鲜在哪里，
0: 很想有机会去尝一尝
1: 啊。
0: 我觉得咱们的东北的那个山野菜对外地的这个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吸引力。
1: 对对、嗯，行，我们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平时也都会想过的这个问题，就是长时间去炖肉，那这个肉里边的营养素会不会一直在受到这个加热而导致损失呢？肉里边啊，它含有8种 B 族维生素，它们都是水溶性的，会溶解到汤里边，这个呢其实不算是损失，只要如果大家说炖的是那种比较清汤的，哎，那咱们喝点汤呢其实也能够顺带着去补充一些 B 族维生素，然后有一些维生素啊它不怕热，你比如说像烟酸什么的就很稳定，维生素 B2 和生物素在一般加热温度之下损失率也不高，但是呢也有的 B 族维生素它怕热，你比如说像叶酸和维生素 B1， 那长时间炖的话呢，这两种维生素它基本上就是损失较大了，这个我们就肯定是要损失叶酸和维生素 B1 的。
0: 对、但是有部分维生素损失呢，像蛋白质、不怕热的维生素和一些多种矿物质，它们依然还在。如果说牙口不好、胃肠很弱的老人和病人能多吃进去一些蛋白质，那咱们给它做成汤，其实这个做法呢还是很有意义的。那至于维生素啊，其实就是炖汤可能会流失一部分，但是影响不大。
1: 对，
0: 你要是想补充呢，咱们可以从这个片剂当中啊去补充一些也没问题。
1: 哎，很多人呢不知道瘦肉当中富含钾，因为钾是人体细胞内液当中的含量最高的一种离子，所以老人在家喝肉汤或者是喝牛奶、喝果蔬汁什么的，其实都可以补到这个里边的钾。
0: 然后我们用这个慢炖锅来炖肉鸡的那个鸡翅中，它是能连那个骨头都炖到酥软的。然后包括它里边那个红骨髓都是可以嚼碎食用的。包括有一些软骨，大家也能炖软了吃进去。那其实这样呢，它是增加钙跟铁这样矿物质的摄入量的。所以就是你炖成肉汤来看，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损失，但是它可能会在某一些侧重的方向上给大家一些补充。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看根据你自己的身体的实际情况，你的那个尿酸啊，就是需不需要那个就是控制嘌呤啊。然后我们是更追求它的鲜味啊，还是更追求它那里边很鲜活的那些维生素的物质啊，都不同。但他们偶尔吃点炖肉、这个就不喝肉汤其实还是很健康的。
1: 是的。豁然开朗说，辽宁已经开海了，海蛎子、虾爬子已经出来了。
0: 哎呀
1: 哎呀，他说我的早餐太可怜了，没有肉。你的早餐是一个大包子，一个大玉米面饺子，一个韭菜盒子。
0: 早餐不是没有肉的问题，你这早餐是全是碳水呀。
1: 你的早餐，你跟不惑握个手吧。
0: 碳水大炸弹。
1: 对，你感觉你这好像都是剩的，
0: 对，今天就热乎一下子，
1: 一早上溜一下的，
0: 对，一溜完了就吃，就对付一口。
1: 但是我跟你说，溜韭菜盒子我真的很喜欢吃，我喜欢吃第二顿，然后比如用气儿窜一下那种韭菜盒子。
0: 就是你不喜欢吃皮儿，是那种稍微有一点脆的，是吗？
1: 也爱吃，但是第二顿的我也会觉得很好吃，就是窜一下软软的那种。
0: 我吃韭菜馅的饺子有这个感觉，就是当顿包出来的我不爱吃，
1: 不咋爱吃。
0: 剩一顿的，然后用锅煎一下，然后配点白粥，是我最喜欢吃的。
1: 哎呀，行，我有点想吃韭菜盒子。
0: 今天每天上完节目之后，跟大家一聊，就想吃的东西实在
1: 太多了，每天都胃口大开。对，
0: 所以就是每天如果大家不知道吃啥，一定要听即时即品，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总会给你一些这个新的思路。
1: 是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那么身边的很多的朋友们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身体呢可能没啥大毛病，但是就是眼睛的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什么的就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前像是下了层雾似的，模糊看不清。其实啊，这些都是眼睛发出来的求救信号，大家别不当回事儿，一旦呢持续恶化，那真的很后悔。
0: 那我们也特别跟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而且只有咱们吉林的听众才有啊！现在拨打400-609-2106来订购呢，每人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先去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可以直接办理退货。26年的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型的功能型眼贴，里边添加了十几种的草本精华，丹参呢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的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了，水水润润的，看东西也都特别的清晰透亮。很多吉林的朋友们都在用，眼部的情况呢也会明显的比同龄人要好很多。
0: 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多送大家整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呢，额外还能再得到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上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要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那行吧，那今天即时极品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明天见啦，拜拜。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6: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8: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7: 那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9: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0: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

0: 五载生五叶，百年运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

0: 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让大家久等了，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吉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息，预计未来12小时，像白城的东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雾或者是轻雾，部分地方的能见度呢可能小于500米，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全省都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的天气依然是晴好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集中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都有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尽早给我们打电话。当然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我们进小段宣传，稍后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3: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4: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5: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6: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7: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916阳光热线。当然有什么都不如把它看破说破，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随时找到我们。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和我们在线互动，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可以帮我们点赞、互动留言、咨询问题都可以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给我们留言。有一位朋友叫一切美好如期而至，今天早上啊就是刚刚给我们发来了长长的一段留言。因为直播的时候啊没有办法把这个事儿捋得特别细。您呢可以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节目之后或者是我们一会儿再放其他宣传的时候，我大致的过一下，把您要问的问题先和您先梳理一下，之后再给您相关的这些建议。其中第二个问题可以直接给您答复。他说呢，我家里有一位亲戚再过几年就60岁了，无儿无女，没结过婚，没有正式工作，就是普通农民。他只交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交的是最高档2000块钱档，是2024年的最高档2000块钱档。 他说老人呢省吃俭用，

0: 这些年攒了一些存款，像这种情况，他有没有资格申请五保户待遇，具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先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不具备。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特困供养人员申请条件的相关规定，我们一条条对比，如果想申请特困供养人员，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年龄达到60周岁，没有其他的法定监护人、抚养人、抚养人。这个抚养人是两个字儿啊。那如果要是没有子女，没有其他的家人，就自己一个人，已经达到60周岁了，还需要满足另外两个条件：一，没有劳动能力；二，没有经济来源。如果我们什么什么都没有的，你看，上了岁数了，不具备劳动能力，又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有其他的任何亲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申请特困供养人员，也就是五保户待遇。但是您的这位亲戚呢，很显然他是有经济来源的。为什么？虽然他还没到60周岁，且您没有提到他有没有地，且没有提到他有没有劳动能力，他的存款数我在节目当中没有说，您心里都知道。如果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恐怕是没有办法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这个问题可以直接回复您。当然如果要是想申请想试试可以，但我们申请之后，民政局会委托第三方的调查公司进行相关的个人信息的复查，如果出现了不符合相关的条件的情况，那会打回我们的申请，可以试一下啊。好，我们来迎进白城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杨娜，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那啥，就是那个我退伍老兵60多岁，不给年年给钱吗？
0: 嗯，
1: 给钱那啥的，那个每年嘛上那街道，完了专门有办这个的，就是给照一下相，拿身份证。
0: 嗯，喂，徐先生，徐先生，您的信号不好啊，您需要调整一下位置，动一动。您说到街道去照相啊？
1: 现在能听着吗？
0: 啊，现在可以了。到街道去照相，然后咋的了？
1: 他意思我长话短说，就意思他要买智能机，我意思搞我家卡的手机，他说整不了。我意思就是搞我家卡的手机能不能认证？
0: 那这个得问他们呢。咱们去接。
1: 他说不行，他说必须你得自己手机。
0: 是通过小程序认证的吗？
1: 我不，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我就不太，但我昨天我问他了，我说告诉家孩子手机行不行，他说那你卡得搞那里，手机你得使，他这么说的。
0: 就是得把你的电话卡放到您孩子的手机里，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那不行啊，您用的是老年机是吗？
1: 对对对对，那是老年机。是
0: 您的卡是 5G 的电话卡吗？这个您知道不？
1: 那我不知道。
0: 嗯，因为如果老年机它可能不兼容 5G 的电话卡，如果不是 5G 电话卡的话，它可能是大卡不是小卡，那把这个卡放到您孩子的智能手机上，那它有可能放不下，因为老年机是大卡。
1: 哦，小卡
0: 小卡是吗？
1: 那小卡，这把新换的小卡。
0: 其实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没有那么麻烦。首先您可以问一下街道，咱们用的是哪个小程序或者 APP 来认证的，让您的孩子试验一下。如果用他的手机用他的电话卡没有办法给你认证的话，你再试试把你的电话卡按到那个他的手机上边。但根据我自己的常识判断，我觉得不需要换电话卡，因为小程序他也不认电话卡呀。
1: 啊，意思你就问问没有同意认证吧。
0: 首先要知道咱们是通过哪个小程序或者 APP 认证的，知道之后让您的孩子用他的手机直接帮你认证，看能不能认定成功。如果认证成功了，那就不用纠结了。
1: 啊，谢谢你啊。那
0: 没事没事，你知道街道的电话吗？
1: 那啥，给我爸那个那啥，我知道，那个他也当过兵，他办那事的，姓刘，他我有他号，有他电话号。
0: 有他电话号的话，你就问一下他，说是哪个小程序或者 APP。
1: 离街里也不太远，就几里地
0: 啊，
1: 两三公里。
0: 如果要是他没说明白或者没问明白，你就把这个 APP 或者小程序你先记下来，完你再给我们打电话。
1: 行行行，
0: 哎，要。

0: 怪不得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小程序
1: 行
0: 或者 APP 啥的啊。好，先和您说到这儿。
1: 谢谢你，麻烦你了。
0: 您客气了，一点也不麻烦。
1: 再见。
0: 好，再见。因为关于认证呢，我们要么是通过小程序，要么是通过 APP， 是吧？那正常情况下，我们只要是智能手机，都可以搜到小程序或者是 APP。 那无论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认证，还是民政的两项扶助的认证，还是我们独生子女奖励费的认证，都可以通过别人的手机啊，来帮我们进行人脸的信息识别，完成认证，没有说必须得换电话卡的。目前啊，还不存在这样的情况，那否则太不智能了。我们这个人和电话卡虽然身份证是绑定的，个人信息是绑定的，但是面部的识别系统，每一个小程序，每个 APP 它都可以识别，不一定非得用你的电话号搜索到的那个小程序和 APP 才能识别到你，它不识别别人，不会的啊。再问一下，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你就直接问一下咱们街道的负责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就行。雄鹰大哥着急了是吧？因为今天电梯特别慢啊，下来稍稍晚一点。他说九点了。是的，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916阳光热线的直播间，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这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热线类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经常有大家问我们关于比如说相关待遇啊、相关政策呀、相关规定啊这些问题，我觉得对大家的生活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如果恰巧您也遇到了相关的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8581-5199找到我们，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唠一唠。
2: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0: 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不方便给我们打电话的，也可以像一切美好如期而至一样，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刚才已经针对一切美好如期而至的第二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不知道您是否听到了。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咱们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利息记账的问题。他说家里的老人呢，总是让我帮着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年的利息进没进账。他说我反复的看了各个小程序，就是看不见利息。他说哪年交的，交多少钱能看见，可是就是看不见利息进账，也看不到总额，不知道是不是查的方法不对。他说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在某音上也看到了其他网友晒的自己的城居保的截图看到他们那边是有利息进账的，咱们这边就看不见。老人交的是高档，总觉得这个钱存银行没有放到社保里头利息高，所以总惦记利息这个事儿。他说老人担心啊，十几年过了之后恐怕说不清之前利息，不像以前有这种纸质的存单，看得见摸得着，有盖章心里踏实。他说咱们父母那代人都是农民，省吃俭用的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交上了，很在乎利息的事儿。如果电子的程序查不到看不到的话，可不可以到社保局打一个详单带利息的那种，然后让他们盖章，希望主持人能帮我咨询一下社保局那边。首先要给一切美好如期而至给您点个赞，因为现在能耐心的有耐心反而对待自己父母的年轻人不是特别多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吧，每个人都会老啊，父母的心我们要体谅，同时呢我们要给父母做好心理建设。像我爸妈之前他们也会纠结这个问题，但我跟他们说，我说首先没有人啊会平白无故的把我们落下，所以没有必要纠结这个事儿。第二，与其放到银行，大家都知道现在银行的活期的利率是特别特别特别低的是吧，那放到我们的这个社保里，一，你可以为自己的养老做一个规划；二，他还给咱们利息，虽然他没有办法像银行似的一笔一笔的给咱们打这个流水，但是我们要摸清它的规律，因为不管是我们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都是每年计 一

0: 次利息的，都是每年的年底或者下一年的年初，我们的这个利息才会显示，才会有变化。而且你想啊，如果我们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交最高档的可能还好一些，指的是钱多嘛，钱多利息它来了，多多少少你能看到。那如果交的比如说原来的100块钱或者是200块钱，那这个钱太少了，利息就跟那个小挤子似的，几乎都看不见。那再给您推荐一个小程序，您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小程序看到相关的这些余额啊。一切美好，您可以尝试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看到自己每一年的缴费的情况、余额的情况、计利息的情况都可以的。当然像您有这样的疑问，也可以带着老人的身份证、社保卡到当地的社保局的窗口问一下工作人员，看他们可不可以把咱们每一年缴费的详单以及余额、利息的情况啊显示出来，给咱们打印出来交给老人，可以问一下。当然我们这边也会帮您问，因为不知道您是在哪儿参保的，家里老人是在咱们吉林省哪个地市州县市参保的，也可以再和我们互动一下啊。谢谢您的信任，敲这么多字真的挺费事的啊！就刚刚我说的这个，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300-400字了，是吧？辛苦了啊，给您点赞，也希望一切美好如期而至的老爸老妈，如果正在收听收看严大的节目，也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不会把您落下的。而且这个钱呢，反正也取不出来，是吧？那就搁那儿放着，因为咱们这是给自己的养老做的一个规划。不管怎么着我们都得交这笔钱，有利息或者说利息高更好，那假如说没有利息您就不交这钱了吗？肯定不行啊，是吧？所以就让他静静在那睡觉常年的每一年的都交，那就像滚雪球似的啊，它会越滚越大。那这在经济学当中它有一个专业的说法叫复利，我们存的时间越长，每年定期的往里边存钱，它就是在滚雪球，那个本金加上利息就是本息，它才会越来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希望大家等到自己60周岁可以领取养老金的时候，咱们个人的账户啊都能够让您惊讶。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周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哎，你好。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我想咨询一个吧，就是吧，我今年是78岁，
0: 嗯，
1: 我就是我在那个拼多多上买吧，在那个拼多多那栏目买的，我没买什么东西，没买，完了我就看到那有个198，完了我一着急一下就摁出去了，摁出去以后吧，完了我东西也没买，他还把钱收了，
0: 嗯，
1: 把钱收了以后吧，完了到现在吧，我东西没买，钱还收了，完了我往回那个我说东西不买，我让他退钱不给。也不退也没反应，
0: 嗯，
1: 后来完我就查了一查，完了这家吧，这个还倒闭了，他这个注册资金吧就10000块钱，
0: 嗯，
1: 后来完了那个到现在完他也没给我回信，我投诉了，我投诉哪个电话呢？国家有个国家企业信息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0: 嗯，
1: 我投诉那个，完了到现在也没什么回信，
0: 嗯。
1: 我当时买是多少钱呢？
0: 198吗？不是，
1: 对，198.89。
0: 嗯，
1: 哎，我就这样，完我寻思我这个钱嘛，我为什么才给你挂电话呢？
0: 嗯，
1: 我寻思100或者200块钱，我说也就认了，没招。完了，我看那个他这个部门，他整那个好像就是欺骗这个他这个商家吧，就是个欺骗。我在拼多多上买的。我应该是我使用的吧，好像是先用后付那个。
0: 嗯，好，
1: 完了、那个、
0: 我大致听明白您的问题了。其实首先您自己都想着放弃了，就那么地吧，当吃个哑巴亏，是吧？但是一想着他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继续坑其他的人，您就觉得不行，得给大家提个醒，所以您才给我们打这个电话，是吗？
1: 对对对，
0: 哎，
1: 商户名称啊，收集的收单位呀、啊，支付方式，
0: 嗯、
1: 我这都有，我全写上了。
0: 嗯，好，周大爷，有几个事儿跟您核实一下。您说的这198.89，您的这笔消费，它是什么东西？
1: 我没买啥东西。

0: 不可能啊！那你有订单吗？
1: 对呀、啊，没有。如果要有订单，要我要买什么东西，我就找拼多多，直接就是买东西。我也过去也买错过东西，
0: 嗯，
1: 买错过东西，我一退吧，人家那嘎马上就给退了。
0: 嗯，但是这笔钱是没有订单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喂，周大爷，周大爷，您的信号也不好啊。周大爷你好，因为周大爷说的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遇到，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有手机端的网友说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我们城乡的居民朋友都会用这个拼多多。周大爷，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们一会儿再给周大爷回个电话呗，电话可能掉线了，我们再回答一个。好，我们再来迎进磐石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人大吗？
0: 哎，是我，大爷你好。
2: 啊，人大你好。
0: 哎，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啊，今天一个人主持节目。
0: 哎，对，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啊。
2: 啊啊，你好。
0: 啊，
2: 我想咨询一下关于低保工资的事儿。
0: 啊，低保金的事儿是吧？
2: 啊，我对这个政策不理解。
0: 嗯，不了解啊。
2: 啊，对，我现在是认定经过很复查核实验证，
0: 嗯，
2: 认定是低保人员。
0: 嗯，
2: 现在我打听咱们那个低保工资最低标准是省里的规定还是这个属地规定的？
0: 嗯，好，您说的这个补差人员是吧？低保待遇补差人员。
2: 不是呢，我是就是认定低保人员
0: 啊。如果咱们认定为低保对象，可以享受低保待遇，那咱们吉林省是按照补差来给予发放低保金的。您所在的磐石地区，您是农村的吗？
2: 农村的，我今年80岁。
0: 嗯、好，您所在的磐石市，根据咱们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民政厅今年，就是2026年6月12号发布的关于印发2026年度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供养人员省定最低指导标准的通知，咱们磐石市农村的最低指导标准是在第一档，每个月如果低于560元的，我们的农民朋友，农村的农民朋友可以申请低保待遇。您现在一个月的低保金是多少钱？
2: 我现在已经那个认定批准是低保对象了。
0: 对呀。
2: 不是，我现在要申请，已经认定了。
0: 我知道，您现在已经评上低保了，
2: 啊、
0: 对吧？
2: 对。
0: 那您想问的是您的低保待遇每个月是多少钱，
2: 啊、
0: 对吗？
2: 啊，对对啊。
0: 啊，那您现在享受低保金了吗？
2: 享受了。
0: 一个月是多少钱？
2: 现在是185块钱，
0: 您就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享受185块钱，对吗？
2: 啊，对对对对。
0: 刚才严大跟您说，咱们磐石市根据今年6月份省民政厅、财政厅划分的低保的档次，它是在第一梯队的。如果月人均收入低于560元，我们可以申请低保。那您为什么不是560块钱的低保金呢？因为咱们吉林省实行的是补差制，指的是如果经过测算，您和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举个例子啊，你们是380块钱。月人均收入是380块钱，那就需要用咱们磐石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560元减去你们的380元，应该发到你手里的就是180元，它是补差发放。
2: 哦，那像你给我说的，现在我这个185就是合情合理是吧？
0: 因为我不知道经过测算，您和您一起生活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是多少钱，这个我不知道。
2: 那个人呐，我现在我跟你说几句。
0: 嗯，您说。
2: 我开始吧，申请低保。
0: 嗯。
2: 我的老伴儿先上去的， 他享受低保七年。

0: 完了。
1: 嗯，
0: 我现在呢是丧失能力，啥也不能干了，丧失劳动能力了。
1: 嗯，
0: 是那个失明的老人，那个不能没有什么一点收入了。以前他上去前我还能捡点破烂，有点收入呢。
1: 嗯嗯嗯。
0: 我就没申请，但是到了七年我看不着了，捡破烂干啥的，啥也不能干了。
1: 嗯。
0: 咱不说别的，就是，在家遛弯都走丢，有时候人家看了之后，我送到大门口，开大门给我送院里头了。
1: 嗯。
0: 就这样的情况，完了我申请了，申请批准了。
1: 嗯。
0: 批准，老伴一个人的工资吧，是高的，到俩人呢，拿到两个人的工资的，我算一下是66%，两个人的工资的总和66%。
1: 嗯，您说的这工资指的是什么呢？
0: 就是那个低保金呢，他们的那个大多数的低保金呢。
1: 大多数的低保金。
0: 啊，对，那个，完了呢，按照两个人单独的一个人呢，还高33%。这个我们的工资是最低的，我估计是260。
1: 您说的是低保金吗？
0: 啊、
1: 您说的工资指的是低保金是吗？您说的最高档是260，指的是你其他的屯里儿你知道的领到低保金的最高的是领到260吗？
0: 对，最低的是260。你看这有个调和的吗？
1: 最低的是260。
0: 调和补助的其中是100块钱，一共是最高是360。最低的是260起步，完了有个100块钱的调和，跟你的家庭情况，家庭成员情况，达到360。
1: 嗯，
0: 现在我老伴儿那个去，他这个我们上去以前呢，按现在的我们家的工资，他应该拿到470多。
1: 您说的是他的低保金吗？
0: 对呀、啊。
1: 他的低保金每个月可以拿到470多。
0: 啊，对，连那个补差啥都算上，连家庭补差这个。
1: 嗯。
0: 家庭补差都算上。我是这么算的，那个等我上了以后呢，因为我们俩是一个户口嘛，我们俩合并到一块儿了，
1: 嗯，
0: 重新核算的那个工资，
1: 嗯，
0: 核算工资是我这么算的，一个人最低是260，两个人520，
1: 嗯，
0: 上调下调呢，我们俩是二户也好，二人也好，增加到140，一共是工资是拿到660，
1: 嗯。
0: 660，现在我老伴死了。
1: 嗯。
0: 死了呢，这660，我现在呢，他死了以后，我的工资呢就剩185了。
1: 嗯。
0: 我个个。
1: 原来你老伴在世的时候，他的低保待遇一个月是多少钱？
0: 是两个人总和的66%。
1: 啊、我想知道你老伴在世的时候，他自己的低保待遇是多少钱一个月？
0: 啊，现在按现在的工资是470多。
1: 大爷，您的这个账不能那么算，为什么呢？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我已经解释了咱们吉林省现在的低保待遇是怎么发放的。您刚才提到说咱们当地最低是260，后来又改变说法，说是最高是260，还有一个100块钱的调和补差。那这个是不是咱们当地才有的我不清楚，现在我想知道是你想问的是自己的低保待遇为什么会变少是吗？
0: 啊，对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少的？从你老伴去世之后就变少了吗？
0: 啊，3个月以前。
1: 您老伴是3个月以前去世的吗？
0: 哎，对。
1: 他去世
0: 6月2号。
1: 他去世之后是你个人的低保待遇变少了，还是你们家的低保待遇变少了？
0: 我们家我们两个就是一户吧，就是一个户吧，就是我个人，现在就是我个人享受低保。
1: 您看，您绕开了我的问题。我刚才问您的问题是，您老伴生前每个月的低保待遇一个月是多少钱？您没回答我。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您老伴去世之后是你们家的待遇少了，还是你个人的待遇少了？是您个人的待遇少了吗？是吗？那如果您个人待遇少了，您老伴儿活着的时候，您的低保待遇大概每个月是多少钱呢？
0: 我们俩是660。
1: 两个人是660。
0: 对。 对。

0: 您老伴儿去世之后，您自己现在就变成185了，是吗？
1: 对。
0: 啊，那您老伴儿生前他每个月的低保待遇是多少钱呢？
1: 我自己这么算的是470多。为什么？
0: 因为您老伴儿已经享受7年的低保了，是吧？你是刚评上低保没多长时间，对吗？在你没享受，
1: 在
0: 你没享受低保的时候，啊，您说。大爷，您是什么时候享受低保待遇的？
1: 2020年。
0: 您是2020年开始享受低保待遇的。
1: 对。
0: 啊，您老伴儿比您早一年呗，2019年享受低保待遇的，是吗？
1: 不，他是2013年。
0: 他从2013年开始享受低保待遇，他享受了7年，那他是2020年去世的吗？
1: 不是，今年才七，2026年，6月2号，那
0: 您老伴儿享受的不是7年的低保待遇啊？
1: 啊，对，14年头上了。
0: 对呀，我的意思是在你没享受低保之前，你老伴儿他每个月的低保金是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1: 要现在按工资标准是470多。
0: 2013年的时候，他的低保待遇可以达到470多块钱。
1: 那钱没有，那像现在工资逐渐的涨啊。
0: 嗯。大爷，哎，大爷，您听我说啊，我觉得您呢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被自己绕糊涂了。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我建议您先问一问咱们户口所在地的村，如果村干部不知道的话，咱们能不能问一问乡镇的民政助理，您有没有他们的电话？
1: 我去问了。
0: 啊，他们咋说？
1: 去问了，他给我讲是咋说的呢？就是你两个人的这个生活费，是高的，你老伴去世了，你就享受到一半，最低工资单人的是360吗？你给你去一半，不就剩180了吗？他就这么跟我解释的。我个人认为呢，不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呢？
0: 大爷，您个人认为的不算数啊，因为这个钱不是你发的，是人家给咱们发的。因为你说你自己的眼睛不方便吗？如果你纠结自己的待遇的问题，你手里要是有咱们民政助理的电话，你告诉我们，我们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他说的对不对，在不在理。你手里有他的电话吗？
1: 我没有啊，我去就问了一回，我说那个现在打380，他360去一半是对呀。他没上了那钱，他的工资是低。
0: 360也不对呀，大爷，刚才你不说你和你们老两口一个月是600多块钱的吗？
1: 啊，六就是我没上了以前，他的工资是高的，我们两个人合并了，工资他的工资就得相当低了，这不是那些钱了。我们俩从合并，他先合并的人，不是先合并的工资。我的意思啥呢？他的工资。再加上我上来的工资，应该先合并工资，完了的，才发放工资吧。他是先合并的人，因为我上来了。他
0: 原来你们家只有老太太一个人享受低保待遇，对吧？后来由单人变成了整户享受低保待遇，你和老伴儿你们两个人都享受低保待遇，对不？
1: 啊，对。
0: 现在你想问我们的是，你老伴儿在6月份去世之后，你的低保金为什么会变少，是吗？
1: 对。
0: 啊，因为原来你们是两个人一起享受低保待遇，那两个人的大概率会比一个人的多，对不对？
1: 啊，他一个人比两个人的，
0: 因为这涉及到咱们当地的低保的待遇的问题，所以您跟我们说这个都是您自己心里头想的。我刚才跟您说啥呢？就是如果您手里有民政助理的电话，您给我们，我们帮您问一问。如果要没有的话，您看您能不能要到？咱们两个也说挺长时间的了，再说多了也没有用，因为你是在自己的这个思路里，我们又不了解当地的具体的这个政策，所以最简单直接的就是问咱们当地的工作人员。
1: 您要是啊，我这个
0: 您是咱们磐石市哪个乡镇的？
1: 营城镇。
0: 营城是吗？
1: 明
0: 什么镇？
1: 明城。
0: 哪两个字儿？
1: 明城。
0: 哪个字儿？明城是吗？
1: 明城。
0: 日月明吗？
1: 啊。
0: 日月明的明吗？明城镇。
1: 啊，明。
0: 明还是民？
1: 就是日字哥哥月字明。
0: 啊，日月明，明城镇是吗？
1: 啊，对。
0: 城市的城，明城镇哪个村？
1: 对。下路村。
0: 下路是吗？
1: 啊。
0: 下路村几社？
1: 一社。
0: 您叫什么？
1: 我叫张瑞福。
0: 张瑞福是吗？
1: 啊，福。
0: 嗯。福气的福是吗？
1: 啊，就幸福的福。
0: 嗯，好。行，这个事儿我们得帮您核实一下。您老伴是从2013年开始享受低保待遇，2026年6月2号去世的。您是从2019年开始享受低保待遇。
1: 2020年
0: 开始享受低保待遇。你们家里只有你们老两口吗？
1: 啊，我们户口是那个。
0: 不，大爷，我不问户口，我问的是你们家里就你们两个人吗？有子女吗？
1: 有啊。
0: 好，具体的我们需要和咱们当地的民政部门沟通一下之后啊，我们再跟您联系。您看这样行不？
1: 我要找着就给你们，不找着就拉倒。
0: 最好能找着，因为您眼睛不方便，一定安全的情况下啊，您问问，
1: 谢谢，
0: 看能不能找到。不用谢，没帮上您啥啊，因为这个账咱们算不清的。我以为刚才我跟您解释完咱们吉林省现在的低保金的发放标准，您心里的这块云彩就散了。但您现在纠结的是，为什么之前是高的，现在是低的？为什么之前按户算我是那个数，现在我按人算是这个数？那如果你按人算，是我说的这种补差，大概率可能就没有错了。那咱们就先不纠结这个问题，先和您说到这儿，成不？
1: 好，
0: 哎，
1: 好，
0: 您保重身体啊。先和您说到这儿。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在我们农村生活的农民朋友，知道相关的政策，知道相关的这些待遇发放标准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告诉我们啊一下，跟我们说一下。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秋天到了，早晚凉，中午热，容易秋燥，遇到点啥事儿呢，还容易着急上火的。那怎么办呢？咱们需要给自己的肠胃润润燥啊。没想到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重磅返场，还行，昨天挺住了，今天又来一天。如果大家想润秋燥的，家里的蜜罐空了，想喝点蜂蜜的，那一定要喝正经的好东西啊。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经过万千听众的检验，这是来自虎峰岭亚布力的椴树林的椴树花蜜，当年的新蜜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正宗的椴树蜜，一定不要错过。平时呢，这一罐不便宜，现在咱们一起买六罐，每罐都是一斤装的，只要158块钱，算下来一斤呢才20多。您就是到早市或者是夜市，您买的那个蜂蜜是不是一斤也得20-30，甚至呢比这个还贵。但您那个蜜如果是稀溜溜稀汤汤的，这个蜜呢不是，为啥？它是固态的蜜，就像我们家里靠油啊，那个猪油温度降下去之后，像凝如膏脂，哎，就是那样的，像冰淇淋似的。您挖一小勺含在嘴里，它没有特殊的那种齁甜的感觉，就是自然的清香清甜。所以大家如果想尝正宗的自然成熟的真蜂蜜啊，您可以放心下单。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把黑蜂雪蜜拿回去尝一尝，看看是不是像我们说的啊，每天早上空腹咱们60度的温水，或者再低一点的啊，这个温水来冲一下，每天早上来一杯，身体滋滋润润的。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158块钱到手整整6罐6斤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保护眼睛，大家呢一定要试一试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出口几十个国家。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的一种必需的营养素，眼睛缺了叶黄素，看啥都看不清，而且容易累，容易疲劳，而且还容易得近视啊、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那伊诺叶黄素和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就可以了。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大家如果十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伊诺叶黄素的，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多花9.9块还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电话是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一变天，天一凉，膝盖呀、肩膀啊、腰啊，各个骨关节就比天气预报还准了，是吧？天一凉，关节就难受，大家呢可以给自己的骨关节补一补氨糖。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是买氨糖送氨糖啊，还送氨糖贴，再加 LED 的智能收音机。如果大家想订购，打这个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高，一粒儿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比较高啊，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天天吃氨糖，让您的腿脚更硬了。如果咱们坚持吃的话，它可以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还能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专家说35岁之后，大家呢都要长期的吃氨糖了，吃过的都说效果不错，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轻松，也不会一动关节就咔咔响的，整个关节呢都年轻了，去哪儿不费劲。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障，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了。现在咱们吉林的听众朋友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可以享受专属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的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

0: 如果一过了47、48，眼睛就发花的，看啥都看不清的，大家一定要看眼科医生。同时呢，也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帮助您缓解视疲劳。现在好视力有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如果咱们订购好视力，现在直接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一份。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常说呢，肝开窍于目，啥意思呢？如果咱们眼睛不得劲儿，很可能是肝得不到滋养。只有眼睛有血充足了，肝是造血的嘛，是吧？眼睛才能看得清。所以我们说，这个眼睛和肝是紧密相关的。如果看东西眼睛不清，有可能啊是供血的问题，或者是眼周的经络不通了。大家如果想试一试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眼贴，因为它甄选10几位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呢。贴完眼睛清亮得劲儿。现在好视力有活动，大家如果赶上活动订购好视力的话，赠品还多。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之外，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的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

0: 优惠福利，就数好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上午的9:4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刚刚啊，咱们磐石的老爷子说低保待遇的问题，快乐时尚老顽童景龙大哥说，老伴儿去世之后，家里的人均收入变多了，低保金变少了，很正常啊。但是刚才老人提到了他们当地的最低标准260块钱，我就画了一个魂儿，调和的100块钱又画了一个魂儿，是不是我们吉林省到我们各个地市州到各个县市区可能啊会有自己当地的一些政策和调整，保不齐备不住。所以我没有直接就否定老爷子的说法。因为毕竟我不是全知全能的，我希望和咱们磐石市的民政局的社会救助科联系之后，大概了解了相关的政策啊，再和老爷子说。那刚刚我提到的2026年6月12号咱们吉林省民政厅财政厅发布的那份文件，对于我们全省的低保对象以及特困供养人员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吉林省低保待遇的补差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啊，大概呢是从2015年左右咱们吉林省就实行低保待遇补差的政策了，所以它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只不过大家对于这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不是太清楚。但是刚才景龙大哥说的这个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为什么老太太之前的低保金那么高，现在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那咱们要问清楚，360的一半是180，这360是怎么来的？是260的标准之上再有100块钱的调和吗？360的一半是180吗？为什么要这么算呢？这个是我希望能和咱们明城镇的民政助理沟通的点。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知道啊，咱们明城镇民政助理的联系方式或者是相关的政策，可以像快乐时尚老顽童一样和我们互动一下。一切美好如期而至。刚才我说的那个小程序呢，叫吉林省社会保险，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我敲到了公屏上啊，我敲到了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你看看能不能搜到。它是一个微信小程序，搜到之后啊，咱们需要填老人的信息，人脸识别就可以进入到个人账户了，一笔一笔的都能看到啊，可以看见。最爱广播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兄弟你好啊，上午一般呢都很忙，一直都是听重播的，今天正好有时间听听直播，给你冒个泡，谢谢谢谢最爱广播，你好你好你好。好，我们再来迎进周先生的电话啊，我们再稍等一下。就是刚刚长春的周先生说在某多多上没买东西，但是扣款了。大爷呢想给我们其他的听众和网友提个醒，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啊，不会无缘无故的没有订单他就会扣款呀。我们再稍等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接进来。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我没用过这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我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和第三方平台，也就是某多多的这个平台和他们去联系啊。哎，电话掉线了，可能是电话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节目之后再和他沟通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啊，没想到今天又有一天，如果昨天咱们没订上的或者是没听到我们节目的，您恰巧呢又喝蜂蜜的，一定不要错过自然成熟的真蜂蜜啊。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现在团购正在进行当中，158块钱到手整整6罐6斤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大家可以尝一尝试一试什么是像冰淇淋一样的椴树雪蜜。您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好， 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三分钟之后马上回来。没有蔗糖，不加一滴水，不兑任何糖的，不会结晶的，不会分层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现在158块钱到手整整6罐，您别小瞧它这个包装比较简单啊，那包子有肉不再褶上，最重要的是它的性价比超高，20多块钱一斤，算下来比早市的散蜜还便宜，性价比还有保障。大家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特别小的小朋友不能吃啊，如果已经上初高中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不管是用蜂蜜冲水呀，还是抹面包拌酸奶都行啊，做面食的时候里边放一点也可以，或者是空口吃都可以呀。糖有的叔叔阿姨咱们一定要控制好量，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赶紧把秋冬的虎峰岭黑蜂雪蜜备上，每天早上空腹来一杯，滋阴润燥，让咱们肠胃舒舒服服的。伊诺叶黄素出口几十个国家，叶黄素是给我们眼睛补充营养的，不管大人还是小孩，眼睛缺了叶黄素都会出现这些症状，看啥看不清啊，眼睛容易干容易累啊，严重的还会得眼部疾病，首先眼睛不舒服了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如果做过检查说缺叶黄素了，您可以补伊诺叶黄素，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超高，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周期性购买伊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啊，有专家来会诊了。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现在呢，正好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呢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上厕所的问题。现在华夏仙宝有8.8元包邮的体验活动，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现在呢有8.8元包邮体验，包邮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啊，8.8元就到手了。您可以打400-100-3930，400-100-3930。华夏仙宝呢，它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还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包邮，机会难得，10分钟之内打电话，人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3930，400-100-3930。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 谢谢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不停地为严大点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小赞已经达到了 1.6 万，严大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也没和大家打招呼，大家进来之后呢，就哭哭的一顿点赞啊。再次感谢大家，特别是为我们点赞1000次、100次以及点赞的家人，还有在我们的公屏上和严大打招呼互动的家人们，欢迎大家！再次感谢大家的真心真诚，拿你。

0: 你的真，拿我的真心换你的真诚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俩好嘎一好。是啊，今天呢稍稍有点凉，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早晚加一件外套，千万不要感冒了。这一法子感冒呢往往都是风寒感冒，淌鼻涕啊，咳嗽呀，嗓子不得劲啊，昏昏沉沉的呀，大家一定要看医生。另外，素雅清幽昨天跟我们反映的回迁房需要交钱的这个事儿有了最新的进展，谢谢您及时跟我们反馈。他说开发商昨天已经跟他联系了，还是按照以前每平方米2.2块执行，这样呢他就少交了10000多块钱，现在交10000就够了。他说我也认了，谢谢你们百忙之中关心我的事情费心了，现在呢也不用再沟通了，表示感谢。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的确啊，我们回迁房如果想办理相应的这些房照，从回迁之后是要跟开发商交一笔费用的。那如果现在您认同这个事儿，而且少交10000多，我觉得可以顺顺利利的把这个产权证办到手是最重要的。谢谢素雅清幽的信任，谢谢您。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明天上午的9点钟，欢迎大家一起和我们关注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当然，如果要是遇到了这些问题，别着急，别慌，给我们打电话，916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好，我是严大，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了，家人们，拜拜。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家长里短的闲聊，是柴米油盐的话题，在资讯之外延续每一天的相伴和守候。你需要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硝烟远去，但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一起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为进一步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水平，充分发挥跨境人民币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指导吉林省银行外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展业自律机制，修订并印发吉林省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方案2026年版，同步更新发布全省跨境人民币便利化优质企业名单。本次政策优化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将贸易外汇便利化试点企业纳入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名单管理，对已享受外汇业务便利化政策的试点企业同步赋予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政策待遇，实现政策红利叠加释放。今年以来，通化市锚定建设国内一流医药健康名城目标，以制造矩阵体系建设为核心，统筹推进生产研发攻坚与产业项目双向协同发力，以产业实效赋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这几天，位于通化市的吉林万通药业集团固体片剂生产车间内，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马力全开，由企业自主研发的感冒新药感通片的订单供不应求，企业正全力生产一批来自广州的订单任务。
6: 总共约有10万件的任务，我们现在是6条生产线同时生产。
5: 今年以来，企业的15大剂型、339个品种生产线始终满负荷运行，订单不断。上半年，通化万通药业实现产值8.85亿元，同比增长10.7%。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东宝生物医药产业园胰岛素类似物生产车间内也是一片繁忙。在稳生产的同时，企业全面加大生物药的科技创新投入，已有多款产品通过欧盟质量体系认证，正同步推进新药领域的开发，推动形成海外医药网络的生产布局。上半年，东宝药业实现产值28.96亿元，同比增长9.6%。
7: 重点在高精度提取和纯化生产领域做到精准提升，严把生产质量技术关口，提高药品质量的整体控制能力。
5: 作为中国医药城，通化市始终锚定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核心优势，

0: 稳步增长，构建形成头部企业引领、成长企业跟进、小微企业配套的梯度化产业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延续稳健上行态势，总经营规模达到 408.8 亿元，同比增长 35.2%。
1: 夯实到底药材种植根基，完善溯源体系，积极推进中药大品种 S 开发与生物药创新转化，聚力打造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2: 日前，以绿色、安全、健康、共享为主题的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新时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在四平市举行，现场设置品牌宣传、产品推介、品鉴参观等环节，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吉林玉米、吉林新时玉米在品种培育、产品创新、全链协同发展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依托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吉林省持续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不断优化办理流程，完善配套保障，全力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入学。
3: 在农安县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业务办理大厅，助学贷款的咨询和办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贷款无需抵押担保，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贷25,000元，由省教育厅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落地实施。为确保符合条件的学生应享尽享，农安县通过线上线下普及助学贷款政策，
4: 提前在农安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下发助学贷款最新的政策和办理流程，组织各高中召开助学贷款主题班会，方便学生和家长啊及时了解最新的助学贷款政策，
5: 能让我安心走进大学校园，专心读书学习，毕业后再分期还款，给了我家缓冲的时间。
3: 针对暑期助学贷款办理高峰，长春市南关区不断优化服务，开通线上线下双向办理渠道，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同时组建学生志愿服务队，由受助学子反哺社会开展服务，让助学贷款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6: 到了大厅之后呢，有工作人员特别热情，主动帮我核对材料啊，整个办理流程十分顺畅，服务也特别贴心。
7: 现在回来做了志愿者，我也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8: 助贷老师会提前去摸排新生的信息，推行延时的服务，实行错峰分流，提升办理效率。
3: 据统计，自2006年至2025年年底，全省累计发放助学贷款44.37亿元，惠及59万人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9: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2: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到9号在北京举办。近日，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0: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

0: 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1: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2: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你看，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静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2: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3: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大家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今天是星期四，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好书呢是《疗愈你的内在小孩》，期待我们的各位朋友和我一起读书，一起分享。那今天呢，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硝烟远去，但是这段历史不能忘，也不敢忘，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直播，也欢迎您在小屏端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9月1号呢，在中央广播电视台的总台呢跟大家播放了开学第一课。这两天呢，很多家长和孩子啊也在就着开学第一课进行沟通，所以呢我也在想，今天的静言读书会当中，我们也不妨和各位家长和大小朋友们一起来说说这本看起来没有字，每年只出一本的书，叫做《开学第一课》。其实开学第一课不仅是一种仪式感，它更是孩子新学期的价值方向盘。咱们回看啊，近几年央视开学第一课的主线，你就会发现理想与担当，奋斗与自律，科学与健康，文化自信与创造，家国情怀与规则教养，几乎年年被重点提及。2021年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理想照亮未来，用真实人物点亮为何而学。2022年的主题是奋斗成就梦想，把砥砺、积蓄和团结拆成可实践的日常。2023年的主题是强国复兴有我，把传统文化、国防、科技、生态串成我与国家的双向奔赴。2024年的主题是可爱的中国，以多地实景课堂把文明传承、生态与航天变成可感知的课堂。2025年的主题是铭记与奋斗，激励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展现青春作为，贡献青春力量。那其实基于这些脉络呢，我们今天在这个静言读书会当中跟大家分享家庭版的开学第一课讲义，一共分了5大模块，20个可以落地的小练习。其实我们的家长朋友只要用10分钟就能讲完，并且布置好本学期的第一批行动。第一呢，就是理想与担当，把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件事儿跟孩子说清楚。理想啊，不是单纯的指考名校、拿第一这种结果口号，而是能写进日程表、能被随时拆解和检验的方向选择。我为什么学？我愿意为此付出什么？所谓担当，不是等到大事来临的时候我们才挺身而出，而是在日常小事中对自己负责。作业出错敢承认，集体任务按时交付，遇到不公平先用规则来解决。这里我们要给孩子3句话。第一句是理想不是标语，是写得进日程表的方向。第二就是担当，就是在难的时候站出来，在易的时候做到第一。那么第三呢，目标是要分层的，每天、每周、每个月、每学期、每年，层层可拆，层层可减。 在这里我们要跟家长朋友分享一下，你在跟孩子分享时，其实你可以把握这么一个要点。有些人呢把理想写在作文里，那我更希望你把它放进每天的选择里。理想不是一块奖牌，它是一只罗盘，你不必抬头盯着它，但是每到岔路口，它会提醒你往哪边走，你才能成为你自己。担当也是这样，没有聚光灯笼罩，他常常出现在最琐碎的时刻。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对得起这份作业。轮到你值日，就把黑板擦干净一点。答应过同学的事儿，咱们就别失约。那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习惯在小事里做可靠的人，在大事来临的时候，自然他也就能够从容地应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练习，首先呢就是理想卡片，给我们的孩子也做一张这样的卡片，写三个学期关键词，比如说自律、合作、探索，每个词配一个行动。比如说每天晚上10点前上床睡觉，每周一次组队做题。那么三层目标表大家也可以尝试啊，就是列出学期目标、月目标和周目标，然后呢把每个目标完成情况给它用不同的颜色的这个标记出来，绿色代表已经完成，黄色代表进行中，红色代表没做或者是遇到了困难，对吧？第二件事儿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奋斗与自律这个主题。他在告诉我们啊，要教会孩子把长期主义刻进 DNA。真正的奋斗需要可持续的节律，而不是某一刻的打鸡血。孩子常常会陷入两种极端，要么就是完美主义拖延，要么就是短跑式爆发。咱们呢把先做再玩的顺序固定下来，那么每天完成一小步作为长期主义的可见证据，孩子会在可控感里养成自律的好习惯。这里我们要教会孩子三句话，第一句是任何大的目标都可以拆解成每天能做到的小事儿。第二句话是先做再玩，咱们用效率换来自由。第三呢，就是你每天一定会有一件做得最好的事情和一件自己做得不太满意的事情，那把它们记下来，每天正视自己的优缺点。其实对家长朋友来说啊，我们也要明白和告诉给孩子的是，真正的努力不是偶尔的冲刺，而是一种被身体记住的节奏。今天做该做的分量，明天还做，还状态好的时候不飘，状态差的时候不气，把情绪收一收，让步伐带着你往前。你也没有必要向任何人去证明我自己拼得有多狠，只是让时间看到你没有停。这里呢跟大家分享那个小练习啊，就是三段番茄钟，也就是说每组25分钟专注学习加上5分钟休息，那么每天三组，每周5天，这样的话你一周啊就能做15段番茄钟。还有啊，就是三色任务清单，每个周末呢列出下周的三色任务清单，比如说红色啊，当天必须完成的3项，橙色本周需要推进的3项，和绿色啊代表你的临时行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还有一个5分钟的床头复盘，这个是我个人经常的一个习惯，而且我看到很多人也在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给自己的一天做5分钟的复盘。睡前5分钟倒在那儿，放下手机啊，咱们想一想，今天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明天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那我这一次比上一次有哪些进步。好，接下来我们说开学第一课给我们的第三堂家长课叫科学与健康啊，它的主题就是让好奇心加上好体质成为孩子的底牌。科学不等于你会背概念，它的灵魂是什么呀？证据链，提出假设，设计验证，记录数据，修正结论。当下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孩子更需要信息素养，来源鉴别，交叉验证。思想要起跑，那咱的身体得先有电呢。所以睡眠呢就像底仓的粮食，运动呢像是给齿轮上油，把这些基本盘守住， 你的注意力、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才能只升不降。一个健康的日程是所有好成绩的底盘。这里要跟孩子分享四句话，就是第一啊，会问为什么，更要问凭什么。第二呢，就是科学五步法，提问、假设、验证、数据、修正。第三句就是告诉孩子，睡眠、运动和阳光这三件事儿是缺一不可的。那第四呢，告诉孩子的话是信息素养，叫什么？会辨别来源，会看懂证据，然后再转发。对家长来说啊，要明白健康不是鸡汤，它是学习能力的硬件。睡够、动够、吃够，才能保证注意力和情绪稳定。不要把科学当背诵，把健康当有空再说啊！要把科学的方法和健康的节律嵌入到日常动作当中。那大家呢可以做这么几个小练习。第一呢，就是做雨量，制作雨量计啊，这非常简单，矿泉水瓶子准备一个，再准备一个刻度卡，记录一周的降水量，写明误差原因和改进方法。第二呢，就是体重监测，咱们做一个15天体重的折线图，然后提出减重方案。还有就是感受心率，比如说步行、跳绳前后的心率对比，找到一个舒适强度。接下来可以做一个信息筛选的训练啊，就是你随机找三篇网上的文章或者是新闻，然后核实他们的信息真实性和出处。那么开学第一课带给我们的第四堂家长课呢，就是文化自信和创造，我们要做可爱中国的创造者。从甲骨文、非遗、诗词到飞机、高铁、火箭，文化和科技啊，并不对立，他们共同构成了可爱的中国底色。孩子的自信不是别人夸出来的，而是通过看见、理解到表达的过程获得的。所以咱们要先寻找、收集素材，再理解材料，最后呢转换成自己的表达啊。你这个表达方式有很多呀，文字啊、影像啊、编程啊、手作呀都行。从模仿到改进再到原创，咱们要走完一条完整的创造路径。这里我们要教会孩子四句话，第一句叫先模仿再超越。一个好的原创作品离不开其他优秀作品的启发。第二呢，创意要先落地，哪怕做成一堆垃圾，那咱们也先做出来再说。第三呢，就是审美及能力，读好书、听好歌、看好电影，拓宽表达方式。第四，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创造者、艺术家，你能散发出属于你自己的光芒。其实对家长朋友来说，我们要明白的是，创造力啊，从不分高低，它源自我能把我看到的世界转化成我自己的表达。你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比如说呢，咱们把一首喜欢的诗给它画成一幅画啊，把一次去博物馆的经历做成一本小手账，把一则科学新闻做成一分钟的科普讲解视频。那这个作品啊，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让你和世界交换联系方式。你把思想的火花交出去，世界就会回应你的掌声。那慢慢的呢，你不再害怕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你手上有了方法，心里有了审美，脚下就有了路径。我们也可以做两个这样的小练习，比如说一月一作品啊，选题、查资料、制作、展示、复盘，向家长、同学、老师尽情地展示你的创意。第二呢，就是三明治阅读啊，我们试着找一篇文章

0: 章，在空白处加上自己的注解和感想，这样汇总成一篇自己的文学评判。同理呢，我们也可以对一部电影进行影评，一幅画进行画评，不用管专不专业，你只要尽情的表达就可以了。那么第五节开学第一课的家长课，我们要明白的主题就是家国情怀和规则教养，把我和我们联系起来。强国复兴有我，这个可不是一句热血口号，而是把小我融入大我的日常训练。守时守信，尊重秩序，体谅他人，在公共与网络空间进行自我约束。当孩子学会在规则之内追求自由，在边界里表达善意，那么他就提前具备了融入这个社会的能力。告诉孩子三句话：第一，爱国不是口号，是把小事做好，守时守信守规则；第二，有教养等于心里有他人，礼貌、倾听、克制；第三，数字公民，咱们得说真话，说好话，对说过的话负责；第四呢，从我做起的小公益，志愿服务，低碳生活，安全守护。家长朋友要明白啊，告诉孩子你和社会之间需要一座稳定的桥，这座桥它叫做分寸。在教室里咱们得把声音放轻，在公交车上咱们得给别人让座，在网络上不攻击他人。你做的每一件小事儿，都是在告诉别人，我尊重这个共同体，也希望被他温柔以待。其实开学第一课真正的含义，就是把文化和价值观变成每天可以做到的小行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同时呢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添加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或者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咱们明天见。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度到26度，最低气温11度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前两天呢，跟一个朋友聊天啊，他呢就感觉自己的鼻子最近不太舒服，去医院检查了之后啊，发现鼻子里呢长了息肉，但是呢医生给的建议啊，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那么暂时是没有什么影响啊。如果说呢这个息肉还会发展的话，可以接下来把它切除。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文琪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息肉这个话题。其实呢我们在体检报告当中啊，息肉这个词也是会经常出现的，像是胃息肉、肠息肉、胆囊息肉，很多人一看到息肉啊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回家呢觉也睡不踏实，就在想啊，息肉是不是就要癌变了，是不是长了息肉早晚就会变成肿瘤。也有一部分人呢看到了息肉不太当回事儿啊，觉得就是身上长了一个小肉疙瘩嘛，不痛不痒不疼也不难受，那么该吃吃该喝喝也不用把它当回事儿。其实在现实当中啊，这两种心态呢都不太可取。首先过度恐慌自己吓自己没有必要，但是啊你完全置之不理放任不管也会为您的健康埋下隐患。所以今天呢文琪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息肉这个话题。息肉到底是什么？我们身体的哪些器官容易长息肉？不同部位的息肉啊风险高低有什么不一样？哪些息肉呢可以定期观察？哪些必须尽快处理？首先我们先来搞明白一件事儿啊，息肉到底是什么？用通俗的话来讲呢，息肉就是人体黏膜表面多长出来的一小块肉，相当于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小疙瘩。我们的胃、肠道、胆囊、子宫、宫颈、声带，这些器官表面都覆盖着一层黏膜组织。在炎症刺激、身体代谢变化、遗传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黏膜呢局部组织异常增生，就突出形成了息肉。息肉本身有非常多的类型，绝大多数的息肉呢属于良性病变，并不会威胁生命。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息肉都是安全的，有一部分息肉呢存在恶变的可能性。简单来说，它不是癌，但部分息肉呢，可以算作癌症的前身。很多消化道肿瘤就是从小小的息肉一步步慢慢演变而来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啊，有的需要几年，有的长达5到10年。也正是因为这个时间周期，才给了我们早发现、早干预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呢，在体检当中啊，筛查息肉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也格外的重要。那很多朋友呢也会问啊，说好好的身体为什么会长息肉呢？息肉的成因非常的复杂，没有单一的答案。 一部分和慢性炎症反复刺激有关，比如说呢，像慢性的胃炎啊、胆囊炎，这个炎症啊，反反复复的刺激黏膜，就容易诱发息肉的生长。还有一部分呢，和基因的遗传有关。如果家里的直系亲属曾经长过息肉，甚至呢得过相关的肿瘤，那么家人长息肉的风险会比其他人更高一些。除此之外呀，像日常的饮食、作息习惯、肥胖，也都会成为息肉生长的助推因素。很多息肉呢，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身体不会疼，也不会难受，完全呢藏在身体里面，只有依靠体检检查才能够发现。这也是息肉最让人担心的地方，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分部位啊，来给大家讲讲咱们中老年人体检当中最常见的几类息肉，分别是肠道息肉、胆囊息肉、胃息肉，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啊需要留意的就是子宫内膜息肉、宫颈息肉，还有呢就是我们嗓子部位的声带息肉。每一种息肉呢危险程度不一样，处理方式也千差万别，千万不要一概而论。咱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个结直肠的息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肠息肉。在中老年人的体检当中呢，肠息肉的检出率是非常高的，很多叔叔阿姨做完肠镜报告提示有肠息肉，一下子就慌了。这个肠息肉啊，也是所有息肉里面癌变风险呢相对突出的一种。因为呢，这个肠息肉它分很多的种类啊，风险高低差别很大，有的息肉呢几乎不会变坏，有的息肉呢就要高度警惕。从形态上看，有带细长地像小蘑菇一样的息肉，也有趴在肠壁上基底很宽的广基息肉。一般来说哈、广基的息肉相比于带地的息肉风险会更高。还有呢，凹陷型、溃疡型的息肉危险性呢也会明显上升，尤其呢是凹陷溃疡性的息肉，很多已经是高级别的病变，必须立刻处理。很多人会问，什么样的人要早点做肠镜筛查？在这儿呢，跟大家说清楚啊，普通的中老年人没有家族病史，平时排便基本正常，建议呢50岁到75岁一定要完成一次肠癌的筛查，肠镜就是一个金标准。如果呢你属于高危人群，那就要把筛查的年龄再往前提。那什么算高危人群呢？比如啊，家里的直系亲属得过肠息肉、肠道肿瘤，平时呢经常便血、腹泻、便秘交替，长期啊爱吃重油重肉，很少吃蔬菜粗粮。如果呢家里亲人患病的年纪比较轻，那么你的筛查时间，最好呢比家人的发病年龄再提前10年。在这里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肠息肉呢早期几乎没有不舒服，等到出现便血、大便变细、持续腹痛，很多情况已经不是早期了。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排便正常，肠道就一定没有问题。很多人啊都是息肉已经长出来好几年，身体呢依旧毫无感觉，查出了肠息肉之后也不是一刀切全部切除，医生呢会根据息肉的大小、数量、形态、病理化验结果综合判断方案。切除息肉呢也不等于一劳永逸，肠道的环境没有改变，息肉呢也是可能复发的，所以术后啊遵医嘱定期的复查肠镜是重中之重。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说我家里的亲属啊经历过的啊，有一个妹妹还是90后，那么在一次肠镜的检查当中呢就查出了腺瘤。腺瘤呢其实就是息肉 再度发展成的一种物质。那么它的年龄其实还很小啊，但是呢好在发现的及时，把这个腺瘤给切除了。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肠胃的一个检查哈、啊、真的不是年龄大的人的一个专属。那么很多的年轻人也要注重这个肠道的及时检查。说完了肠道呢，我们再来聊一下胃息肉。做完胃镜拿到报告啊，胃息肉呢也是高频词汇。

不少人看到胃息肉心里就迷糊了，这个胃里面长息肉会不会发展成胃癌？大家呢可以先放宽心，临床上啊 80% 左右的胃息肉属于增生性息肉或者是炎症性的息肉，这一类息肉呢癌变的概率很低，大多数是慢性的胃炎长期刺激带来的。但是剩下的 20% 的胃息肉属于腺瘤性的息肉，这一类呢就属于高危息肉，癌变的风险不能忽视。这个胃息肉演变成不好的病变，时间呢大多是在5到10年，这个过程也是缓慢发展的。所以啊，当我们发现了胃息肉之后，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病理活检。你在做胃镜的时候，医生呢会取一小块组织送去化验，化验结果才是判断风险的金标准。如果说呢这个息肉啊体积很小，数量不多，病理提示风险很低，可以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的复查胃镜。但是呢如果息肉尤其是这个胃息肉的大小超过2厘米，不管数量多少，不管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一般都建议切除。生活当中啊，很多老胃病的朋友啊，像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长期饮食不规律，爱吃腌制咸菜、烫食，胃部呢长期受到刺激，就更容易长出息肉。所以啊，养护胃部，少吃腌制熏制食物，根除幽门螺杆菌，三餐规律也是减少胃息肉发生的重要手段。不少老人呢觉得胃没有胃疼反酸，胃就没有毛病。很多的胃息肉其实早期啊，胃部的病变呢它都不会产生病痛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你定期的胃镜筛查对于45岁以上的人群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胆囊息肉。做腹部彩超的时候非常容易查出胆囊息肉，很多人体检彩超一出来啊，这个写着胆囊息肉心里也很紧张。其实胆囊息肉啊 90% 都是属于非肿瘤性的息肉，比如呢胆固醇结晶堆积形成的息肉，这一类基本不会癌变，不用过度恐慌。剩下 10% 是肿瘤性的息肉，以胆囊的腺瘤为主，这一类呢是有恶变风险的。彩超报告上面的几个关键词大家可以简单的记一下啊，像是单发息肉，息肉的大小呢大于1厘米，基底宽大，复查的时候呢息肉持续变大，同时呢合并胆囊结石、慢性胆囊炎、有家族病史，这些情况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升高。如果呢这个息肉的体积比较小，风险等级低，不需要做手术，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腹部彩超就可以了。但是啊，一旦达到手术的指征，医生呢大多会建议手术处理。很多的老年朋友害怕手术，总想靠吃药把息肉吃没。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目前没有特效药可以直接把胆囊息肉消除掉。千万不要轻信市面上的一些偏方保健品啊，宣称呢可以化掉息肉，避免花冤枉钱还耽误了病情。日常呢养护胆囊，三餐呢一定要吃早饭，不要长时间的空腹，少吃油腻高脂肪食物，减少胆囊负担。我们说完了腹腔里面的息肉，我们再来关注哈女性朋友需要留意的两类息肉，子宫内膜息肉和宫颈息肉。先说子宫内膜息肉，很多中老年的女性啊，尤其是未绝经期已经绝经的女性，妇科彩超呢会查出子宫内膜息肉。绝大多数子宫内膜息肉也是良性，如果呢息肉小于1厘米，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还没有绝经的女性，一部分息肉呢甚至可以自己消退，可以听从医生安排定期随访观察。但是呢如果出现了月经紊乱、经期淋漓不尽、非经期出血、备孕总是不成功，或者呢绝经之后啊又出现了出血、息肉偏大，就不能继续观望了，需要进一步的干预治疗。绝经之后的女性呢查出内膜息肉要

更加重视，不能掉以轻心。那么宫颈息肉啊，很多女性在妇科检查的时候呢，会发现宫颈息肉呢，依靠吃药塞药也是没有办法消除的。一旦发现宫颈息肉，一般建议微创切除，切下来的组织啊，一定要送去做病理化验。千万不要觉得息肉小小的，不痛不痒，就不去管它。虽然呢，宫颈息肉大多良性，但依然存在极低的恶变风险性。那么做完切除也需要定期的妇科检查。除了内脏器官呢，还有一种息肉是长在我们的嗓子里，就是声带息肉。经常说话用嗓过度的人群容易出现。很多人会疑惑啊，声带息肉会不会癌变？客观来讲呢，声带息肉本身不会癌变，但是有长期吸烟、胃食管反流、反复刺激咽喉，会带来癌前病变的一个风险。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声音嘶哑，说话费力。很多人嗓子哑了，以为只是上火，吃点水啊，就是喝点水啊，吃一点消炎药就没有事儿了，反反复复不见好转。那么一定要及时检查，即使呢做完手术切除声带息肉，如果呢不改掉过度用嗓、抽烟、喝酒、胃酸反流的习惯，息肉依旧会复发。讲完这几种常见的息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大家心里呢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好好的怎么就长息肉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做到预防息肉？其实啊，这个息肉的发生呢，有遗传因素，有我们控制不了的部分，但是生活方式依然可以很大程度的降低息肉发生的风险。第一，饮食上呢，少吃腌制、熏烤、高油高脂食物，咸菜、腌肉尽量少吃，多吃新鲜蔬菜，适量水果，粗细搭配。第二啊，戒烟限酒，烟酒呢会刺激全身多处黏膜，提升息肉发生的概率。第三呢，要控制体重，不要肥胖，适度运动。第四呢，就是重视慢性炎症，胃炎、胆囊炎、妇科炎症不要硬扛，规范治疗。长期慢性炎症反复刺激是催生息肉的一个土壤。第五点啊，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定期的体检。很多息肉呢，零症状，不靠检查发现不了。有家族史的朋友要主动把体检筛查的时间提前一些。当然在这儿呢，还要纠正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息肉等于癌变。我们反复强调啊，绝大多数的息肉良性，息肉不等于癌变，只是部分息肉拥有癌变的潜力，早处理就可以阻断向肿瘤发展的道路。不要查出息肉就精神压力巨大，寝食难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息肉切完就永远不会再长。很多人做完息肉切除手术，以为彻底根治，再也不去复查，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息肉切除只是把已经长出来的去掉，身体黏膜的环境没有改变，依旧有复发的概率。肠息肉、胃息肉，临床上术后复发的人并不少见。所以呢，遵医嘱按时复查是重中之重，千万不要把手术做完就把复查抛之脑后了。第三个误区，想靠保健品、中药偏方消除息肉。市面上有不少的产品宣传服用之后呢，可以消融息肉。客观来说，没有神药可以消除各类息肉，小部分很小炎症的息肉呢，炎症消退之后啊，可能好转，但是不要指望啊保健品把大息肉消掉。迷信偏方，拒绝正规治疗，那么会耽误最佳的一个干预时机。第四个误区，没有不舒服身体就没有息肉。息肉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大量的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患者平时呢吃喝正常，没有疼痛难受，直到体检才发现问题。千万不要拿自我感觉代替体检，身体没感觉啊不等于器官没有病变。
那么很多朋友一听到胃肠镜啊，就害怕啊，觉得

0: 做这个东西好遭罪啊，能不做就不做。其实现在的医疗条件啊，真是越来越好了，还有无痛的胃镜、肠镜，基本上你等于睡一个40多分钟，检查就完成了。对于中老年群体朋友来说，该做的筛查，咱们不要因为恐惧就回避。体检报告拿到手，看不懂的项目，咱们也不要自己网上乱搜索对照。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越看越恐慌。您拿着这个报告啊，找专业的医生来解读，医生呢会结合您的年龄、病史、家族史综合判断，给出适合你的方案。所以说啊，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器官慢慢的老化，黏膜呢受各种因素的刺激长息肉，是体检当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像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张提醒通知单，提醒我们关注身体状态，调整生活习惯，做好筛查随访。所以啊，我们也不用谈息肉色变，但是呢也不能放任自流。咱们分清息肉的风险高低，该观察的观察，该治疗的及时治疗，术后呢也记得复查，把风险阻断在早期，守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身体方面啥毛病都没有，就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啊，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现在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呢都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萌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了，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咱们吉林的很多听

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啊，现在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整整78元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明天早上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轻雾或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

0: 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
1: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2: 这里是中国东北长白山脚下，也是我的家乡。在这里，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被冰雪覆盖着，最低零下40几度是曾经的苦寒之地，另一半的时间鸟语花香，人杰地灵，是物产极丰饶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下，还有一群英灵长眠于此。
3: 那在918事变爆发之后啊，也是在短短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里，东北三省是
4: 就说我们八号线穿的，就这么走到给他们挖好的一个大坑前，要活埋他们，就下脚一直在喊在骂呀，就是骂日本。
5: 如果没有东北抗联这3万多人，这几十万如狼似虎的关东军如果南下，我们的抗日战争历史将会如何改写？
6: 日本最怕就是杨靖宇的存在。所以说他们把杨靖宇称作满洲自然之癌，
4: 就是这些人的抗日这个坚定的信念，我死我也抗战到底。
2: 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中华民族的第一道防线，用14年的浴血奋战为全民族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就是东北抗日联军，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创了中国抗日战争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的故事我从小就听，却很难描摹出全貌。今天我将踏上一段旅程，去聆听那些被风雪掩埋却永远滚烫的故事，透过那些早已斑驳的物品，触摸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
3: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正门前，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就坐落在其中。今天我们将以敬畏之心开启这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用脚步丈量14年抗战的每一寸山河，用心灵触摸那段气壮山河的史诗。我们特别请到了通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宣教部部长于洋。于洋你好。
7: 方圆你好，非常荣幸可以带着种草博物馆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走进东北抗联，走进那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各位这边请。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呢，是2005年修建落成，它是以杨靖宇烈士陵园为基础修建的一个半地下的护坡式建筑，它的展陈面积是3800平方米。这座纪念馆也是首个展示东北抗日联军光辉业绩的一个大型的纪念场馆。那我们进到入口以后呢，可以看到两侧呢摆放着是14支举向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步枪，其实是为了向14年抗战生活的一个纪念，同时呢也是采用了军队中的一个最高礼仪，就是鸣枪礼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向英雄的抗联将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壮观的这样的一幅景象的，它叫白山黑水抗联魂。这

0: 这个水墨壁画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的老师，还有吉林大学老师以及学生共同来创作的。这幅画呢，长50米，高4米，也是我国目前现存的最大的这样的一幅水墨壁画。
1: 停驻在鸣枪里雕像前，仿佛可以看见14支高举的步枪，枪管上凝固着一串时间密码：1931到1945，14年。

0: 划下方是汉白玉石碑阵和黑色的大理石交相辉映，共同造就了一幅东北军民誓死驱寇、白山黑水奋勇杀敌的壮丽景观。
1: 烽火起，翠刃。
2: 现在在我们右手边呢，就有一组人物塑像。这个塑像呢，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11位首任军长的塑像。像我们可以看到，一军的军长是杨靖宇将军。
0: 11座由纯白色玻璃钢制作的军长雕像伫立馆中。高度基本与馆内举架齐平，脚踩地，头顶天。站在雕像前，顶天立地男儿汉这几个字在这一刻有了具象化的呈现。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在我的心里萦绕，拥有30万人的东北义勇军为什么在1-2年间就陷入了低潮，而总人数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4万多人的抗联却坚持了下来呢？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王一田老师给了我答案。
3: 首先就是我们有党的领导，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信仰、有组织、有纪律，然后他有远大的社会革命的目标，所以他有坚定的必胜信念，打败日本侵略者是必然的。义勇军呢，规模巨大，是东北人民自发起来抗战的，有各种成分，有东北军的旧部，有三林队，有民众自发起来抗日的，所有这些我们都称为义勇军。然后我们党呢，自己有自己的革命军队。9·18事变之前，我们在磐石就有劳农自卫队和县委特务队，这两支队伍是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最前身。然后9·18事变之后呢，我们党发出武装抗日的号召，各地的党组织都在本地建立着我们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然后发展壮大起来，和这些义勇军搞联合抗日。尤其是义勇军大部队主力在33年初溃败之后，余部还在坚持斗争，所以我们党调整政策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2: 我们再往前走，可以看到在最前方呢有一处场景再现。这个场景再现呢是还原了奇袭老岭战斗的场面。日军为了更快更便捷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侵略东北，他们会在东北的土地上兴修铁路，而眼前看到的这条铁路呢就是其中的一段，它是美吉铁路当中的一段非常艰巨的工程，就是老岭铁路隧道工程了。
0: 巨大的沙盘模型上完整地展示出了老岭隧道的全貌。老岭隧道是按地势地貌在老岭山中修建的一条螺旋式隧道，落差为111米，在当时的世界铁路史上有着不小的轰动。杨靖宇将军带领抗联战士在这里打响了著名的袭击老岭隧道战役。和抗联历史研究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靖宇陵园管理所原所长、原党支部书记刘善业老先生是这样描述那场战斗的。
4: 杨靖宇是1938年的3月13号率500多名抗联战士袭击了这个正在建的工程，当时把这个山洞一个炸塌了，烧毁了3辆汽车、10几栋房子，而且当时他的变电所会有那个维修工程全都给炸毁了，缴获了很多的物资，解放了1700多名被抓的劳工。后来据日本人统计，这是满洲这个治安史上非常重大的一页，损失约20万元，那时候就相当多。
0: 沙盘上抗联士兵的模型摆出了居高临下的射击姿态，他们一次次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5: 司令，伪军小队踩中雷区了，前站的全垮了，
6: 让3连吹冲锋号，咱们来个封山大袍子，让他们一阵也走不了。
5: 他们举着白旗往冰河逃了，
6: 追过冰棱子，告诉关东父老，抗联这把火燎着天了。
1: 旌旗红，民心。
7: 山脚下，小河旁，门前有棵老白杨。

0: 王，抗联打仗进山里，别忘我家老地方，有朝一日打此过，进屋喝碗热豆浆。
1: 我就小时候吧，知道是爷爷是个抗日英雄，没有想这么多，随着年龄增长吧，就感觉到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2: 我有幸采访到了杨靖宇将军的嫡孙马继民先生，这就是他心里的爷爷。谈起杨靖宇将军，你能在马继民先生的脸上看到自豪和更多作为英雄后代的克制。
1: 说实话，咱们党的影响力在东北小，他就是为了打出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声望，大家一看这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抗日武装真的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来抗日的，老百姓啊也都很佩服他，那是老百姓主动帮助抗联，给抗联提供粮食啊，就说那时候抗联给群众的关系特别融洽。
2: 在纪念馆的墙壁上挂着一首叫《归屯炭》的歌谣，黑底白字格外醒目，其中一句是先归吉林省后归奉天城，归城大屯屠杀我们中国同胞们。也是从这一块展板开始，我们进入了整个纪念馆中展示抗联最困难时期的篇章。
3: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首歌《归屯炭》就是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日伪当时推行的集团部落，也就是归大屯，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照片，大多数它都是呈现是正方形，四周呢会筑有大约3米高左右的围墙，在下面是挖有深壕的啊，而且在四角呢还会构筑炮台，设立有门岗，出入是要被搜身，还有通行证的啊。对，如果你在出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登记的数目对不上，就会被视为是支援了抗联，哎，一家都有可能被杀害。
4: 您好，老师。
2: 在通化，我有幸认识了两位很特别的朋友，曾经荣获2022年一季度中国好人的孙艳华阿姨和她的丈夫胡唐林。他们在退休以后一直在做记录老兵口述历史的工作，20年的时间里，他们采访了500多位老兵。孙艳华阿姨和老伴胡唐林告诉我，越是艰难的环境就越能激发抗联战士和东北人民的斗志。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些神出鬼没不断给他们带来麻烦的抗联战士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这就是抗联的藏兵于民。
5: 杨靖宇的老五团、老六团就在光华和兴林这两个村里头，这些人都在集团部落里头。
4: 嗯，
5: 他的武器都在外边，各自都有暗藏武器的地方。通知打仗了，他们就反正3-3、2-2的哈，说有事儿就出来了，拿着武器就集合了，就去打仗。打完仗，收起武器，今天你回去，他明天他回去，他们就这种形式打仗。
2: 对于抗联的粮食补给，大屯里的父老乡亲也有自己的办法。那时在东北的大地上，经常会上演这样的情景。
6: 歇了，明儿再收。
7: 哎，我搭把手，咱爷俩搬出墙就整完了。
6: 留着，这一茬啊，留着喂山脚。
7: 要闹饥荒的，
6: 东头炮楼新换了探照灯，夜里亮得渗人。总得给钻山沟的留点脚骨。
7: 你不要命啊？
6: 命，那年鬼子屠村，要不是有人往林子里撒苞米粒儿，
7: 哎，媳妇儿，咱们那两亩啊，等霜打过后再收。
8: 啊？
7: 地里的东西啊，总得可着自家人先保。
2: 胡唐林老先生告诉我，当年乡亲们真的就是像刚才情景里演绎的那样，故意剩下一片庄稼不收，留给抗联战士。日本侵略者没有想到，即便铁丝高墙也没能阻挡抗联和老百姓的联系，即便是面对血淋淋的刺刀，也阻挡不了百姓和抗联站在一起的勇气和他们保卫家乡的决心。孙艳华和胡唐林夫妇又为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0: 把这400多人都弄到一个塔那个地方哈、啊，机枪支上了，他们就在这些人里头找出来2、3、4人，有抗联的姐姐或者妹妹，或者是媳妇儿，或者是母亲，每天就审问他们，审问不说就把这个女的喂狼狗了，几条狼狗就把这个女的撕咬死了。下一个，你说不说？不说就下一个，不说就下一个，都是这么死的，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当不当抗联不说，就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动力？说宁肯死，你这个血案400多人没有一个告密的。
1: 集团部落给抗联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但在老百姓的支持下，杨靖宇将军依然率领着抗联的战士们活跃在白山松水间，依然顽强不屈地斗争着。而真正给抗联、给杨靖宇将军带来近乎灭顶之灾的，是身边叛徒的出卖。
2: 忠魂柱，血迹。
1: 在纪念馆中有这样一幅照片，上面是通化警察队本部队员以及委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龙一郎的合影，他们就是当年围剿抗联的主要力量。于洋指着照片最右侧的一个人告诉我，他就是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程斌。就是这个被杨靖宇将军信赖的人投敌叛变，将蒙江县境内70多个密营破坏殆尽，使杨靖宇将军和抗联的战士们一夜之间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3: 程斌叛变了之后，他就领着鬼子就都去了，就上这个沟里去
0: 了。鬼子就给炸，
3: 把这些个碾盘呐、碾子呀、又是库房什么的，全都给挑了，
0: 破坏了，
3: 都给能带走的就带走了。
0: 程斌的这个破坏啊，他是一次性的，一点也没给杨靖宇缓冲或者是恢复的机会。
4: 嗯，
0: 这个是最致命。他自从叛变了，他就把所有的，
4: 你相当于把老底儿都透给人家了。
3: 对，
0: 就是把杨靖宇摆到了敌人面前。
4: 嗯。
1: 有人说，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战斗之惨烈，无法用一个艰苦卓绝来说尽。靖宇陵园管理所原所长刘善业老先生就曾经从一位抗联老兵那儿得到了证实。
5: 有一个老抗联战士就跟我说，活着比死都难，他说被一边追的飞快地跑，跑完了以后再冷的天出一身汗，因为当时零下20-30度，最厉害的晚上都到40多度，寒风一吹，湿了的衣服马上就冻成冰，贴身的衣服就像掉在这个冰窟窿里。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吧，就怕睡着，因为什么呢？睡着了以后，有可能你再醒不了了，就冻死了。
1: 其实杨靖宇将军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东北，但他都没有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杨靖宇将军不会不知道。暂时离开东北，和党中央会合，重新拉起一支队伍打回东北，将军可以走的路太多了，但他都没有选择。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王一田老师讲出了杨靖宇将军之所以不走的理由。
6: 在日本的统治下，东北老百姓看不到希望，但是东北道一带有杨靖宇抗联在坚持战斗，所以对当地的老百姓那确实是巨大的鼓舞，坚定信念。
1: 从事杨靖宇将军研究的靖宇县东北抗联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德金老师说，击溃敌人的最高境界不是打败，而是征服。
7: 最后杨靖宇还是可以活着的，因为他们把杨靖宇当军神，他们一心一意想要把杨靖宇的才干转移到对他们有利的方面。这个他们居然能开杨靖宇将军那个座谈会，而且很戏剧化的会把杨宇的座谈会开成对杨宇的表彰大会。我看那个资料特别有意思，这个日本鬼子站起来发言，杨靖宇了不起， 被日本鬼子战士里也发言，杨俊宇文武双全，这个说杨俊宇是个英雄。什么意思啊？就杨俊宇是他们的敌人，可是他们在座谈会上对杨俊宇将军不吝赞美之词，佩服杨俊宇，但是佩服的不得了。多年之后，甚至你们可能都没想到，那个日本鬼子的侄女在2019年又亲自写了一封忏悔书，要代表这个他的叔叔向杨俊宇忏悔。
1: 王德金老师说的那个日本鬼子就是岸谷龙一郎。作为岸谷龙一郎的亲侄女，岸谷和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十分内疚，所以写下了谢罪书。这封谢罪书就陈列在纪念馆中最醒目的位置上。
8: 中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岸谷和，1935年出生，今年84周岁了。我是岸谷龙一郎的亲侄女，他组织讨伐杀害了东北抗日英雄杨靖宇。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起就赞同中国革命，所以杨靖宇将军是我敬仰的国际友人。关于岸谷龙一郎的研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不管他本人当初去伪满洲的目的如何，也不管他本人到伪满洲后思想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归根到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岸谷龙一郎是一个忠于法西斯的日本侵略代表人物。实际上，我20多年前去了通化，拜谒了靖宇陵园，并向杨靖宇谢罪。但是我认为，对于日本的侵略，就是谢罪多少次也不够。这次因为我的腿脚不便，我没能来。我在日本再一次向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表示谢罪，并献上鲜花以表达我的敬仰之意。我认为从今以后，日中友好越来越重要，为了构建更好的世界和平秩序，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吧。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爷爷，这个本子上怎么全是数字啊？457号、209号。
1: 这些数字啊，是当年在林海雪原里打鬼子的英雄。
0: 那为什么不像杨靖宇将军那样写名字呢？
1: 因为他们很多人的名字连战友都没来得及问。这个209号用身体堵枪眼时，怀里还揣着半块冻硬的窝头。
0: 那后来有人找到他们的家吗？
1: 所以啊，爷爷要把他们记下来，然后慢慢帮他们找家。就算现在找不到，也让以后的人别把他们忘了，帮他们继续找。
0: 爷爷，我把这些数字都抄下来，等上学了，我要告诉全班同学，让他们一起帮英雄找家。
2: 现在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烈士名录，这是在抗战时期牺牲的东北抗联团级以上的烈士名录，一共是126位，其中呢就包括了34名军级、49名师级，还有43名团级，有很多抗联战士呢是没有在这个名录上的。
3: 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我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当时没有东北抗联在东北大地上的浴血奋战，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王一田老师说，
4: 如果没有东北抗联坚持抗战，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更加巩固，他就会更早地向中国国内进攻。所以东北抗战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联一直在这坚持战斗，所以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殖民统治，牵制了他的兵力，使他的后方不能稳固，这样呢就是迟滞了他的这个侵略步伐。

0: 同时呢，苏联首先发起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么一个倡议，并且制定了政策。抗联代表是魏拯民出席，代表中国人呢参加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所以我们抗联坚持东北抗战就具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抗联坚持斗争使我们党的旗帜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旗帜始终不倒。
1: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烈士名录呢，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东北抗联纪念馆的这个尾声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去拜谒杨靖宇将军。
2: 杨靖宇烈士陵园就坐落在纪念馆的上方，与纪念馆中的沉重悲壮不同，陵园在山顶处，阳光俯射下来，肃穆而明媚，给人一种向心而生的感觉。
1: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灵堂。我们在灵堂内可以看到，在将军的这个半身铜像的上方，就是1957年由朱德为杨靖宇将军的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向杨靖宇将军三鞠躬。
2: 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里，我们再一次走过了东北抗联悲壮且光辉的历程。14年冰霜刺骨，14年血染山河，东北抗联将士在党的旗帜下用草根树皮挺直了中华脊梁，用冻僵的手指攥紧了民族希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壮阔图景中，中国战场用3500万同胞的生命托举起和平的黎明。今天的万家灯火里，每一声欢笑都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让我们带着这份穿越时空的力量，在复兴之路上继续书写不负历史的答卷。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见。
3: 化甸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明天早上，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6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
9: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 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0: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8: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内容。八月下旬呢，在德惠郭家镇的葡萄园里啊，就热闹起来了。葡萄是爬满了这个架子，一串串的果子呀，也是压弯了枝条，紫莹莹的，像是我们常吃的巨峰啊，还有黑亮的夏黑葡萄啊，还有带着淡淡果香的阳光玫瑰，就挂满了这个整个大棚。不少种植户啊，一早就在地里忙活，干嘛呢？捡果、分拣、装箱。收购商的车呢是直接开到园区的地头。你这边啊，像我们刚刚说的，捡果、分拣、装箱完了之后，一车一车的新鲜葡萄啊，就直接往外运。趁着郭家葡萄集中上市的这个节点呢，德惠市啊正式对外公布，要用3年时间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创建提升行动，把德惠手里的农业家底啊，实实在在的变成产业优势，还有农民口袋里的增收优势。
10: 嗯，其实呢，说起郭家葡萄啊，当地老农户都有印象。这门葡萄种植生意呢，在郭家镇已经扎根40多年了。最开始就是家家户户院子里零星的栽上几棵葡萄树，种出来呢自己家吃，多余的啊挑到集市上就零散的售卖，不成规模的，销路呢也不稳定。40多年呢，一步一步熬下来，小庭院种植慢慢发展成了连片的大棚产业园，昔日院里的小果树也长成了带动全镇老百姓增收的甜蜜产业。
8: 2023年呢，可以说是对郭家葡萄来说是关键的一年。郭家葡萄啊，获评长春市区域公用品牌。郭家镇葡萄产业园呢，也成功获评长春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有了这块牌子呀，郭家葡萄底气足了，外地收购商也慕名而来，线上的订单也就越来越多了。
10: 现在呢，郭家镇葡萄种植面积达到118公顷啊，年产量将近3540吨，年产值大概是5600万元。品种呢也不再单一，像非常受市场欢迎的哈、巨峰、夏黑、金手指、阳光玫瑰，这些都是叫上名响当当的品种。这10多个品种呢，而且拉开了这个时间线啊，不是说单一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市，而是轮番上市，就拉长了采摘售卖这样的周期。本地呢卖不完就往省外走，黑龙江、辽宁的批发商呢是常年上门拿货，好果子啊也不愁销路了。
8: 那就在郭家镇的这个葡萄大棚里呢，记者呀采访过当地的种植户。有农户说了，早些年种葡萄啊全凭经验，其实手高手低的问题啊，浇水施肥全靠自个儿的感觉和这个连年来的经验。但是遇上雨季病害多，果子呀就出现裂果掉果啊，那是常事儿。一年辛苦下来呀，收入的起伏特别大，全看老天呐，这个今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季节，就是一个什么样，比如说水大水小啊，
10: 脸好脸不好，
8: 对，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收成。
10: 嗯，
8: 那这几年产业园啊就组织了统一的培训，教大家呢标准化管控，像控肥啊、修枝啊、蔬果啊，那果子的品质稳定了，精品果占比也越来越高，收购价格呢自然也就上去了。不少农户啊就靠着种葡萄啊给自己家翻盖了房子，供孩子读书，那葡萄产业呢也成了家里稳定的收入来源。
10: 其实说到刚才我们提到那几个品牌，比如说巨峰，
8: 嗯，
10: 我们原来印象当中人家是辽宁产地，
8: 对，
10: 哦，然后你看阳光玫瑰最开始的时候是秦王嘛，然后呢它这个产地还是我们后引进的，
8: 对，
10: 就是现在呢我们吉林省内其实有很多地方哈、葡萄种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8: 对，因为阳光玫瑰一开始引到国内啊，一开始就在我们国内大面积种植的时候也是在云南，
10: 而且价格非常之高、
8: 对，价格
10: 那个是我们觉得是比较奢侈的水果，
8: 而且口感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好，因为我吃过云南产的阳光玫瑰是酸的
10: 哦
8: 哦，不是现在我们吃的那个颗粒饱满，然后油光锃亮，特别特别甜的。
10: 嗯，那通过我们刚才的介绍，大家也能略知一二，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吉林省内，种植葡萄呢是更成规模了，而且呢技术也更加的成熟了。你看，原来我们觉得不是本地这个地产的这种水果啊，需要靠运输来的这种水果，现在我们在当地也能够做到自产自种，然后自卖啊，这种情况。那郭家葡萄的这种红火呢，并不是德惠一个个例哈，只是德惠园艺特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农业大市呢，德惠土地平整，农耕基础是比较好的。这些年啊，一直盯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件事儿，大力发展园艺特产，引导农户呢从传统的大田种植转向效益更高的棚膜特色作物，推动产业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上走。
8: 那接下来呢，有一组实打实的数据啊，就能看出来产业发展的势头。截至2025年年末，德惠全市园艺特产作物种植面积呢达到了19.85万亩，园艺特产总产值呢达到了24.3亿元，棚室面积呢是2.57万亩。像今年上半年呢，全市园艺特产业的产值是4.8亿元，同比增长了144%，增长势头啊也是非常亮眼。棚膜经济、特色果蔬正在成为德惠农业新的增长点。
10: 哎，现在在德惠呢，一乡一品的特色格局啊已经初步形成了，每个乡镇都拿出了自己的招牌农产品，像郭家葡萄，还有布海瓜菜、菜园子西红柿、大房参蔬菜、天台韭菜、边港的樱桃，一条一条特色产业带呢在德惠大地上是铺展开来。
8: 那刚刚说起这个于彤说的这个布海瓜菜啊，很多市民都非常的熟悉。布海的香瓜还有大棚蔬菜早就是在市场上啊打出名气来了，多年来呢依靠棚膜种植错峰上市，每年的春夏时节呢大量新鲜的瓜菜供应长春市场。而菜园子镇的西红柿呢，果形啊非常饱满，汁水也足，很多商超还有生鲜平台呢是定点采购。天台韭菜、边港樱桃也都形成了本地稳定的种植群体，农户呢是抱团发展，不再单打独斗了。
10: 嗯，过去哈、不少农户都是单打独斗的，而且存在品种杂乱、品质呢也是参差不齐、销售溢价能力比较弱这样的问题。好东西种出来了，遇到行情波动呢就容易卖不上价，这是很多农民都在之前比较愁的一个问题哈，说这个我东西是好东西，可是由于比如说年景不好，或者是市场上哈这个有稍稍有一点风吹草动，那我这个货可能就会烂在自己手里了。
8: 嗯，
10: 这一次呢，德惠推出了3年创建提升行动，就是瞄准这些痛点，打算系统性的补齐短板。
8: 接下来的3年呢，德惠重点抓几件事儿。第一个，壮龙头，还有育基地、打品牌、拓市场。一方面呢，要扶持龙头企业，就是农业的龙头企业啊，还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分散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标准，统一包装，抱团来闯市场。那另一方面呢，集中资源建设3大核心产业园，布海棚膜蔬菜产业园、大房参棚膜蔬菜产业园，还有郭家葡萄产业园，完善灌溉、仓储、田间道路这些基础设施，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把基地的标准提上去。
10: 嗯，品质上去之后呢，品牌建设就同步跟上，推动农产品质量认证，建立溯源体系，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同时呢，拓宽销售路子，不止啊依靠传统的批发商，还要发展电商直播，还有产地的集栽。另外呢，农超对接，就像郭家葡萄啊，每年成熟季，不少长春市民也会自驾过来采摘。采摘由呢带动着餐饮、农家消费，把单一的卖鲜果啊，变成了采摘加销售这样的双重收益。
8: 哎，那在郭家葡萄园采访的时候呢，种植户啊就跟记者说，以前呢只想把葡萄种出来卖了就行，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呢就开始琢磨这个精品果，还有包装，还有品牌，还有人呢就已经开始尝试短视频直播了，对着镜头来展示葡萄园，线上接单发货。农户的观念转变呢，也是产业升级最直观的一个体现。
10: 嗯，这个有点像我们上次去的这个九台香瓜的这个种植基地啊，它也是在一个 那叫文旅项目当中。
8: 对，
10: 然后呢，很多朋友是过来，比如说游玩的过程当中，然后正好旁边有一个香瓜的采摘，体验一下。另外就是，一旦有了这种线上的销售渠道之后，你看他可能是头一天直播哈、啊，说明天我们几点钟大概采什么品种。
8: 对，
10: 如果感兴趣的、喜欢吃的朋友，您可以现在就来跟我预约。

0: 约了。当时这个负责人跟我们介绍说，每天我这个瓜因为都是现摘现采现卖嘛，那每一天都是
1: 限量呢，
0: 对，就是不够卖，因为
1: 对，就是他每天就这么多箱，因为只能采出来这么多箱，
0: 对，
1: 一天就这些箱走完拉倒。
0: 可能是你昨天预约的，哎，那你今天能够吃上，你说我今天当天去当天买，我多买点带回来，那就可能是买不着了哈。真的不是饥饿营销，而是这种我们种首先就是最新鲜，品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样才能保证哈这个回头的客源。还有呢，就是特色产业啊也不会一帆风顺。那果蔬产业呢，最怕的就是集中上市扎堆降价，储存保鲜能力不足，市场行情的波动。那德惠下一步呢，也计划补齐冷链仓储这样的短板，延长保鲜期，错峰销售，减少果农的市场风险。
1: 那其实啊，一颗葡萄看着不大，却牵连着种植户啊全年的收入。一个个乡镇特色农产品呢，共同撑起德惠乡村产业振兴的大盘子。从郭家葡萄40多年，这个从庭院小院种植发展到如今的市级产业园，从渤海香瓜、菜园子、西红柿等一批本土特产陆续的走进城市百姓的餐桌，德惠啊正在走出一条适合本地的特色农业路子。
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德惠依托黑土地的优势，不搞一刀切，一乡一策，因地制宜的培育特色品种，把小作物做成了大产业。随着三年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创建提升行动持续推进，会有更多德惠本地的优质果蔬从田间地头直达城市餐桌，越来越多的农户呢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一串串挂满藤蔓的葡萄啊，不仅是金秋丰收的美景，更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未来呀，德惠会继续深耕特色园艺产业，持续擦亮本土农产品招牌，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县域，让产业红利留在乡村，让农民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5: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
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存粮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9: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幸福的田野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接下来的内容。农村房前屋后的零碎空地，还有乡间道路两旁的边角地块，这些呢常常被忽略的角落，在双辽市啊却成了老百姓就近增收的香饽饽。今年当地因地制宜，把这些闲置资源盘活起来，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和路边经济。那到底怎么做的，效果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我们的记者李岩，给大家伙啊好好介绍介绍。
10: 于同一心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双辽市那边呢，主要就是把以往闲置的零散的小地块全部利用起来，让家家户户呢房前屋后的方寸之地都能

0: 产生收益。而且他们不是搞一刀切，而是根据各村各户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产业方向，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门道。咱们先来说说庭院这块，卧虎镇浩然村推的是香瓜套种黏玉米的双茬模式，就是一茬香瓜一茬黏玉米，两样都不耽误，一年两收，效益翻倍。村里呢采用的是庭院精品加大田规模这种双轨并行的路子，庭院里呢精耕细作保品质，大田里呢扩大规模保产量，再加上统一选良种标准化的管护，种出来的香瓜品质也好，口感也佳，所以呢这销路自然就不愁了，已经稳稳当当的进了城区的各大商超。有农户呢光靠这一个院子一年销售额就能达到10万块钱。另外呢像前六家子村和福县镇勤俭村主攻的是朝天椒产业，走的是党支部加农户加烘干厂的模式，村党支部呢牵头组织，农户负责种植，烘干厂负责收购和初加工，从种到收再到卖，链条完整，全村呢上百亩的焦田丰产增收，参与的农户们呢户均增收也是相当的可观，可以说是小辣椒撑起了富民大产业。
1: 那听下来啊，庭院这块确实搞得红红火火的，路两边的边角地呢也利用起来了吗？
0: 是的，路边也没闲着，永嘉乡呢就换了个思路，把原来种景观花的沿线空地全部改成种黄豆，统一规划集中管护，一路走过去呢就可以看到50多公里全是黄豆，秋天豆荚饱满的时候呢既是一道风景线，又能实实在在的卖钱增收，老百姓呢也形象的管这叫绿色银行。此外呢柳条乡的做法也很有特色，他们采取党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规模化种植万寿菊，乡里呢牵头搭建起从种植采摘到收购加工的全链条产销体系，种出来的万寿菊呢不愁卖，而且还带动了脱贫户和监测户就地务工，老百姓呢一方面拿土地流转的这个租金，一方面呢拿务工的薪金，双份收入，这既富了口袋也美化了乡村环境，可以说是实现了产业发展和人均环境的双向提升。那么为了把这些好做法真正的落地呢，市里面也下了真功夫，他们把庭院经济和路边经济列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专门呢拿出2000万作为专项的奖励资金，还优化了奖补政策，提高了路边种植的补贴标准，新增了机械作业补贴，针对不同农户的情况呢分类扶持，同时呢组织干部入户摸排，一户一户的建立档案，农技人员呢也常态化的下乡指导，种植过程中遇到啥难题呢现场帮着就解决，让老百姓种得放心，干得也有劲头。
1: 谢谢李岩的介绍啊，听起来呢真的是把每一寸土地啊都用活了，你看既美化了村子，又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种因地制宜啊盘活闲置资源的做法呢确实值得更多地方我们来借鉴一下。
2: 哎，那双粮发展、庭院经济、路边经济哈，还有不少实打实的细节和数据，我们在这呢再给大家补充几条。我们先来算一下这个总账哈，就全盘账，今年呢双粮是把家庭经济、庭院经济、路边经济列入到了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专门呢预留了2000万元的自主增收专项奖励资金，奖励政策呢也是做了升级，庭院经济这块啊保持原有的标准，针对脱贫户、监测户等重点群体发展种养务工的，那按不同的类别给予奖补，每户每年最高能补到1200元。路边经济这块呢力度更大，原来每平方米补1块钱，今年提高到了2块钱，还新加了机械作业补贴，等于从买种子、买化肥到机器作业，全产业环节啊都覆盖到了。那为了让政策落到实处呢，乡村干部还挨家挨户上门摸排，把每家每户的庭院面积、发展意愿、种养品类等都登记造册，建起了动态台账，做到了该报的应报尽报，奖补资金直接到户。
1: 那刚才报道里面呢主要讲了卧虎、永嘉、柳条几个乡镇，其实双辽全域啊都在动，比如说东明镇种的是中草药射干、大葱、黄豆、小油葵这些经济作物，也是庭院加路边一起上。 目前呢，全镇庭院经济申报了409户，申请奖补资金呢约30.21万元，路边经济发展了571户，种植总面积88745平方米，申报补助的这个资金呢是17.75万元。射柑这个中草药大家呢可能不太熟悉啊，它既能入药，开的花也好看，种在路边啊是既能卖钱又能搞绿化。
2: 那同时呢，庭院经济、路边经济哈，如今也已经从单一的增收产业升级成了带动致富、改善村容的民生工程。屋前屋后的杂物清了，路边的撂荒地种上了经济作物，村子呢也变好看了，环境美和钱袋子鼓这两件事哈，算是拴到一起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松原市牢记殷殷嘱托，持续发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河湖治理答卷；
6: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热电项目加速推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热发电双保障；
5: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6: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吉林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思政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多年来，松原市牢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底色，同时深挖渔猎文化，完善全季旅游业态，实现生态保护、赋能旅游产业、旅游发展、反哺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河湖治理答卷。请听报道。
7: 秋日的吉林查干湖，湖水澄澈，芦苇摇曳，水鸟翩跹，鱼跃湖间。近年来，当地把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接续实施水系连通、湿地修复、污染治理、增殖放流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严格落实禁渔休渔、捕大放小制度，持续改善湖区水环境。如今，查干湖水质稳步向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鸟类种类、候鸟栖息数量逐年增长，良好生态成为查干湖最珍贵的金字招牌。
8: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 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9: 湖里的胖头鱼、鲤鱼、草鱼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生态品质肉眼可见，这也是我们鱼产品热销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千年东捕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查干湖东捕的名气响彻全国，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7: 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资源，查干湖打破过去东捕一枝独秀的局限，着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全季文旅格局，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深挖渔猎文化、辽金文化、渔家乐、特色民宿等产业的发展，环湖自行车赛、马拉松等重大赛事的举办，非遗市集、农产品展销等活动的开展，让查干湖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有机统一，旅游产业实现从一季火爆向四季兴旺转变。
10: 这片大湖真的特别震撼，湖面辽阔，湖风吹过来也特别舒爽，还能看到很多水鸟在湖面飞翔，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7: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带动湖区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创业，老百姓吃上稳稳的生态饭。
11: 旺季的时候天天座无虚席，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7: 一湖碧水承载嘱托，四季风光书写答卷。查干湖始终沿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道路笃定前行，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牢记殷殷嘱托，守好生态底色，文旅赋能民生，查干湖正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画卷。
12: 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增值放流、湿地管护，用心守护查干湖的水、鱼、鸟。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把一部分收益投入生态养护当中，真正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4: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作为贯彻国家双碳战略、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点工程，总投资57.8亿元的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2×660MW 热电项目正全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热发电双保障。请听报道。
2: 走进位于德惠市米沙子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项目目前主要建设两台66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和四台50兆瓦电锅炉，以及铁路专用线等附属设施。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长春第二热电分公司基建工程设备部副主任王凯赫：
13: 总体进度已完成 27%，猪场房、烟囱、水塔等大型建筑物均开展建设，现场各区域全面施工。
2: 作为热电联产项目，项目集成高效超临界发电、深度调峰及节能降碳等先进技术，热效率大幅提升，能耗明显降低。新机组建成后，既承担发电上网，又向城区集中供热，实现发电供热双保障。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长春第二热电分公司基建工程设备部副主任王凯赫：
13: 发出的电量送至吉林电网，供长春及省内各类生产、生活用电、热力方面，通过长热供热管网输送回长春城区，覆盖3553万平米采暖面积。
2: 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当地围绕用地、配套设施等各类要素保障逐一跟进落实，积极协调解决在输电线路迁改、铁路专用线及配套电网、水网、热网等工程上遇到的问题。项目预计2027年底双机投产，年发电量可达50亿千瓦时，供热量达到1500万吉焦。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7.16万吨，有效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集聚联动发展。
5: 吉祥新闻记者商月阳、孙威报道。日前，吉林化纤集团年产 1.5 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三期一次开车成功，将进一步壮大高端纤维产能，助力企业抢占人造丝市场。 年产 1.5 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是吉林省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扶持的绿色制造示范工程，也是吉林化纤集团推动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的核心项目。该项目采用新型纺织生产技术，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实现清洁生产，已经先后取得17项国际绿色资质，能够满足欧美高端市场可持续供应链的准入要求。项目引进全自动螺丝分级打包智能操控系统，主要生产高端细氮人造丝产品，生产线数字化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项目共分为四期建设，目前项目四期正在组织主体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10月中旬全面投产。今年底企业的人造丝产能将达到 12.5 万吨。
6: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9月2号，省检察院在长春智慧法务区举办检刑研协同加强长春都市圈知识产权联合保护推进活动，向相关行政机关、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通报加强长春都市圈知识产权保护检查协作。

0: 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逸，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开展主题宣讲、祭扫缅怀、沉浸式课堂等纪念活动，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请听报道。
2: 今天，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走进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2026级新生带来“铭记伟大胜利，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开学第一课。活动以口琴、家书、国旗等红色文物为线索，通过情景讲述、诗朗诵与合唱等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政育人活教材。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大一新生陈欣然：
3: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扛起青年责任，做到强国复兴有我。
2: 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组组长高启月：
4: 让青年学子真切地读懂东北14年抗战的峥嵘岁月，激励同学们把爱国情怀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
2: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广大群众自发前来致敬抗日英雄，表达深切追思。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增设免费讲解服务，引导大家铭记胜利，珍爱和平，砥砺前行。杨靖宇将军殉国地讲解员陈哲：
5: 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胜利背后的牺牲与坚守，把伟大抗战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2: 通化市组织青少年开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纪念活动，把东北抗联红色历史融入活动全环节，依托思政课堂、红色故事演讲、抗战主题课本剧展演等丰富载体，让青少年沉浸式回望白山松水间的抗战往事，近距离感悟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通化市靖宇中学学生于思琪：
6: 努力学好本领，以青春担当扛起时代重任。
2: 公路岭市岭南小学校邀请四平市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讲解员走进校园，讲解英烈事迹，带领同学们重温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担当。敦化市第五中学的高一新生来到陈汉章烈士陵园，聆听英雄事迹，坚定理想信念。在辉南、磐石、合龙、汪清等地，广大师生党员干部等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观看专题纪录片、参观纪念馆等形式，重温抗战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7: 近日，依托桦甸夹皮沟青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施工冲刺期，为开馆做好全面准备。请听报道。
2: 走进中国黄金博物馆，各项施工任务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项目以金魂为主题，设四大基本陈设、四大专题陈列，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讲解员徐冰：
8: 充分保留了场地内的工业遗存，以此来体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最终形成了地上观文脉展陈、井下沉浸式探矿的独特游览格局，让百年金矿的记忆和底蕴真正的留下来、活起来。
2: 项目2025年8月开工，为抢抓建设窗口期，建设团队打破冬季停工惯例，组织230余名参建人员，倒排工期连续攻坚，仅用5个月就实现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建筑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

0: 林郎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在保留老矿区历史肌理的同时，全方位适配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吉林金博文化有限公司讲解员徐冰：
1: 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攻坚阶段，室内的展陈布展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正在同步推进，力求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
0: 据了解，中国黄金博物馆建成后，主入口直面334国道，将成为长白山旅游带黄金廊道上崭新的核心文旅节点，助力打造吉林省黄金工业文化标志性 IP， 全方位展示化甸百年黄金采冶发展史与厚重工业文脉，撬动周边关联产业急剧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2: 作为省属国有文化科技上市企业，吉视传媒围绕文化科技融合品牌建设，以改革创新锻造特色国企品牌，走出一条传统广电向数字综合服务商迭代升级的特色路径。请听报道。
3: 近日，由吉视传媒联合出品的 AIGC 动漫电影《赤水》进入后期制作，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上线。近年来，吉视传媒持续加码 AIGC 产业赛道，上线 AI 漫剧、微短剧，启动长白山密码项目，承办中国长春电影节 AIGC 剧本创投，建设东北亚 AI 加微短剧基地。这一系列动作也是吉视传媒在内容加科技转型赛道上的重要战略布局。
4: 坚持以呢订单先行、产业集聚、发行赋能这样一个思路，通过头部企业的带动、中小团队集聚的模式，搭建起呢工业化的生产体系。
3: 除了内容加科技，吉视传媒还聚焦智慧广电加文化数字化转型赛道，推动电视终端从看电视向用电视跨越升级，上线吉林云校公益平台，打造吉视问农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有线电视加 IPTV 一体化运营，同时完成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升级，建设运营一机游吉林省级智慧文旅服务平台，搭建通算智算协同云计算平台、数据库集群与一体化数据服务平台，参与文博场馆数字化提升建设，对历史遗产、非遗、红色文化等资源开展数字化采集、 AI 文旅应用开发。数字化底座是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根基，吉视传媒立足全省宣传文化系统数字化建设现实需求，依托万余平方米标准化专业机房，建成云、网、算、数、智安全域数字化支撑底座，为全省文化产业数字化升级筑牢硬件支撑。
5: 连接了全省的各大的文化机构还有企事业单位，通过我们智慧广电加这张网，那我们要做全省的文化数字化的底座，啊，包括它的算力网络，为未来我们吉林省这个文化的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
6: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7: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6: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8: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6: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9: 这棵树龄能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10: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1: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6: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2: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 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3: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6: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4: 9月2号，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思政课在长春工业大学开讲。活动邀请先进典型代表，以亲身经历讲述奋斗故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扛起时代使命。请听报道。
3: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卜立平、李秀峰、陈海军分享实践感悟，讲述感人故事，寄予青年学子。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结合30余年扎根社区的基层经历，讲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心为民服务的初心故事，鲜活的实例打动现场师生。
15: 孩子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一定要秉持坚韧不拔的这种斗志，要有一个韧劲儿，克服重重的困难，去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我想就是坚定孩子们的信心，也是思政课的必要环节。
16: 我会将这些奋斗的精神融入到思政课当中，讲好基层的奋斗故事，让学生们树立为民的情怀。
3: 本场活动将于9月4号19时在人民网加客户端播出，全省大中小学将通过网络同步收听收看。
17: 未来吉林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正需要我们这代青年牢记科技报国使命，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人。
18: 四堂课程、四类榜样，让我明晰了青年的责任与方向，努力做一名有理想、有担当、可奉献的新时代青年。
2: 日前，日行一善城市文明实践营活动在洮南市举办，50多名中小学生与大学生志愿者结成文明搭档，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知社会责任，学习文明，见习文明，传播文明。请听报道。
19: 实践营设计了破冰互动、城市放大镜、城市拼图、文明承诺等环节，8名大学生志愿者以辅导员身份带领中小学生分组活动，孩子们还走进企业和乡村，近距离了解当地工业历史，感受特色产业活力。
20: 今天的整个参观对我来讲收获很大，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我也希望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回归到家乡，为家乡的这个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19: 洮南市日行一善活动已经开展10年，其中城市文明实践营以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美育非遗、文脉寻访、社区实践等多元化课堂，引导青少年参与基层治理，建立与城市的深层情感连结，推动形成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辐射效应，让日行一善真正内化为这座城市的温暖底色与精神标志。
14: 秦大勇现任敦化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多年来，他载着书籍走村屯、进深山，用脚步丈量城乡之间的阅读距离，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文化摆渡人”。请听报道。
19: 敦化市辖区面积大，农村人口分散，部分偏远村屯的百姓常年面临看书难问题。为了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秦大勇带领工作人员常年奔波在乡间小路上。10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全市200多家企事业单位，累计送书达10万余册。每一次送书下乡，他还了解群众阅读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配送书目。
21: 每次下乡，他都冲在最前面，亲自搬书，亲自整理书架。他总说，再偏远的角落也不该被书香遗忘。他对阅读推广这份执着和热爱，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19: 在秦大勇看来，三下乡不能仅仅停留在送书下乡，更要把知识和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他每年都要举办多场敦图知行书香研学活动，邀请乡镇师生到馆研学。 他还大力推动数字图书馆资源向乡村延伸，为乡镇图书分馆电子阅览室配备电脑设备。在全市建成一个总馆加28个分馆加343家基层服务点的三级服务网络。在秦大勇的带领下，敦化市图书馆先后获评国家一级图书馆、全国服务基层服务农民先进集体、全民阅读示范基地。他本人也被评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
0: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扎根乡野，带着书籍走进更多基层，把知识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让全民阅读的热情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升温。
6: 央媒听吉林。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吉林以服务流程再造提升行政效能，报道吉林省全面压减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实现，优化审批环节，精简审批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对标提出720条四减提升举措。
14: 9月2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引松工程50载，一渠活水激活查干湖生态新生。报道地处吉林西部的查干湖，半个世纪前曾因水源锐减而濒临枯竭。引松工程将松花江水引入湖中，使大湖重获新生。如今，当地依托稳定补水体系，统筹推进控源截污，岸坡加固与湿地修复，一泓碧水再现生态之美。
2: 今天出版的《京志一日报》推出长春电影家消费氛围浓，报道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行，这些天从影院到街区，从景区到文博场馆，围绕电影而展开的联动在长春随处发生，电影家消费氛围愈发浓厚。
1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7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从玉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6: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6: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6: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6: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7: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8: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9: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0: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

0: 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7: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0: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 而是普及实用

0: 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0: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0: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2: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6: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6: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5: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

0: 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

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了，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节目的最开始，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预计明天早晨呢，我省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或者是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市是9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26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27度。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给大伙介绍了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这两天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到了咱们这个入秋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了，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啊，增减衣物啊，欢迎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一早一晚非常凉啊，一早一晚非常凉，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可能又比较热，一冷一热爱感冒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好的，那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呢，跟大伙儿的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小人堂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就开通。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快手前的您呢，现在正因为某些事情啊，有或者说家里的事儿啊，或者是这个工作的事儿，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事儿啊，如果是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一直给自己给您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挺长时间一直因为这个事儿磨楞来磨楞去的啊，就是。

一直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这个打个热线啊，打个热线唠唠嗑啊，希望通过这样的这种交流、这种宣泄，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最重要的想法啊。再次说一下，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随时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收音机听的啊。大家可以到这个收音机里面，在长春市呢是用收音机调 FM91.6， 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频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那么在这个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也就是说调频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完全一样啊。这是调频。那么在这个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或者说您虽然在城市里，但您那个调频信号不好，收不清，那这样的话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啊，中波738千赫。这个在广大乡村呢收听是特别好的，而且这是全省覆盖的，不甘能覆盖全省，而且呢能够覆盖邻省的一部分，比方说辽宁省的北部啊，像八面城啊、西峰啊、黑龙江的南部，有的时候这个五常啊等等，这些都能收到啊，内蒙的东部啊，这个呢都可以收到啊，就中波738千赫，记住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已经没有收音机，就是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不在吉林省的范围之内，我这个在省外或者是在国外我听不着，但是我特别想听你们节目直播，怎么办？这个呢也可以啊，现在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您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或者说呢，您到这个，如果说您想听这个重播的话啊，想听重播的话也可以啊，比方说在学习强国上也能听着直播啊，学习强国这个里边专门有一个听广播，在听广播里头找这个中央台和地方台嘛，你找地方台，找吉林的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能听到咱们直播。重播呢只有在蜻蜓上有，大家可以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能搜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实时更新的啊，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这是其中的一个专辑，另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一直在上传，一直在上传，那么都是按照我们节目播出的日期来上传的，比方说我们昨天播的节目今天就上传了，您就可以找就是2026年9月2号的节目，是吧？那么如果说你想找2024年的节目也可以，按日期找就能找到啊。这是收听，还有呢就是参与啊，我们节目参与呢已经给大伙刚刚介绍了，是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呢我觉得我打电话的话我这个表述不清啊，我可能是接到直播间的可能性不大，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啊，您要问的问题，您要发表的观点看法等等，这些都可以啊，您编辑一个300字左右的一个公众号信息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上来啊，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现在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欢迎大家呢就是随时打进热线，随时把您要说的话，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就如果说你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随时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就现在，因为现在不正在直播吗，随时发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能看到你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咱们的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实时交流的另一个平台，就是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现在也是正在进行啊，大家可以呢到这个咱们的快手上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找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
然后呢，就是进到咱们直播间里的观众朋友啊，因为进到咱们电视广播直播间，就是虽然是广播直播间是听的，但是现在快手直播间能够看了，所以说所有进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观众朋友来了就别白来啊，来都来了，帮着点一下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高一些。还有呢，就是所有的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是你想连麦的话呢，现在也连不了，但是现在呢，就是统一的咱们都打广播的热线电话啊，我再重复一下，04318585

等等这些事儿啊。总之呢，不管是啥事儿吧，只要是生活当中的，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您感到很迷茫，不知道如何选择，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打啊！现在就打的话，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另外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节目今天刚刚开始，那个欢迎您呐、啊，就是也感谢您帮着转发一下啊，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朋友啊，让更多的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在直播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那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完了。这个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啊。好的，铁杆小米说1945年9月3号是81年前了，举国欢庆抗战胜利，此前一天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一天成为抗战胜利纪念啊，成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一胜利啊，是中华民族付出超过3500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号啊，九三大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啊，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需要我们牢记的一个日子啊。

好了啊，这个热线电话呀跟大家也介绍完了啊，那三姐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我看一眼啊。啊，这个刚刚发上来的，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 Star Closing Night 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情商不够怎么办，就比如一些事儿脑子呢，哎，这个你昨天发过了吧。啊，我再说一遍，我记得昨天回答你了，是我没回答吗？是我忘了吗？不至于吧，因为你这个我有印象，这今天，但是今天你是刚发上来的，说脑子能转过来，但是情绪还会困在里边，内耗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啊？我跟你说的就是说的这个，你所谓的脑子能转过来还是，就是我昨天说了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没听着啊，还是我昨天忘说了，就是你实际上来讲还是没想明白，对吧？还是没想，你自认为自己想明白了，但是你所谓的想明白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觉得是想明白了，你并没有能力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再有一个呢，比方说你觉得委屈啊，你觉得委屈，那你挨欺负了觉得委屈很正常，这个不用调节，谁挨欺负了都觉得委屈啊。

好嘞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那个咱们广播啊，广播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正在为您开通啊。有些事儿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像刚才这位朋友问这个问题啊，就这么一个短信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一个公众号信息也就可以了。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涉及到比方说是家庭生活这方面的，比方说情感生活这方面的，比如说人际关系这方面，这些往往是比较复杂的。很有可能你就是一句话两句话呀，你说不明白到底咋回事，你说不明白，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其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热线啊，咱们的三部热线。

你现在就打进来，打进来之后呢，咱们唠唠嗑，说一说。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中广工作室做这个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在这18年当中，我们接了几万个热线，接了几万个热线之后呢，就是我们如果听着声音，聊着天说着话，这个大致上来讲，就是能够提供更贴合个人实际的或者说个性化的建议，这个是更好一些，因为可以随时的，比方说我觉得那个有一个问题特别重视，但你好像忽略了，你没说，那我随时就能问一句之后就可以做更进一步的判断，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热线啊，就是打热线有这种交流，另外这种交流的过程其实能够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好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啊，咱们热线电话现在正在接着，还没有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留言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面对现实啊，这是没头没尾的电话啊，这条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张喜妹小朋友开学就二年级了，请钟晓大舅鼓励一下。好的啊，这是咱们一老听众啊，这小朋友也是咱们老听众是吧？好的，祝小朋友开学快乐啊。然后小朋友的父母们啊，爷爷奶奶也都开学快乐啊，神兽归笼。你要知道有很多人那这孩子一开学多开心呢。终于是让老师归拢去了啊，老师归拢他还听老师话是吧。这一假期我的个天爷呀。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哎，有电话接进来了，我来迎接河南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啊，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和就是我老公嘛，他是洛阳的，他在洛阳本。
0: 那咱不说具体地上了啊，就说洛阳的没问题啊，
1: 就是、
0: 咱不说具体单位啥的啊。
1: 好的，就是我是想说，他在洛阳的最西边工作，然后我呢在洛阳的一个区的最东边工作，比如说我要然后我们在他就是我老公的工作附近买的房子，然后现在呢是我老公我婆婆还有我家的两个小朋友都在这边生活，然后我呢每天要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上班，然后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带孩子，就觉得特别的累。最关键的是现在小孩5岁了，马上就要6岁了。我老公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早上呢大概是8点上班。他又没有办法辅导小孩，但是要小孩跟着我呢，让我天天跑呢我又特别累，然后跟着我去最东边呢我们还要租房，还有我婆婆也过去，对她也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生活地方。
0: 那个孩子的学校离哪儿近？
1: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择校，
0: 就是你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是离
1: 在西边，幼儿园在西边，但是上小学是一件很重要的。

0: 我就有点犹豫，让他在西边呢，还是让他跟着我去东边上学。
1: 嗯嗯嗯。他这个事儿吧，
0: 如果
1: 是
0: 去东边的话，
1: 嗯，
0: 如果是去东边的话，有好处，就是那里的学校，各方面的不说很好，但是，反正我比较熟。
1: 你比较熟是比较熟，你们家老爷们天天十点下班，他到家几点了？然后
0: 他
1: 再开车来回搂，
0: 大概就，对，他就不来了，然后我们就两地分居了。
1: 对呀、啊，那你犯不上啊。
0: 但是如果我天天跑吧，我又比较累，然后精力就真的也是很累很辛苦的。
1: 你上班大概得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吧？
0: 对。
1: 是吧？然后下班一个小时左右啊、
0: 嗯。对，然后我的工作还是比较累的。
1: 比较累的啊。
0: 对。
1: 嗯。你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说你是正常上下班，你那个爷们儿不正常啊，对不对？他下班十点钟下班，还是守家在地近一点好。然后两地生活吧，你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就算说坐车一个小时，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太建议两地生活，能在一起尽量在一起。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别把小学想的那么重要啊，差不多就行，在本区域内找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可以了。就是你比方说你在你们那个西边那头找一个当地，在当地看，就是比方说区重点啊，能你们能择校吗？择到区重点就可以，没什么事儿啊，没有那么多非得要到市重点呢是怎么地的那种啊，小学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那个，
0: 如果我让小孩在西边上学的话，那如果我觉得有点累，我可能就在单位住就不回来了。
1: 那玩意儿一周好好讲一节课就行了。那一二年级一直到三年级，他学不着啥，他一个建立概念的时候。
0: 就是我觉得小孩跟着他爸爸，我不太放心，我怕孩子奶奶还有孩子爸爸。就是孩子大了，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需要妈妈看着。我怕我要是不经常，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天天回来的，我可能一星期回来个两次三次，周六周天一直在家，就是周一到周五只回来两次或者三次，
1: 那就行了呗，你还想咋的？
0: 反正
1: 我告诉你，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建议你家老爷们天天十点多钟开着车回去，或者说一天天不回家，啊？这你听明白没有？这个你听懂了吧？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啊。
0: 嗯嗯。
1: 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等你这属于啥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住，说的上下班上班一个小时，下班一个小时，那人多了去了。那可不光你啊，那在上海上班在苏州住的还有呢，何况你一个在城东到城西啊，对吧？
0: 妈妈压力还是很大的。
1: 我知道压力挺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跟你俩硬犟啊，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你说这么做，太折腾了，就你不折腾，全家所有人都折腾。
0: 他可以一星期回来一次嘛，星期六星期天再回东边嘛。
1: 那到时候你心里又不平衡了，人家天天喊那头就我自己叽里咕噜照顾，然后你不回来，你自己外边躲清静，哪那么容易啊？听着没有？
0: 那他要是在东边学校更好呢？
1: 你这个东西吧是这样，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就是两口子商量一下，但是你在问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说服我，对吧？是不是没有必要说服我？你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的话，就这个事儿，你因为你完了折腾那些人，所有人都折腾完了，和折腾你自己，我不是说喝出去你，而是觉得就是这么整的话，你肯定是你不合适啊。这个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你就折腾点吧。你要说你回不去，那你就回不去咱这么讲，你如果说我一周歇一天两天的，然后再回学校，你不要拿孩子当借口，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孩子我跟

0: 跟你说，小学一二三年级，你一周能陪他玩学一天习足够了。一二年级压根没有作业，三年级那点作业，我讲话了，一学期作业一宿都能写完他。明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但是你咱这么讲，就是你这么来回这么，因为我听得出来，你们俩的工作应该都比较稳定，没法说辞职就辞职，对吧？
1: 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你得这舍一头，舍一头。我不是说的觉得你家老爷们儿说的他工资高，我就让他让大伙都不是，而是我觉得一个老爷们儿常年不回家，或者说天天晚上回家要顾家的话，天天晚上十点多钟搂一个小时车再回家，不正常，容易出问题，知道吗？
1: 他不敢，他也不会。
0: 你可真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有啥不敢的？我天哪！而且咱总讲出点意外呢。对吧，
1: 妈妈天天开车也是，也有可能很不安全呀。
0: 你是正常上下班，你是正常点，听明白没有？对吧？啊，所以说我你问我了，你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服我，没有必要说服我。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那种想法，你那种想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不利的，除了对你有例外之外，对孩子，对老太太，对你丈夫都不利。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啊，好了，
1: 我会好好考虑。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啊。
1: 嗯，
0: 好了啊。
1: 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

但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他俩应该都是这种工作非常稳定的，辞职不现实。然后呢，一个城东，一个城西，上班呢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我就跟你俩讲，他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他们家老爷们天天晚上得十点钟才能下班，你就行行，因为我天天十点钟下班，我知道咋回事。十点钟下班，你要说，咱们这么讲，一垮远，这一转身到了无所谓，知道吧？无所谓。如果是得开一个小时的车，那你要本身来说上一天班累够呛，你再开一个小时车到家，那你和那啥可不一样。然后老爷们要天天不回家，那更完蛋。那成天干仗，那老娘们成天，你看他现在心情挺好的，我能照顾孩子，我能照顾那个的。那这一旦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之后，然后孩子再不听话，他再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那成天奔奔老爷们儿。老爷们儿要不回来的话，咱别说老爷们儿在外边找不着别老娘们儿。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他这么做的话，绝对是对自己整个家都不利。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说服我啊。

好了啊，这个说到这儿呢，还有听众朋友的热线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进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贴啊，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6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6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

0: 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好，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看一下，接下来是咱们的团购产品啊，今天这个品呢很好，大家关注一下，尤其呢是咱们的黑蜂雪蜜啊，黑蜂雪蜜回来上架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呢天气越来越凉，秋风干燥，很多人都觉得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啊，秋饮蜜水润燥养身，秋天喝蜂蜜水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呢，天气转凉之后，大家的胃口呢慢慢的恢复了，但是肠胃消化跟不上，容易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呢喝一杯蜂蜜水，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帮助消化，润肠通便。所以今天咱们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重磅返场，秋季润燥，喝它那是刚刚好啊。蜂蜜当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好蜂蜜啊才有这些营养物质，你搁早市或者路边买那些这个勾兑的蜂蜜那可不行啊，那白糖加香精加果胶啥的，那不仅是钱包遭罪，身体也遭不住啊。咱们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呢，就敢给您保证绝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啊，这就是电台选品的品质保障，您就跟着我们放心的买就行了啊。先跟大伙说说这个蜂蜜的来历啊。虎峰岭在亚布力附近，早些年那片呢住着俄国人，他们呢就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啊这个抹蜜，做菜呢放蜜都是常事，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蜂蜜的要求啊就特别高。当年呢他们从俄罗斯来的时候，就带了黑蜂的蜂种在虎峰岭啊养蜂酿蜜，而且呢把这个酿蜜的技术呢也传给当地人了啊。咱们现在喝这个雪蜜啊，就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啊，品质一直保持都很好。这个蜜源地呢是咱们东北的椴树花啊，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啊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挖一勺放嘴里那甜甜的，一点不齁挺，不齁嗓子，不腻人啊。每天早上用温水冲一杯，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觉得口

0: 不干了，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呢，半粥酸奶啊，半酸奶那都是既能当甜味剂，又能滋润身体。这天气啊，人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个天然的雪蜜水啊，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点。年纪大了，喝点天然蜂蜜，比喝那些含糖饮料那就健康多了啊。家里头备着，大人小孩都能喝，这是实实在在的好蜂蜜。现在呢，重点咱再看一下价格。平时这个蜂蜜啊，一斤是99块钱一罐啊，今天咱们给大家158块钱直接买六罐啊，一共是六斤，算下来一斤才20多块钱，比早市那散蜜都便宜。况且你在早市买，那能是这种纯的椴树雪蜜吗？咱们这个承诺是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罐盖罐子的盖啊，就能够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抹酸奶啊，拌酸奶冲蜂蜜水那都绝了。现在呢天干容易上火，家里备上几罐全家都能喝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这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36，就是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黑蜂椴树雪蜜。接下来给大伙说这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这个现在天气冷了，膝盖肩膀腰都隐隐作痛，关节比天气预报都准。这个膝盖一摸巴巴凉，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是受凉了，而且呢是你的关节在发这个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氨糖了。秋天不补氨糖，冬天疼到崩溃。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远超过普通的氨糖产品，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第三就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呢还能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麻木和疼痛。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啊都变年轻了，咱们去哪儿呢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认证，品质有保证，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是空前绝后啊，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啊一瓶才33块钱。这个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好，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现在就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

0: 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听众朋友，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交流也在随时的进行当中，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可以和您交流。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江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我是12年就开始听你的节目，老师。
1: 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怎么了？这是遇到什么事了？
2: 哎呀，就是我儿子他是02年出生的。
1: 嗯，
2: 02年出生，他是
1: 24了啊。
2: 24了，他是以前是。读的是大专是升了本科，
1: 嗯，
2: 升了本科就今年上半年就毕业了。
1: 哦，
2: 毕业了呢，他就4月份就出来了，在学校就出来了，5月10号就在学校就出来了，就在我们在外面打工这个地方住啊，
1: 嗯，
2: 一直住呢，他就不愿去找事做，跟他说找事，问他有什么打算来，问他有什么想法来，他一直都不跟我们说
1: 啊，不搭腔，不搭腔是吧？啊，
2: 对，问到他这次他就不跟我们说话了。
1: 嗯，
2: 我们就为那个是很烦的，很烦的。
1: 那咋整呢？你说你们也，咱这么讲，咱家也没有能力说给他安排到哪块去上班去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
2: 啊？
1: 给介绍个工作啥的。
2: 是啊，
1: 还是得靠他自己、
2: 啊、
1: 还是得靠他自己出去。他那些同学啥的都找没找工作，都怎么样啊？有没有个好朋友啥的？
2: 他从那个大学，在那个读的是专升本那里，那个本科那里都没听到他说有那有什么同学啊，他就没跟我们说过啊。
1: 嗯，他那个本科毕业证您见到过没有？
2: 就是没有，为了那个毕业证也天天吵死人啊。
1: 就是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你压根没见到过吗？
2: 没有。
1: 那他是不是没念这个本科，或者说念了本科压根没毕业呀？
2: 念了啊，我7月底他来了我们这里全部毕业了，7月底我打电话那个班导。
1: 嗯，
2: 打电话班导我问他在学校怎样，他说他在学校表现很好。
1: 啊，表现很好。
2: 对。
1: 那毕业证为啥没拿回来呢？
2: 我就问班导啊，我说他的毕业证怎么没到啊？他说放假了，他不在学校，他说他也查不到，他说
1: 不可能啊，
2: 他说他没在学校，他说他查不到，他说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他这样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给他，他这样跟我们说那个班导。
1: 不能啊，毕业的时候得照那个什么，得授予什么那个学位啊，还有那个得受学位证啥的，还得那个照相的，戴那帽子啥的呀、啊，
2: 我
1: 都没有吗？
2: 没看到过啊。
1: 哎呦喂，那这个班导，我问一下，这个班导是你上学校见着过这个班导，还是说他跟你说的这个人就是班导，然后把他电话给你了？
2: 我们不是上学校，我们就是。好像说前甲呀，好像说他要离开学校要做什么啊，就是都是叫我发信息给那个班导的
1: 啊，然后需要家里头给汇钱呢或者怎么样的，还是需要家里配合的，然后都是那个班导都跟你说过啥没有啊，要求过你啥呀？
2: 没有啊，就是说离开学校的时候啊，要我们家长要什么要监督啊，怎么样？他这样打过电话跟我们说过啊。
1: 啊，
2: 他钱他都没有说要过啊。
1: 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孩子，因为咱们这么讲嘛，现在是那个已经是九月份了，正常来讲呢，他六月份就能拿到毕业证，是吧？
2: 是，
1: 最晚七月初就有毕业证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家长毕业证没看着。
2: 对，
1: 就是他专科毕业证你见着过没有？
2: 专科的见到过。
1: 大专毕业证拿回来给你看过是吧？
2: 对对对，我看过。
1: 本科毕业证没给你看过。
2: 对。
1: 啊，那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孩子，我个人怀疑，啊，他这个本科没念下来。
2: 哦。
1: 嗯，你去查一查。啊，所以
2: 说
1: 他自己找工作，他自己他心里虚啊。
2: 哦，还有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打听一下，如果还在学校的话，我就叫他亲自去一趟学校，也不要多少钱，是吧？自己去拿，我跟他说过啊。
1: 嗯，然后呢？
2: 他就不说上啊。昨天
1: 一说这个事儿就没动静了，是吧？
2: 对。
1: 所以你说，你看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个人觉得，因为。毕业证这个事儿，一般的来讲，就是在离校之前就都给发下来了。拿毕业证呢，还得照毕业照呢。
2: 是啊，我说我看他专科毕业，
1: 对吧？
2: 毕业照啊，
1: 得有毕业照
2: 啊。
1: 他这个什么都没有。
2: 对，
1: 我现在怀疑他是补了两年，是不是？本科就是补了一年，补了两年。
2: 说就说两年，
1: 念了两年书是吧？就是专科毕业之后又念两年得的本科是吧？
2: 对对对，
1: 我怀疑这两年呢，这个他可能是有这个，没考下来的东西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啊，我担心这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他的学校你一次都没去过是吧？
2: 没有去过
1: 是吧？
2: 对，
1: 那这个学校他说的这个学校有你是知道是你们当地的是吗？
2: 对，是我们当地的有那个学校
1: 啊，有那个学校，然后哪个专业啥的你也都知道是吧？
2: 知道知道
1: 啊。那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也别追的太狠了
2: 啊，
1: 别追太狠了。我真的是从内心当中担心是怎么回事？为啥他不出去找工作去？他没有毕业证，实习的是。
2: 他昨天上午，我老婆还跟他说，叫他自己去学校拿。
1: 嗯，
2: 他就说我现在网上查得到他的毕业证。他说，他就也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他说网上有，他就这样答应我们。
1: 啊，网上有，那在网上查一下看一眼呗。
2: 他不，是叫他给我们看哈。
1: 对呀，查出来咱看一眼，能打印出来，对吧？
2: 对对对，
1: 能打印出来看，打印出来咱看一眼，是不是？这咱我儿子大本科毕业了，我得出去吹吹牛去，我这连毕业证都没有，对吧？所以我担心是啥呢？我担心是，就是证没发给他，是因为他欠学校点啥东西，比方说学分不够啊，比方说抓补考抓太多了，需要年底再考把试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法跟你们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咱家孩子是个老实孩子，不是一个那个阳奉阳冒的，成天那个就是撒谎撂屁那种孩子，是吧？
2: 那怎么不会？他是真也是很老实的。
1: 嗯，很老实。但是我担心他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担心。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担心很有理由，很有理由啊。就是你想一想这个事儿啊。
2: 有没有这种情况来，老师？
1: 嗯。
2: 会不会有抑郁那一类的东西？叫他我们就他
1: 这个不是，我跟你说 就是有抑郁症，哪怕他有精神病，咱别说抑郁症，就算有精神病，他毕业证发了，不至于不给你看，你说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人家学校留你个毕业证干啥？留学校，学校还给他保管，还得花钱，还得专门有个人管你那玩意儿，整丢了学校还得负责任，人学校图一个六饼啊，管你那玩意儿，所以说他一定是差点事儿啊。但是具体是差他学习的事儿啊，还是他在学校前做过啥货，那个人家给他寄过了，还是该人家钱了，还是咋回事，这咱不知道。
2: 哦，是啊，
1: 哎，
2: 就叫他把毕业证打印出来哦。
1: 对，你他那有一个叫，我不知道现在他最新这批毕业证上不上，那叫学信网，他那有个学信网，上去一查就都能查着啊。
2: 哦，
1: 哎，但是这个吧，我怕我说完之后吧，你也不明白，然后怎么地的？我的想法就是，你最好还是能打印出来，能看明白的啊。
2: 哦，好。

0: 哦，好好
1: 啊！我而且他这个学校，如果是他有网上能查着证，但是学校毕业证不给他，那他一定是他欠点啥事儿啊？
0: 哦，
1: 所以说你也别先别逼他，先别逼他整那个工作的事儿了，你先把毕业证的事儿先整明白吧，好不好？
0: 好。
1: 你看那个铁杆小米都说，专升本呢，有可能没有学位，但是他肯定有毕业证。毕业证学信网上能查着，到学信网上查啊。
0: 学信网就是我们也不懂。
1: 对，我就所以说我担心你不懂的事，但是就是我说这听明白了吧？你但是你得看，你不能说他拿出一个看，因为啥？我告诉你
0: 啊，
1: 那玩意儿拿出来之后啊，现在电脑都特别发达，就是他给别人的当下来换上一个他自己照片再打印一下，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说你得在网上看着，你得在电脑上看啊，确实是这个。
0: 哦，
1: 听明白了啊！
0: 听明白了啊！
1: 哎，
0: 太感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啊！好了啊，再见。就是我再说一下，不要再催孩子找工作啊！
0: 哦，
1: 你现在就琢磨，你们爷俩就琢磨这个毕业证咋能拿到手啊？这个是很重要个事啊！
0: 我现在他衣服没有，我叫他去买衣服，他也不买。
1: 嗯，对，所以说我担心他就是学校有点啥事儿，他有点遗留问题到现在没解决，整不好是这么回事啊。
0: 我们还能不能打电话给那个帮导来？
1: 你再问问他呗，你再问他就说帮着解决一下呗，啊？
0: 啊，好，
1: 哎，好嘞啊，哎，
0: 好，谢谢啊，感谢老师，
1: 好嘞，再见啊，不客气，
0: 再见，
1: 好嘞，哎。

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您稍等一下吧，等下一个时段那个热线编辑啊，把下边这位辽宁的朋友热线先接出去，接出去之后等那个下一个时段广告过后，然后咱们再接他热线啊，要不然的话咱时间太短接不过来。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这个小米说，哎呀，事已至此，不要太催了，孩子心里藏着挺大个秘密呢，压力已经足够大了，对呗。他家孩子不知道是咋回事，我怀疑是是不是那啥呀，是不是那个比方说跑卡没跑到，或者是早操没出全，所以说人家扣他一学期毕业证。这种可以，这种情况都有啊，就是别说他现在管得更严，我们那个年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班就有个大哥毕业了，啥所有的学科都是及格的，都是挺好的，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啥呢，这个大哥吧懒，老懒了，天天早上不起来，然后呢人缘不好，没人替他跑卡，所以他那个就是早操，就是就像说早操出勤率不够，就是比方说这一学期你应该跑卡，应该是跑比方说是180天啊，就是180天你应该跑120天卡，但是他可能就有30多天卡，就投了30多天卡，所以说人家学校要求他毕业之后再把那90多天的卡给我投满了，然后才能给他毕业证。这大哥毕业了之后都上班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找工作不像现在这么费劲，那时候还有一步还包分配呢。这大哥都上班了，天天早上起来上学校送卡去啊。整整送了一学期卡，学校才把毕业证给他。说实话，那时候那个学校那些老教授啊，那些老教授也真是有原则呀，真是太有原则了，要搞现在也不至于。

所以说呢，他家这个孩子吧，未必是个坏孩子，但是有可能是个懒孩子啊，或者是笨孩子，都有可能。但是出了问题，应该是他的毕业证就学校给扣下来，用啥扣的不知道。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

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了，跟对象谈了6年了，是高中同学，对象呢现在读研二呢，彼此都没见过对方家长啊，现在我们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是要求女儿带男孩来见我们呢，还是让女儿提出要见男方家长啊，谢谢你，姑娘自己说了算，人男的大学没念完呢，他们俩乐意咋整咋整，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这大学刚毕业才20多岁，招纳急干行，好像咱家姑娘嫁不出去似的，他俩自己啥时候憋不住了，说的哎呀妈呀，我想要结婚了，想要那啥，完那时候再勒他，要不现在别勒他，勒他他晒脸，你不知道吗？

0: 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小哥你好啊，今天我是95年的忠实听众啊，很荣幸今天刷到直播了，本周六即将参加中级会计职称考试啊，盼望得到您的祝福，希望顺利通关，成功拿证啊。好的，祝你本周六考试一切顺利啊，祝你考试一切顺利，祝你成功通关啊。好的，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不要念名字啊，想和律师咨询怎么连线，连线连不了啊，您到快手上直接私信榜一就可以啊，私信守护榜榜一啊，现在榜一是王淑亚律师，你那个如果是那个连线，咱们因为现在我在直播间，他不在直播间，你只能到快手上去，到快手直播间，现在看守护榜榜一是律师啊，你可以直接私信他就可以。然后榜二呢是这个那谁，是那个圣心的小遗柱，榜三是格林老师，是心理专家，这都是咱们的公益服务体系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人一过五十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六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

0: 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团购啊。首先给大伙儿说的呢是这个华夏鲜宝的事儿啊，因为上半时段给大伙儿介绍了这个经常便秘的听众啊，给大伙儿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因为活动呢限时是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打这电话啊400-100-3930，像。这个大便干结呀、排便费力呀、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的，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的，所以呢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就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了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位国家开发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啊，真正做到了这个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块体验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这个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那现在呢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好了，说完这个华夏鲜宝之后啊，可以给大伙介绍一个咱们这个。

时令的食品啊，这个时令的礼品也算是，就是大闸蟹啊。这个眼瞅都过中秋节了嘛，啊，这每年这会儿啊，咱们老听众都知道，这个咱们永礼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又上市了啊。这个咱们今年2026年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终于来了啊。这个老朋友都非常熟悉，这永礼记这个品牌呢是全国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口碑一直特别好。咱们这个螃蟹啊都是苏州阳澄湖专属的蟹田之工啊，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一个专属身份证，一蟹一码啊，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呢吃的放心，买的安心。咱们收到货呢就能够亲眼看见啊，全程的顺丰冷链专用箱来配送，开箱的时候呢冰袋都是冰凉的啊。螃蟹呢个个鲜活有劲，爪子还能动弹的啊，新鲜度满满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呢品相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啥呢，它叫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啊，这是正宗好蟹的标志。做法呢也简单，水开了上锅蒸12分钟就完事儿啊，不用复杂的工序，你掀开蟹盒呢全是惊喜，蟹黄呢流油，蟹膏呢软糯粘牙，这个公蟹呢膏白白嫩嫩的还能拉丝儿，这个醇厚鲜香，母蟹蟹黄橘红饱满，满满当当都快溢出来的啊，一口下去满嘴都是秋天的鲜味儿。所以说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价格啊，这个市场价1288块钱这个蟹卡啊，就是卡面价1288的，是3两2的公蟹，2两2的母蟹，总共4公4母8只，咱们只需要299块钱就可以啊，299块钱，这个价格非常实惠，品质绝对不打折。卡面价是1688块钱，这蟹卡呢，公蟹是3斤半啊，3两半，不是3斤半，3斤半太大了，不可能啊。母蟹呢是2两半，同样是4公4母。啊，完了，这个再送您一张红酒兑换卡，只要399块钱。吃这一档这螃蟹呢，个头扎实，分量充足，肉质呢鲜嫩饱满，这个非常好啊。然后呢，这个市场价也就是卡面价是2688块钱的精品蟹卡呢，是这个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4公4母搭配红酒卡，只需要499块钱。啊，这个4两这螃蟹就够大了，这个螃蟹呢个头圆润饱满。差不多有小姑娘手那么大，这个包装精细啊，品相十足，是卡面价是2688块钱，实际上呢，咱们就是仅需要499块钱就可以啊，妥妥的高档礼品。市场价卡面价3688块钱，这个呢是公蟹是5两的，母蟹是3两半的，这个只要899块钱，是5两的大螃蟹啊，这个肉质非常好啊，母蟹是3两半的，母蟹是3两半的啊，非常好。那个最大的顶配款，顶配款的是3公3母了啊，卡面的价格是4688块钱，4688块钱是6个螃蟹，3公3母，公蟹是6两啊，公蟹是6两，母蟹是4两，超大规格啊，肉质超饱满。搭配红酒卡现在只需要999块钱啊，堪称顶级的啊，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品质，这非常够用，你是送长辈啊，送领导啊，是高端又体面，尊贵感满满啊。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所谓送的这个红酒呢，每张红酒卡呢能领2瓶啊，都能兑换2瓶法国因基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呢单买这2瓶红酒最少也得399块钱，今天买蟹卡直接免费送，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版的现货，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所以说抓紧时间啊，想要买这个咱们中秋节大闸蟹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往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发666啊，也是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可以直接下单啊。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给大伙介绍完了啊。这个过这个那啥的时候啊，过八一节，这个整点大闸蟹还是很合适的啊，还是很合适的啊，不论是用来送礼啊，还是这个自己吃啊，都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啊，这个春季夏季这个静脉曲张的事啊，这个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状的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

吉主任介绍呢，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千。

0: 辅酶 Q10 这个事儿啊，因为这几天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上岁数人呢，这个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这个受天气影响呢，这心里头就不舒服啊，心脏不舒服啊，这个有的是爬几个楼梯啊就喘气儿啊，上不来，气喘吁吁的啊，有的呢出去跳个舞去，跳没一会儿浑身没劲儿了，整不动了啊，碰到阴雨天啊，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总觉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其实不管你平时有没有这个情况，换季的时候辅酶 Q10 咱都应该安排上。那个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要好好的给心脏减减负，帮心脏攒足力气啊。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朋友可以放心吃。里边呢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这个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啊。现在活动期间呢超合适，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市场价79.9块一盒，今天咱们专属福利，只需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就带回家，28.8块啊，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就能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
0: 嗯，
1: 然后她刚刚上高中。平时吧，就是她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她抽烟了。
0: 嗯，
1: 然后学校里也有很多抽烟的，她就跟那帮小孩躲在厕所里抽烟，被我发现了。
0: 嗯，
1: 然后我回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哄也哄了，就是好说好上也说了，他答应我不抽了。
0: 嗯，
1: 然后今年这不刚上高中吗？到高中又抽烟了。
0: 嗯，
1: 被学校逮着了。
0: 嗯，
1: 我现在就特别迷茫，不知道该怎么。
0: 你们两口子抽烟不？
1: 嗯，他对我对象抽烟，他爸抽。
0: 他爸抽是吧？啊。
1: 嗯，
0: 这个。
1: 然后平时，平时孩子在家还算是挺听话的，就是比如说。帮家里干点活啊，我支持干啥呀，都还行。
0: 学习怎么样？
1: 就是、学习就只能算中等。然后，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来脾气啥的，就比如说发生啥事儿了，有点脾气啥的，就是脾气挺大的，就是最近这阶段。
0: 那倒正常，十、
1: 嗯、
0: 六，这个青春期很正常啊。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得叫他知道你别嚣张啊，这玩意儿你得。你再说也太缺乏智商了，你一个抽个烟叫学校给发现了。
1: 哦，是啊，你说
0: 对呀、啊，那你说这个跟你俩抽烟的有几个脑瓜够用的？没有一个脑瓜够用的嘛，对吧？这个事儿吧，你就是肯定是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人家校规校纪里头就是上大学都不让抽烟，你何况你高中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你就说成天看着你也做不到，对吧？
1: 对对。
0: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孩子这样了，就是那家长这头能不能有时间，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1: 哦，现在就是这种。

0: 对，
1: 早上
0: 然后让他
1: 送晚上接。
0: 对，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少给一些自由时间，过这段能好点。抽烟这个事儿呢，就告诉他聪明点，这玩意儿抽烟是不对的，你这打呀骂，因为啥？你就是一听你这力度也不是一个很够的人。除了磨叽啊，别的也不行。我估计你也就是磨叽磨叽，磨叽磨叽没啥大用。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没啥大用。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这小孩吧，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有些孩子真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的这是惯的吧，没有善恶观念或者怎么的。因为有一些孩子就会，他真的就认为抽烟只不过就是管小孩，大人根本就不管。说这种事儿。那反正我以后也得抽，我现在就抽，就这种人，而且有的呢嘚瑟，觉得抽烟挺酷，觉得抽烟挺酷的，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你把它是上升到说这孩子就是一个坏孩子或怎么地，也没有必要
1: ，
0: 但是呢，这肯定是个笨孩子，
1: 嗯，
0: 对，这个可以说肯定是个笨孩子，因为真正厉害的校长不知道，你的家长也不知道。
1: 嗯
0: 啊，
1: 我现在把他的手机呀、啊、什么平板啊都没收了，然后就是想控制他的钱的来源，
0: 嗯，
1: 就是平时正常花给他，我就不想让他有多余的钱啥的去买烟，
0: 嗯，那没用，
1: 这么做对不对？
0: 没用，就是但是你控制可以，但是那玩意儿同学之间是互相赠送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压根不差那点钱，我天天供你、一天五盒都能供起。你不知道小孩现在有钱的有钱到什么程度，不像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哎，净抽那我们班我就我们班那些抽烟的，这抽的贼便宜贼便宜，大黑烟大黑杆子烟的，抽那玩意儿干啥？呛都呛死了，但是有瘾，对吧？但是现在孩子可不像那时候，现在孩子说自己有个几万块钱的有的是，
1: 嗯，是，
0: 他差你那盒烟钱吗？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孩子吧，咋也得怕个人，不怕你也得让他怕他爸，是不是？
1: 嗯
0: 啊，这玩意斗智斗勇呗、然后呢，就是孩子一听这孩子这是个操心孩子了，不像人家那个省心孩子，咱没捞着，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那操心孩子那就得操了呗，那就是早上送晚上接，然后呢，平时课外班给他安排满点，然后就这么地吧，也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咱这么讲吧，关注他的朋友伙伴。是吧？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也不是一天两天都能记的，很有可能都记不了、啊，都记不了，这都没准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这头把心态放平，不要指望着一次打就能打过来啊。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很重要，严密关注他的伙伴啊。你有那小也得有那小孩就知道抽烟这事儿。尤其一个女生抽烟多磕碜呢，到社会上之后谁看见哪好女的抽烟的，就有的就这么说，其实好女的也有抽烟的、对吧，但是小姑那小孩可能会认为你看看、那是那谁谁谁抽烟谁谁谁抽烟，那你看他那是好人吗，他出那事咋地的，就可能有的就这样的，然后有的就会认为你看人家哪个明星抽烟啊怎么怎么地的，你那多酷啊，所以说小孩他这方面他认识他分水岭很大，那所以说他如果说身边要是都是不抽烟的，他肯定他就不抽烟，他都是抽烟的肯定他就抽烟，对吧？就跟我不知道，因为你年龄也小啊，就像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那个村子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屯子大姑娘要抽烟，要有大姑娘抽烟，就所有大姑娘都抽烟。那个屯子大姑娘要不抽烟，所有大姑娘都老娘们抽烟，大姑娘都不抽烟，就是伙伴，你知道吗？这个村子里女孩之间，她就互相之间就穿的，她给她烟，她给点，就后来大姑娘就都学会了。等于那个村子呢，大姑娘之间互相，您都觉得抽烟磕碜，就都不抽。等结婚之后陪老婆婆抽，那有可能，就这么回事，就是伙伴教育非常重要啊。反正说你这头吧，你也别抱怨，也别那啥，就摊上了，那你咋整？你就得上心呗，对不对？啊，然后让他爸厉害点吧，你这肯定不行了。你这肯定不行，听出来你这除了磨叽啊，哎呀，你这力度也不够。完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不是笑话你啊。据我观察，你要真说起来，你说不过你姑娘，
1: 说不过，
0: 然后还能叫你姑娘给你气哭了，你就这选手啥也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你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还得叫他爸练。

0: 点，让他多多少少多多少少聚个人，然后你这头呢，别上火，也别那啥，就像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是摊上了就是个操心的姑娘，那咱就得操心啊。过这段可能上大学就好了呢，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好了啊，
1: 嗯嗯，好，
0: 哎、
1: 谢谢宋江老师，
0: 哎，行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1: 嗯嗯，
0: 哎好。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晚上好。最近呢，和朋友一起研究手机某短视频平台赚钱的事儿。在网上呢，有专业老师教学，就是教学怎么玩，说是每天能挣个30-40块钱，但是呢，得让先交600块钱学费，然后再教学。我想问问小哥，你觉得这事儿准确吗？靠不靠谱？教肯定能教你，能不能挣着30-40块钱，没人管你啊。反正人家挣你600块钱肯定是准的了，其他的都是扯的啊。再说一个做短视频这个破玩意儿，你还是还找老师学啥玩意儿啊？那玩意儿你自己下个剪辑软件就剪呗。虽然我不会，但是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自己学的，没有一个是找老师还拜师啥的。你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上网上再查查。而且有很多免费的剪辑软件啊。那谁，你米姐接这活了？你米姐说了拿2800。你米姐最低学费2800，2800保证手把手教学，教会她啊，2800啊，完了有截胡，那我不解释了，那就找小米2800学啊，啊太逗了，这个吧，就是咱们真说实话，你看我们现在做视频，小米、木轩，还有南希，还有咱们很多听众。哪有一个是上网上花钱削那玩意儿啊？你那得多呗！网上你就这个站啊，那个手啊，那个音上面你一查都有，如何用这个软件，如何那用那个软件，如何用那个 AI， 啥都有，你还用花钱学那玩意儿去你？小米说：“我还能推流呢，推流才是硬道理，对呗？”对，小米说了，还能推流啊，还能推流啊，这个你就学吧啊，你就学去吧，2800能学成多东西了。那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小米那块肯定能学的非常多了，就是就不只是剪辑的事儿啊，不只是短视频的事儿，哪类的短视频应该怎么剪，有什么风格啥的，他都会啊。就是那玩意儿，你就是手机的剪辑软件就那几个，然后咱们现在全国的 AI 软件也就那几个，你就挨个学呗，完了试呗，试完之后做出几个像牛啥玩意儿那样的，完了你就使劲推流呗，你只要肯花钱，没有上不去的阅读量。对，你小米姐不但能教你怎么挣钱，还能教你怎么花钱。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节目接近尾声了，热线电话咱就不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了，这位朋友说，这个小生你好，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现在在看孙子，一天24小时都是我看，儿媳妇还是不满意，但是呢他就是不吱声，我想不给看了还觉得不好，看着还累啊，就回复一下。

0: 啊，你不想活累挺了吗？他也不满意，他哪儿不满意？就是不吱声呗。他不吱声，他可能跟谁？他跟他自己妈，他也不吱声。这个事儿吧，你既然都看了，你别拥护这事儿就走，你跟你自己儿子商量商量啊。你不有儿子在呢吗？跟你儿子商量商量，问明白咋回事。你要说你自己累挺了，你就说我自己一天24小时看我看不过来，我需要休息就得了，不用管他满意不满意。这玩意儿你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赶这块说人家没个好脸儿，咋咋地的了？那有的人天生有好脸，有的人天生他就没有好脸，他跟他祖宗他都那样。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别说自己感觉越心越憋气。我知道你看24小时看还肯定是累挺，肯定是累挺啊、哦，肯定是累挺。但是呢，还是和你自己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啊、哦，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哦。然后小米说的，大家等一等啊，我们的 AI 短剧《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马上就上线了，我也正在期待着呢。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蛮累死了，吓死了。好了，这位朋友说的，钟晓老师，我一直纳闷，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知道财神爷今天过生日，外边这家叮咣的，我寻财神爷现在也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反正我家没放，对，你家没放，财神爷就上你们家去了，上你家猫着去了哦。今天是财帛星君李鬼祖的生日啊。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威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小人堂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敬老是中国。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因为平时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咋说呢，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很委屈，很长时间了，一直都过不去的话，一直以来给您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包括精神上的这种内耗啊，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啊，你不要憋着啊，不要憋着，不要难受啊，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消耗掉啊，或者说说出来。这个咱们直播间呢开了三部热线，就是为了当您感觉到自己走到最难受最闹心的时候，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18年，在广播里已经做了18年了，一直以来呢都是陪伴大家。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我们愿意做一个最好的朋友，可以倾诉的，可以倾听的好朋友，来和您呢共同度过这段人生的低谷期啊。如果是您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欢迎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这因为现在咱们热线电话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来，所以说呢，趁这个机会，我们详细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人堂谈在广播里面的收听收看呢和参与的方式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节目呢是广播节目啊，已经办了18年了，从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到现在，播出的频率。啊，在吉林省内各个城市都有我们的节目播出，但是呢各个城市不一样，比如说长春省会长春市就是 FM91.6， 省会长春市呢就是 FM91.6， 在其他的各个城市呢也都有咱们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节目的播出调频的频率是不同的啊，调频的频率是不同的，您要找到您属于您自己城市的那个调频，完了记住就可以了啊，这是调频的收听啊。如果是距离城市比较远，或者说呢地形比较复杂，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清楚或者听不到，这样的话又听咱们广播的话呢，用收音机的中波调738千赫啊，738千赫，这就是最老的咱们吉林台啊，最老的咱们吉林台就是的这个频率信号啊，738千赫啊，可以收听啊，可以收听，用这个中波来收听。如果是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又想听广播的呢，因为现在可以网上收听嘛，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就是一直来介绍的是蜻蜓 FM， 您可以在蜻蜓 FM 上搜索。啊，就是把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您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如果说我想听听小哥以前播过的啊小声长谈节目，这个也容易，在蜻蜓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那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收藏，这样的话呢就能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其中你一搜的话会搜到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名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蜻蜓上的热号啊，就属于那种热火苗非常多的号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找到然后收听就行了，按照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7月8号的，那你就按日期到小声长谈持续更新里面收听2025年7月8号号的就行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参与的平台啊，除了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之外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那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此时此刻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大家记好，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所有的朋友啊，就是咱们听节目的还是看节目的都可以，就是如果说您打电话打热线打不进来，或者说您不想打热线，我就比较简单，用200-300字能说清楚，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200-300字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做着节目，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这个是非常快的一个方式啊，非常快的一个方式，大家记好，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这个广播现在也能看见了啊，因为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非常发达，您可以呢找到这个快手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那么大家到快手上可以找中小这个直播间，
还有就是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同样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闹心了啊，心理压力大了，非常委屈了，有些事比较迷茫了，不知道咋掰扯了，都可以打我们热线。

0: 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谢谢大家啊。好的，咱们介绍到这儿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呢接进到咱们直播间了，我们来接一下啊，我们来接一下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这是这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跟我这个丈夫已经结婚十多年了，然后他十年基本上都不上班，然后去年我俩9月份扯的证，我就说离婚吧。然后这我就寻思就是说，拿他一把，结果也没拿住，这一年俺俩就这么离得过。也是就是说他也不上班，还是原来的状态，然后我现在我
0: 就是你慢点说慢点说，就是说你爱人就是不上班，家里没有收入，是那意思不？
1: 对。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马上初中了。
0: 6年级了吗？开学已经，这不已经上初中，已经开学了啊。
1: 开学了。
0: 嗯，是儿子是吧？
1: 女孩，
0: 小姑娘啊。
1: 那个
0: 你俩扯证扯了一年了。扯证扯一年，但是好像听你说那意思，就一直也没离开，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在一块过的，是不是？
1: 对。
0: 那就现在是他这一年，你寻思离婚，那个他能找工作，完结果离婚之后发现还那样，人家还是那这么多年就靠你自己挣钱过日子吗？
1: 对。然后
0: 啊，他家里头没点存款啥的。
1: 没有。
0: 爹妈也帮不上。
1: 帮不上。
0: 啊，那他干啥呀？他这是他种地的，有没有地？
1: 也不种地，
0: 没有。
1: 我感觉他就是，玩点游戏了，有些时候能那个整点钱，但是也不多。
0: 啊，
1: 但是他这种没在明面账上的，他我不知道是多少。
0: 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呗，将功个嘴儿。他自己那嘴儿，他自己嘴里那点东西是他打游戏挣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家里边吃喝啥的。我以前都是我管，这两年后来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行了，我说我管不了了，因为还我挣的钱毕竟也就是我这城市也就是2-3千块钱，然后我还欠信用卡，你因为以前倒不出来短钱，咱就得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跟父母张嘴，所以说我就是整个信用卡里边，然后又整来整去的，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因为我说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了，后来才这一两年几乎都是。他在就是说家里边吃些水果了，乱七八糟火锅了，就是说这些吃食，就是
0: 他负责
1: 他的了。
0: 那现在就是你的想法是那个，就是还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孩子怎么办？想好怎么处理没有？你们俩那个离婚协议上孩子怎么安排的？
1: 最开始的离婚协议是我带孩子在这住，然后他走
0: 啊，
1: 然后他一直他也不走，
0: 那、他也走不出去啊。
1: 对，
0: 没定住、
1: 然后我也说了，我说你就一个月就是按照正常1500来块钱，1600来块钱，你给孩子先拿着，然后到时候咱初中了需要花的多了，你再多拿点。然后我们协议上也都有，我说大学了孩子可能也能挣了，你就给个欠妈的就得了。然后他也同意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啊，你就想唬我一下，其实我说的还是真话。
0: 那现在呢？他也是钱也是还是没有啊？
1: 啊，还是我也啥也没有，那你要出去你就出去。然后我说那行，那我出去，我说那孩子，我说我就不带了。他昨天晚上说那意思啊，那你啥也不管了。我说你房子也不给我住，我管啥孩子呀、我说我自己我都没有能力了。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指定还有钱，他永远他都觉得我还有钱。我说我开银行的。
0: 对呀、你月挣2000多块钱还过日子，他上哪能有钱去？他那个这人是。他家几个孩子？
1: 他家两个，然后他妹妹现在在南方，然后那个父母也跟着去了，然后他、
0: 就是人家不止他，人家家里头就不止他，侄子他不行，是那意思吗？
1: 对。
0: 那当初你跟他结婚前图他啥呢？
1: 那他傻呗，也没想好就结婚了，稀里糊涂觉得来玩挺好，他对我挺好就结婚了，
0: 也不考虑那个收入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寻思。
1: 他家那最早那时候是干点那个生意的，然后后来就是我嫁进来一两年，他家那生意就连上就不行了，然后后来他家就是他爸和他妈也不好意思在本地待，他妹妹嫁出去了，他们就都走了。
0: 那他这个想法，他也想跟着去啊，还是咋的？
1: 他现在他去了，去年我们分开了之后，那个我离完婚之后十一月份。

0: 左右，他去了，去待了3个月，他又回来了。
1: 为啥会回来呢？挣不着钱？
0: 他不是挣不着钱，他也不挣啊。
1: 啊，就在那儿躺着，那头不伺候他了，是吧？是啥？他为啥回来的呢？这就是他为啥回来的？他都走了，为啥还寻思回来？
0: 那个时候是中风了，然后后来说搁家治不好了，然后他妹妹说我这边有好的，那你上这边来治。
1: 他咋？他还那啥？他还怎么还脑血栓了？
0: 我搁那个时候，我俩还是就是说离得过的，那出去看病钱都是我拿的，就是他不是脑血栓，我也查了脑袋，他就是单纯的属于就像那个熬夜啥的中风了、
1: 嗯。
0: 他那个时候是上了1个月班，然后连上就中风了。
1: 不是中风是中风是脑出血是脑血栓呢？这你整明白了啊？
0: 不是，就是
1: 他是啥？那是受风了，受风和中风是两回事啊，妹妹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那么年轻30多岁咋还中风了呢？他是受风了，嘴吹歪歪了。
0: 对，
1: 那这针灸扎就扎过来了啊，那倒没啥事，那个问题不大啊。完了，那个到那头去，你可吓死我了！到那头去之后，他妹妹给他一顿扎过来了。
0: 嗯，然后他哎呀，那个时候就到啥程度，就是得他妹夫送他才能到那块儿去扎针。
1: 嗯，
0: 他妹夫要是没有空，人家也上班啊。那你要是他妹夫没空的时候，
1: 嗯，
0: 那他连我那会儿我说跟那个我这原这个婆婆说，我说那就现在 GPS 定位这么准，那就直接自己定位自己坐公交车去呗。那他都不去。
1: 嗯，
0: 后来可能也是一个也他也不可能是在那边再接着待了，再接着待我估计人家也有意见了。
1: 嗯
0: 嗯，然后那么的他就回来了。
1: 那、啊、回来之后就人家不伺候了，
0: 嗯、
1: 你接着伺候呗，是那意思不？
0: 对、
1: 啊，
0: 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重点是钟晓老师，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特别迷茫。
1: 嗯，
0: 就是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想回我父母家，然后我有个弟弟，
1: 嗯、
0: 他现在20多岁，然后呢？我用不用提前跟我父母说一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1: 你这个情况
0: 我
1: 建议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
0: 嗯、
1: 走投无路再回去啊。爹妈那块不是不能回，但是不要轻易回。
0: 嗯，
1: 听着没有、
0: 嗯、
1: 因为那样的话你会你比方说哪管说就是给孩子让爹妈帮着看看那都可以，你出去挣钱去行。
0: 嗯，
1: 但是你说你挺大个人，你回去了，完了在那头吃喝啥的，还得爹妈伺候着，那肯定不是那回事儿。
0: 嗯，
1: 啊，这是这个，而且这个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同意的。
0: 嗯，
1: 对，这个别的我不说，就说比方说你跟你丈夫这玩意儿挺难整啊，你一般人啊，一般人整不了啊，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说他现在吧，你这块呢，我也不敢多说啥，就是现在人家就属于就是撒泼打滚了呗，满地烂滚了呗，是不是？我就不走了，这房子是我的，是那意思不？
0: 嗯，是。
1: 对呀、啊、那你俩不都离婚了吗？房子规定是你的，他凭啥在这块给他撵走不行吗？
0: 就撵不走，人家说的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
1: 啊。
0: 嗯，
1: 那一人一半呢？
0: 一人一半。瞅他这样，现在他就是拿孩子和房子，现在就是卡着我。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要是说我外边有人吧，我还真没有。
1: 嗯，
0: 你要是说有，我早就走了。
1: 啊、
0: 嗯，我也不跟他俩耗到现在了。现在是啥呢？我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说担心孩子，我就要不然我就领孩子出去过。但是孩子如果要是跟我出去过，孩子就是会受很多苦。如果我要
1: 跟他不一样受苦吗？跟他连钱都挣不来、啊。你管咋还有个2000多块钱呢，他1000块钱都够呛，他俩我估计成天得吃方便面，方便面都吃不起康师傅的啊，那天天花疯啊、
0: 嗯、
1: 真的。
0: 我对
1: 他在懒，你管咋就咱这么讲，他挣不多少钱你还勤快呢，他那家在懒在穷，哎呦我天，那孩子跟他那日子没法过啊。
0: 我这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不然就我回我父母家，我试一个月、
1: 嗯、
0: 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孩子，因为孩子这边马上
1: 不可能，不可能
0: 你要交钱了，
1: 不可能啊。不要指望，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是走投无路的话，你还不如就这样啊，就这样，你叫他该花的钱他花的钱，反正你那啥，你反正你现在走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说呢，妹妹？你现在你俩不就是一屋邻居吗？不也不在一块住是吧？
0: 嗯，对，我跟孩子住，
1: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他呢，毕竟还能干点活，扛嘎子罐啥的还能干，是吧？ 对，那能支持你就当留个长工，先这么过着吧。我这个觉得，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个人，这，我不是说你这个婚姻需要怎么做能更好，妹妹啊。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那房屋一间地不又拢，完兜里还没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这个资源，你这个房子资源，你再放弃了，你过日子，你再带个孩子，你租房子，咱这么讲，你租地房，是不是也得几百块钱？
0: 嗯，
1: 是吧，租地房你还得烧炉子，你这你再得上班，孩子上学，你再烧炉子，你再那啥，那可费了劲了，对吧？
0: 嗯，
1: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能给干点活，还能给出点钱，就先使唤着吧，使唤着完再说吧。你对他别有任何的期望，就别认为他能给你带来好生活，不可能啊。
0: 那我未来的这些年就是这么，
1: 不是，你现在等孩子，等你自己壮实了的，你现在这不行吗？等你一月能挣七八千了，你就该离离呗。那你这些年你都不影响你奋斗，是不是？
0: 嗯，
1: 你说对不对？就是咱哥俩吧，因为我很实话，我也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也确实这日子不好过啊，确实不好过，因为咱这么讲，那个。你穷极恶草嘛，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话，肯定事儿多。那这玩意儿，现在主要是你真走了的话，你的生活的指数啊，它肯定下降啊，对不对？
0: 嗯嗯。
1: 你要不你能把他撵走也行，你要撵不走他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么地，你先别勒他，啊。
0: 嗯。
1: 完了你自己这还不影响你，就有时候他还能接个孩子啥的，这不影响你干活，你挣钱，你多挣点钱，多攒点，然后再说呗。你说呢？啊。
0: 嗯，
1: 因为你现在外边没人，你要有人的话，咱这么讲，咱就搬走了。有人给房子，有人给地，对不对？有人给钱，那都行。现在没那个人，你自己你说的，对吧？就是带十个手指头出去干活去了，就挣钱。你说这走那外快闲拉，你还不是那人？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现在你对你我的观点啊，我观点就是说，你对你丈夫不要再按照丈夫的要求，因为都离婚了，你再按丈夫的要求他干啥呀？就是个邻居呗。对吧，邻居的话那人家能做啥就做啥，不能做啥就不做啥呗，你对他别有那么多要求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0: 那他有些时候还要求我交水电费。
1: 那就该交，那你毕竟你那啥，你毕竟你使水使电的，那该交呗，对吧？你说呢？啊，
0: 嗯，
1: 你就听我话吧，别对他有，你别再以丈夫的标准要求他，别再以孩子爹的标准要求他啊，你就当他是孩子大叔，是不是啊？
0: 嗯，行
1: 行了，别生气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近三年到四年之内，就是在你自己没硬是之前，那个你现在搬走啊，负气啊，不合适，犯不上，这账算不过来啊，行不行？
0: 嗯，
1: 啊，听个话，一般来讲，咱这么讲，这我干活干，我干这活干这么多年，听我话，吃亏的，咱这么讲，好赖不知道，吃亏的基本都没有。
0: 嗯，
1: 啊，听着没有？
0: 嗯，
1: 啊。好了啊，
0: 还得强壮自己，
1: 对呗，你得自己厉害，你不能指着别人啊，这时候啊，啊，好了啊，
0: 嗯，
1: 哎，
0: 好
1: 嘞，
0: 谢谢老师，
1: 再见啊，不客气啊。嗯，小米都说，哎呀，从孩子亲爹直接变成隔壁老王了，对呀，你要当他亲爹那么要求，你对他要求就太多，是不是？因为他没那个本事，一听的那他那个丈夫就是啥也不干，从结婚到现在就是啥也不干，也不会干啥，应该是啊。所以说呢，就是那啥吧，就是最起码来说，得是我自己觉得合适，我自己觉得各方面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这个时候再离婚。你现在离的话，从孩子的生活质量到你自己的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极大的降低，而且你由于这么整的话，你想自己去学习啊，想学手艺啊，想去拓展业务，拓展挣钱的渠道都很难，你还真就不如，就是咱这么讲嘛，这么整咱不吃亏，是不是啊？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啊，今天呢也很荣幸的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
1: 嗯，
2: 这两天呢也是好多的咱们的这个老朋友是吧，打电话给我们说，哎呀，这个现在运动量也减少了，总觉得说得补充点钙了。其实缺钙这个现象呢是一直以来普遍存在于大家的身体上的。
1: 嗯，
2: 只不过之前你说天气的一些原因以及一些运动的一些原因，你会发现你可能不会特别明显，但一到的时候，哎呦，这个表现就 特别特别的明显了， 对不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啊，你想钙元素它是什么？它是咱们人体内最丰富的矿物质，对不对？
1: 嗯。
2: 那么它也被称为是咱们的生命基石。你想这么重要的钙元素，咱们自身是没有办法进行合成的。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到我们18岁开始这个骨骼基本上形成之后啊，我们的钙元素是没办法身体自身生成的
1: 啊，自身生成。

0: 撑不了了。
1: 对了，你就后续的话呢，你前期储存多少，那你后续你就用多少，对不对？那在随着后来的我们说外界的食物的一个补充啊，包括营养的一个补充啊，那才能说看得出来。哎，不说我们总听别人说这个人体格子不错啊，这个人身子骨真硬朗，其实就在你的钙储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啊。
0: 那要按你这么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流失，
1: 对呀，
0: 不是说正在进，是在往出出的比进的要多。
1: 是的呀，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消耗，然后我们自己又不生成这个，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容易这种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注意力不集中啊，包括像是腿型的一些问题呀。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为止，一直以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简单的缺钙的表现的话，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感觉。所以那你猜我的原则就是一概都是啊，缺啥补啥呗，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那缺钙的话，大家都知道得多喝点牛奶啊，多吃点大骨头汤，是不是啊？甚至于说，有些朋友说，那我就吃点钙片吧，严重一点然后打点钙汁吧，是不是？
0: 对。
1: 那说实话啊，药物的这种补充来讲的话，如果大家不是那种就是已经急需的，就是医生已经提醒大家说你现在这个钙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你必须要马上补上啊。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啊，还是要食补。因为你想，不管是什么样的药物的方式，你总是还是对身体有其他的这个器官的负担影响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说你是食品的补充，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本身这个东西就跟平时我们吃饭是一样的，吃菜是一样的，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们说食补补钙的话，大家都知道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特别特别好、所以今天呢，多涵呢拿着诚意满满的这个黄瓜籽粉啊，来今天跟大家进行团购啊。之前来说的话呢，一直以来咱们节目当中合作都是能让大家放心的，我们的南京同仁堂的品牌，说实话这五个字往这一放，大家就说了那没问题了，肯定就是放心了，是不是？那么南京同仁堂呢，它这个黄瓜籽粉呢，正常来讲咱们上一次团购的话呢，我不知道梁晨还记不记得，199元，
0: 对，
1: 然后是买两桶送两桶，一共是四桶的一个价格。说句实话，以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的品质来讲，它本身精选的长白山的这个老汉黄瓜、然后精细的打磨啊，包括熟粉，包括这个保护肠胃呀、包括它的吸收效果呀、包括它没有任何添加什么防腐剂呀、色素啊，对不对？
0: 对，
1: 甚至于说通过了国内外的多重的这种质检，所以说以它的品质来讲，之前的话呢，咱们团是199元四桶，说实话四桶四斤这个价格来说也是合适的。
0: 对，人家牌子在这
1: 儿。对呀、因为正常来讲，它这一桶一斤市面上是要卖到78的啊、但咱们今天啊，多涵把这个力度给大家打下来了，因为也是好久没来了、再一个呢就是好久没团了、或者可以这么讲啊，也算是这个年前吧，给大家一次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狂欢我可记住这词了啊
1: 如果说您要是今天听到节目了，正好说你说我这个在这个阶段好像这个缺钙的表现比较明显哈、或者像刚才梁晨和我聊的，缺钙是一个普遍现象，其实大家每天都在流失，我建议大家你就要每天都在补充， 对不对、那么你就团上来，正常来讲这一桶要78的，咱们今天团购还是199元、我们说这个价格不变，但是我们加了量，之前是买两桶送两桶，今天是买二送二送二再送二，也就是一共是8桶八斤、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让大家带回家。
0: 你这个真够得上狂欢呐、
1: 那必须的呀，就是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在这个季节好好的把这个钙补一补，合上这一桶不到25块钱的价格、真的是良辰，你都懂，现在25块钱可能市面上也就一杯奶茶的价格。
0: 我跟你说，就是同等品质的、大家一定要对比一下，是同等品质的、
1: 没错的，我们是南京同仁堂品牌的。那今天您25块钱不到能拿回家的是一桶一斤装的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补钙神器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哈，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梁晨也知道说，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
0: 是
1: 因为人家从原选材就选的是长白山的这个老汉黄瓜、做原材料进行这种这个熟制啊，精细的粉质的打磨呀，在做细筛呀、也就是说它这个黄瓜籽粉你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粉是非常细的、跟我们以前就是说我们去早市也好啊，去哪儿啊去磨的那种自己磨的那种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肠胃比较娇弱，我平时这个嗓子也是比较敏感，是吧、我不能喝那种颗粒太大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个就属于非常细腻，真的

0: 那是就是直接到肠胃里之后直接吸收啊，保证你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南京同仁堂五个字就放在这儿，
1: 是
0: 真的是能做到人家的百年的这个招牌，对不对？而且关键是能让您吃的这个营养的同时，能让您吃的放心，能让您吃的安心。有些人说我知道这东西好，但如果吃完它对我别的身体其他的位置不好，我也不愿意。但是这个黄瓜籽粉它纯食补啊，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而且今天的这个价位反复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热线都打爆了，一直在等着呢哈。
1: 现在全面的在已经闪烁当中，
0: 反复跟大家说说今天的价格199元，我们是买两桶送两桶，再送两桶再送两桶，实打实的8桶8斤让您带回家，您自己看，对不对？送到您面前之后您自己看看是什么样的品牌，看是什么样的质量，满意之后您再留下的。但是今天只限本档啊，虽然说我们名额备货备的挺足的，但是仅限我们电话您打进了您就能够占上，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着机会啊，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2: 我家里那老人吧，他摔了一跤，把那个腰吧整骨裂了，现在不敢动他呢。
0: 那您、
2: 我听身边人吧都说喝点那个黄瓜籽粉能补补啊。啊，我现在给家里老人买点，
0: 赶紧多囤点吧。今天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有这种术后哈，需要说这个快速补钙的话，那么黄瓜籽粉的效果特别好啊，没问题。
2: 我这着急用，给我早点送过来吧。
0: 那行，没问题啊，我给您特批一下啊。想啊，术后的话，它本身还得忌口。就是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的，你知道吧，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选择补钙，你说你又是比较忌口，你还需要营养的补充，你说是不是？这就是属于情况比较复杂了。那这个时候选择黄瓜籽粉是大家最佳的选择，因为它没有任何负担，同时呢能让大家快速的去吸收钙元素啊。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0: 哎，你好，订购是吗？
3: 这回是8桶黄瓜籽粉，价格还是199，对吧？
0: 对对对对，199，8桶8斤。
3: 哎，我这常年呢喝黄瓜粉吧，现在走路有劲儿了，
0: 哎呦，
3: 腿有劲儿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了，那给我订一套吧。
0: 行，那您就坚持住啊，坚持喝。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刚才我们也聊了，我说钙元素它本身，我们现在的话成年了之后自身是不能合成的，那么我们又面临的是每一天的生理活动又在消耗它，
1: 对，
0: 而且大家的饮食补充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要想着说我一天喝牛奶了，我每天早一杯牛奶晚一杯牛奶，我每天没事一周我能给自己炖一顿大骨头汤，我告诉大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为什么说要选择黄瓜籽粉，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现在才有的，你的本草纲目当中就写了是吧，黄瓜籽粉的含钙量是极高的啊，是对于补钙呀、接骨壮骨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是人家咱们老祖宗就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又健康又能够让您放心的补钙方法，而且还让您优惠的补钙方式啊，就是黄瓜籽粉补钙，我们南京同仁堂给大家做品质背书，品质保障。那么今天的价格是199元，8桶8斤，合上这1桶1斤不到25的价格。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机会吧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已经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抢购啊！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8: 1厘米300年，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

0: 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挑战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在这儿呢，也跟这个有一些这个小姑娘子啊，也说一下啊，就是现在呢，就是你可能家庭条件都不错，现在差也差不哪儿，最起码来说不差吃不差喝，是吧？但是啊，你就是要组建家庭的时候，你就知道家庭是社会最小的一个单元，它必然有这个经济上的这种这个要求啊，必然是要有的。然后你找这个对象啊，光对你好不行，他得有好的优秀的品质，得你稀罕他。对吧，你稀罕那啥，比方说我给举最简单的例子，这孩子大个，我从小的时候小姑娘就稀罕大个的，对吧，从小我就喜欢大个的，就稀罕大个的，那你找一个大个的他不骗你啊，就是咱这么讲，你就他比方说我就稀罕1.85米的，我1.58米，但我就稀罕1.85米的，我就找个1.85米的，你找这个1.85米的，这个以后咱这么讲，他就算离婚了，他1.85米的事他没骗你，知道吧，就你得图他点啥，你不能光图他对你好，他对你好这种事儿他要追求你，你是个小姑娘，他追求你，他凭啥不对你好，没点好处谁投降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这孩子那个人家这个有道眼啊，就是有上进心，有学问啊，有学问有上进心，能吃苦，其最起码来说其中得有一条两条的是你那啥的，实在不行家庭条件贼好，虽然这孩子拿不成个，但家庭条件贼好，我就看中他家庭条件好了，我跟他俩能吃饱能喝好，对吧，那也行，千万别像这位女士这样啊，就是当时岁数也小，人家就对他好啊，我估计也没吃过啥好猪肉，也就给买两碗麻辣烫，对吧，这过生日整个蛋糕上边插根蜡，还就觉得挺好的。所以说这个找对象，不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就是你找对象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图的啥，你一定要知道我自己图的啥，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事儿啊。你看谈恋爱是谈恋爱，真的谈恋爱是谈恋爱，对吧，那你要真结婚，你还是你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但我图这个小伙有上进心，对吧？可能现在穷，但是呢，脑袋贼好使，脑袋够转，然后呢还硬干，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人又本分，啊，又不吴轩轩的花说柳说的，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那就现在穷点，莫欺少年穷啊，对不对？莫欺少年穷啊。那你年轻前说这么不行那么不行，嘎家起来了，那可不是说那养活你一家人家就怎么怎么地的，那都没准的事。因为原来很多很多后来的大老板都是从很穷很穷开始的，这没啥了不起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是他的这个图的是他这个脑袋好使，又能吃苦又肯干，对吧？你绝对不图啊，他对我好，他对我成好成好了，他因为我和他妈干仗给他妈打五眼青，那不傻吗？那不是，绝对不能那么干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往回接呢，还没接进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叫静随心变啊，他说这个小哥你好，我母亲是您的忠实粉丝啊，我在他影响下，我和我全家也都听节目都听十来年了啊，明天老母亲做手术有点害怕，麻烦你祝福他一下呗，母亲叫马永丹啊，祝小哥身体健康，这个工作室小伙伴开心快乐，收视长虹，谢谢啊，这个首先谢谢全家的支持，再一次呢就是说这祝马永丹啊，祝马永丹女士手术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万事顺畅啊，啥毛没有啊，不怕啊。好的，听众朋友的热线接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
1: 你是小吗？
0: 哎，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女士啊。
1: 哎呀，钟晓，我打了好几回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
0: 嗯，怎么了？遇到啥事说一下。
1: 我遇着啥事吧，我跟你说，我找这个老头啊哈。
0: 嗯。
1: 你说他有外心，我抓住他俩。
0: 啊。啥时候抓？多大岁数了？
1: 他我他是今年78了。
0: 他78了，你呢？
1: 啊，我那个我属鸡的70。
0: 啊，他比你大八岁啊。
1: 嗯。
0: 几个孩子啊？
1: 三个
0: 孩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没有小子，就三个姑娘。
0: 三个姑娘啊啊，那姑娘硬不硬实啊？
1: 哎呀，闺女，你说的也是不行
0: 啊，也都不做主啊，
1: 可不是啊的
0: 啊。
1: 哎呀，
0: 那个老头有外遇是多少年前的事儿，还是就这两年的事儿啊？
1: 哎呀，最近这个就是85年，这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断呢。他人这老头我抓
0: 了，你先停，85年，这40年了。
1: 哎呀，他我告诉你。他吧，让我逮住了，就逮搁他领着。
0: 啥时候逮住的？
1: 搁在家他领屋。
0: 我说哪年逮住的，大娘？
1: 啊，他我逮住的，现在也，哎呀，这有48，我85年，最近的85年，那个是先头抓，那个是好几年了，这个是最后抓住他。
0: 最后抓是哪年抓的？是今年抓的、前年抓的，还是10年前抓的？
1: 不是今年抓的，
0: 是85年
1: 抓住的。
0: 85年，你想好了，85年的时候你可30多岁啊。
1: 哎呀，我可不30多岁，我20多岁一些，他就这个德行。但是说以前我没抓着我，他就拉倒了。
0: 那你这不都抓着40多年了吗？那这40多年还一直有啊？
1: 哎呀，那现在人家不是，他就告诉我，你看孩子是啊，那孩子生孩子叫我说我去上长征，完了他回来他就告诉我，完我说我又渴又饿的，完我说我那个
0: 他告诉你啥呀？
1: 开水我没吃饭，他回来他回来了，完了我烧点开水把锅给我耗冷了，我吃点饭我他也没让我吃，后来完我就是那啥了，哎呀，那我也不吱声，完我就哎我也没有啥也。
0: 你说的是哪年的事啊？
1: 这好几年了，这都是啊。
0: 你姑娘生孩子是哪年呢？
1: 我姑娘，哎呀，生孩子最后这小孩这7岁了，这就7年了。
0: 7、8年前了呗，是不是？
1: 可不是咋的。
0: 那时候你60多岁啊？
1: 嗯。
0: 哦，那现在这个老太太是这样的，那老头现在跟不跟你过呀？
1: 这老头他不他也说了，我跟谁我也不跟你
0: 啊，老头
1: 也不跟你，
0: 老头就不跟你过了。那你俩现在在没在一块过？你给不给他做饭吃啊？
1: 没有，就这一晃这一个月了，他搁上下屋住去了，他也不搁这屋住
0: 啊，他也不搁这屋住了。那你还想给他做饭呢？
1: 我想给他做饭呢。我
0: 你做饭人都不吃了，那他谁给他做饭呢？

0: 不愁。
1: 我说别别说，你有啥病啊？
0: 我是个盲人，
1: 哦，
0: 看不着，
1: 哦，
0: 完了你，嗯，
1: 你是啥时候开始的盲人呢？是这打小的盲人呢，还是以后得病的白内障、青光眼的盲人呢？
0: 那我吧，就生我俺家那个小这个小的，我27岁生俺家这个小的，
1: 哦，
0: 生完这个小的吧，生完就大流血，
1: 哦，
0: 我这身上这血都走尽了，没有血了，
1: 哦，
0: 没有血了，完了这个这个大夫就告诉我，就打那个打1000瓦血，完全不能，
1: 不是那个血不论瓦，千瓦那是电。你输不了电，
0: 啊，
1: 它是输血，血是1000cc 是吧？啊，嗯，
0: 啊！完了，他就给我说输了800瓦血，也是，
1: 啊，
0: 我还没等满月29天那天，自己妥了外的，我这眼睛连像我就看不着了，我这一直到现在45年了。
1: 那他给输，确实输少给200瓦，少给200瓦，不像原来那么亮堂了，是不是？啊，嗯，
0: 是，现在也不行了。完了，现在呢，
1: 你现在就啥都看不着了，
0: 那个，
1: 你不还能做饭去吗？
0: 哎呀！做饭也摸着整着，我看不着你这老头，你们寻思那个搞那个也孩子一小时碗的，你小时碗拉屎我都看不着擦，
1: 哦，
0: 你说的我都不知道，你说这老头，我就说句良心话，
1: 那不孩子不也伺候大了吗？
0: 哎呀，但是但孩子也大了，也看吧。但现在我一个走道，我再看看卡跟头，往搁地下搁外地卡跟头，我都卡了半拉小时起来，人家也不吱声不接。
1: 不关键他也没看着啊，他在下屋呢，谁知道你在外地卡跟头了呀？
0: 哪呢？搁屋里，他这是走一个多月，哪年都上下屋去住去，
1: 哦，
0: 住夏天
1: 啊，
0: 哦，年年。
1: 那个，我问你一下，这个孩子没有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没有
1: 啊，
0: 嗯，
1: 就你们老两口那个过日子
0: 啊
1: 啊啊！
0: 他不说把我的东西中小啊，你说把我的，你看把孩子给我那玉镯子也丢了，给我袜子也丢，孩子给我搁网上给我买，
1: 不是你那个玉镯子和袜子还搁一块儿啊？
0: 啊，没有啊，我的玉镯子，
1: 这玉镯子
0: 搁里头，
1: 这玉镯子压箱底儿了，压箱底儿完了叫他给别老太太了。
0: 啊，没了，没有了，这袜子也没了，不是买了个孩子，我姑姑给我买的那个鞋，那足的健鞋，搞那柜顶上也没了，两双都丢了。
1: 那你是看不着吧？
0: 哎呀，我这摸着整，孩子整看不着，完了孩子那个，孩子还给我买的半截袖子。
1: 那我问你一下，就是你那个姑娘多长时间回来看你一回呀？
0: 哎呀，那大的有的时候他反正也半月了，一个月了回来。
1: 嗯，
0: 那也不是，这以前我跟你中间我跟你说，你说我这咋过这意思，我这没有办法。
1: 那你是这过了，你这么的吧，你看看你那个姑娘谁能养活你，你上你哪个姑娘家过去吧，你看人能不能养活你，行不行？
0: 哎呀，你说他哪个他能养活我吧？那大的成天白黑忙，他是倒腾烧纸的。完那二的吧，他是搁外天天打工，供孩子念书，念大。
1: 你别管哪个，你看看人家就再忙的伺候老人也都有了。你这样的，你个老瞎太太，咱这么讲盲人，那能不能伺候你？看看，要是不能伺候你吧，你就别那么多说头了，行不行？
0: 你咋整啊？你说他把我的那我今天头年31号我叫车给我撞的，完了那个保险公司给我这10000多块钱，完我这给高箱子里头，他给我把钥匙给我偷走了，也不给我。你说我买的钥匙
1: 都没有钱。那你不知道存钱吗？你存到银行去，你密码不告诉他们，你不啥谁都整不了吗？
0: 哎呀，
1: 那你这个事儿不行啊！你这老太太呀，我跟你俩说，我都听明白了，你是糊涂了。所以我跟你说呢，你要是那个家人呐，就是这个儿女啊，要是能帮帮忙的，就是奔奔儿女吧。你这自己呀，你也别怨人老头儿，别怨人。现在我估计儿女都不乐伺候你，为啥不乐伺候你呢？是那个你一整怀疑这个偷你东西了，一整怀疑那个偷你东西了，你这样的话谁也不乐伺候你，听不听着？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能不能听明白？你老太太隔路啊，不是一般隔路啊啊！好，你听我话啊，听我话。一个是老头你得会哄他了，你别说他人家不勒你或者咋地，我估计老头脾气也挺脏性。那儿女那头啊，我估计是谁都不敢靠你跟前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那老人要那样的话，没人伺候，听不听着？啊，
0: 我这都是孩子给我买，我跟他
1: 孩子给你买的，你也就是也我估计你孩子也受不了你啊，听着了吗？
0: 这一辈子吧，从小。

0: 我跟你说，我也没吃着他的，我也没说
1: 着他的，你别吃，没吃，
0: 那
1: 咱这么讲也没乐死你，对吧？你挣多少钱？所以说
0: 呀，
1: 就是这样吧。你听我说，你能不能听明我说话？能听明
0: 我
1: 说话就听。第一个，要是能哪个儿女能经过你，你就让将儿女经过你就得了。第二个，如果说儿女不经过你，你就别那么多说的了，爱咋地吧，听没听着？好了啊，哎。老太太一个是盲人，再一个糊里糊涂了，第三个还有点歪歪。哎呦我天哪，糊里巴涂了，你这书写论瓦书，那书1000瓦的和200瓦的就是800瓦的，你这不扯呢吗？你说这哎呀，就是这老太太是这样，她可能是有点抑郁或者咋地。老头也是，那老头肯定贼脏性，不是一般的，一点不惯着，就这么回事。因为老头比他爸大了，还大了8岁。完了，结果那老太太一整啊丢钱，一整丢钱，一整丢东西，所以老头就搬走了，搬下午去。我可不跟俩在一块住了。老太太糊涂，还糊涂还歪歪，你这咋整？你说说啊。

还说老头跟别的老太太，完了从85年就开始跟。你说85年开始跟，那时候30多岁，42年前啊，一直跟到现在，你这不扯呢吗？那也不是跟了，那都过日子了，那都啊，过日子过不了那么长啊。所以这不歪歪吗？这不就是？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开通啊，欢迎您现在就如果是遇到了闹心的事儿、难受的事儿，就拨打这热线电话吧。钟晓也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小米说：“刚才的阿姨呀、啊，你听我说啊。”刚才是钟晓不对啊、哦，他没听明白你说的，他最近都感冒了，脑子也不好使，是他不对啊、哦。老太太说啥都是对的啊、哦。妈，整的给小米都整心惊了，这多不容易啊，给小米都整心虚了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

好的，来看一下钟晓老师。这位朋友问钟晓老师，情商不够怎么办？就比如一些事儿，脑子能转过来，但是情绪还会困在里边，内耗特别严重。这种自己应该怎么调节调节呢？啊，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呗。像你这样的，属于就说的情商不够，其实感觉好像是智商很够啊，就是情商不够那种状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考虑问题一定是先把自己放在最前面，然后一切都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去考虑问题的，这是没错的。最起码来说80%是没错的，但是还得有20%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学会多角度的考虑问题，省着就是实际上你觉得是你反应过来了，你觉得你转过弯来了，实际上你还真就没转过弯来，你真转过弯来不这样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啊，希望能知道这一点，就是你从你的角度上，你可能考虑。

清楚了，但是从别人的角度，第三者的角度啊，那么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最合适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智商够用啊。铁杆小米说，那也不是情商的问题，只是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了啊，受了委屈生气很正常，对，受了委屈生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总感觉委屈呢，有的时候就考虑是，是不是你总在考虑让别人或者让世界按照你的规则来运行，那个时候你就会经常容易感到受委屈。如果是偶尔受委屈很正常，如果是经常总感觉到自己受委屈，那一定是自己这头对于世界的要求或者对于外界的要求提高了啊，总是觉得这个地球应该按照你设想好的规律去转，这是不对的啊。

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哪些朋友有什么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啊，不念你名了啊，不念你名了啊。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小哥呀，最近领导安排一个工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是要去好几个场地，问了两个同事呢都不愿意去啊，都把领导拒绝了啊，问到我，我说我去，现在呢有其他同事都说不公平，说凭啥让他去不让我去，你这个没太听明白啊，你这男女生这个这是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你挣谁的钱你对谁负责任啊，就是不挣他钱他乐说啥说啥，对啊，你就他要说不公平，你说那我跟领导关系好咋整，我还不用给领导送钱，哎，领导就给我好活，这咋整，你说就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啊。领导就认为我工作能力强，认为我工作靠谱，所以说有这种好的活就给我干。啊，以后更好的活还得给我干呢，你看着啊。叫蛤蟆蛤蟆气鼓鼓，气到明年什么25什么玩意儿啊。那个小米说别听那些错过事的，对。你就记住，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剩下其他的谁乐说啥说啥，你要高兴了呢你就乐一乐，不高兴了你就说哎我就这么好，哎我命好没招啊，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命就是好，领导就是信任我，他就是认为我靠谱啊，知道吗啊。小米说那是他们自己不平衡，然后要拿你当烧火棍使，对，永远记住哥的一句话，也记住你姐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跟领导就是关系好，哎，你们爱说啥说啥，你说啥我们也是关系好，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啊。这个生活当中吧，大家记住了啊，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啊，包括在生活当中，亲戚朋友之间，你不可能交下所有的人。你要交下所有的人，那你真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啊。就是你要想把一个事儿办的谁都不得意你就记住啊，就是在一个单位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家族当中，你要想把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谁都讨厌你，谁都烦你，谁都看你来气，你就是讨好所有的人。你讨好所有的人，到最后你一定能得罪所有的人。所以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你挣谁钱你对谁负责任，不挣他钱的他乐说啥说啥，但是咱们也犯不上得罪他，是不是啊、哦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

0: 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0: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7: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当谈。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中小也是在直播间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些委屈的事啊，就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或者说呢一直想不明白非常迷茫的等等，这些事儿压力都特别大，时间长了给自己身体也造成很大的危害，犯不上。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这种交流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减压的过程啊。这位朋友说的，别念我名啊，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呗。我呢是大企业的正式职工啊，我表弟是某员啊，我比他工资多，我表妹是个体户，一年挣20万左右。我从来没和他们比过，但是呢一回到我妈家总拿我和他们比，说表妹挣的比我多，表弟比我强，有发展之类的。其实我也并不差呀，我妈说的的确是事实，也想不明白我妈为什么要拿我来比较，我可不乐意听了，回去一次被贬一次，别人再好将来不也得养老呢，可我妈为什么这么说？你妈就是没事打压你呗，打压你习惯了，应该从小就打压你。从小就打压你，所以说一直你也很自卑，你也特别心惊，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发展，你自己真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有发展，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钱，你就说哎呀那确实不如人家有钱，你自己心虚啊。这种心虚从哪来？我估计你妈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你好，所以说你妈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但是没办法，爹妈不可以选择，那就这样的话怎么你自己得劲儿，对吧？你说哎呀我表弟成的好了，他说你表弟好，你夸的比你妈夸的还好，对吧？然后他说你表妹挣钱多，你就说啊哪挣20多，我表妹一年200多万呢，你跟你说20多万，那是怕你那啥，你没见过啊，你就热火朝天的跟他唠啊，一点看不出来你自己说比我强，那肯定比我强啊，人他妈那时候给的好啊，因为我表弟上班的时候，人他妈找的那个奶大领导，人大领导给批个条子完了就上班了，对吧？人家是员了，你找的你没批条，我这单位还自己找的呢。那我表妹挣钱多，我表妹挣钱多，那时候他妈那时候头铺底子钱，人家他妈给铺了50多万的底子，他现在一年挣20多万，那铺50多万底子，那时候我拿5000块钱都没有，你要给我50多万的话，那我现在我的挣的我一年我能挣500多万。这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吗？你米姐说的，你看你妈都这么说了，你不从她手里哭出点啥来？对呀、啊，你哭呗。她一说你表弟好，你就说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姨家的还是舅家的啊。你说因为我舅家的那谁，因为我舅那时候找谁谁谁啊，那时候找人了。那我表弟他会啥呀？他的那个改一开始跟我念书前，他那个3+5，他这一算就得7。对吧，我天天教他，我天天扇他嘴巴他都学不会，就那么笨，那因为我舅有能啊，人安排的好啊，是不是？那我没有那么好的妈呀，安排不上你就哭呗。你说那时候你给我找着人，你像我舅似的安排好了，我现在在单位，我现在是不是都当厅长了，你就哭啊。哎，像你妈说的，像你小姐说就哭啊，啊这都是好招啊。小米说反正我妈要是这么说我得哭的我娘亲把大金镯都哭到我手脖子上来。哎，大金镯子不保啊，这事儿哎呀，就是我感觉不这么说你叫你惦先生这事儿就不怕啥说，不怕谁偷，就怕谁惦记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妈从小到大没夸过你啊，从小到大没夸过你，所以你自卑特别强。你妈一这么说的时候，你真认为你表弟比你有出息，你真认为你表妹挣得比你多，所以说你心里不服，你心里就不舒服。你要是像你米姐这样的，以此为契机，你哭出点啥来，想办法能用这种方法能在你妈那逗点啥，有两回你妈就不那么说你了，你真正成熟起来就好了啊。
再这么说你就哭啊，像你米姐似的把那个大金镯子哭你自己手脖子上去啊。哦

另外呢，也跟那个所有的这个父母说一下啊，父母说一下，好孩子，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不可能完全由夸出来啊，完全夸不出好孩子，但是好孩子肯定是夸出来的，就是惩戒和奖赏和奖励一定是并行的，你光有惩戒没有奖励的话根本就不行，那样的孩子就是自卑，然后对自己不认可，这不行啊。所以说夸啊，夸出好孩子。

孩子了啊，就是会夸的啊。有些父母呢，就生怕孩子自信点啊，总觉得这孩子一旦夸了，就不玩好的了，就那个就开始不好好学习了，就开始怎么的？你看人家学习好那家长，没有几个成天总骂孩子的，基本上都是该鼓励的时候鼓励啊，该惩罚的时候惩罚，但是鼓励一定多于惩罚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小哥，你别说我名，我这老公啊又虎又犟的，但是能打工挣钱，我呢为了儿子跟他对付过日子，在家种地，现在呢他还惦记养老呢。你说我和公婆也不和，因为公婆欺软怕硬，别的儿媳妇厉害他们就打进步去，我老实他们就欺负我。我都56了，想着如果真有那天老公非要养老，我就跟他离婚得了啊。但孩子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读研呢，我自己没能力供孩子。那你的儿都读研了，读研他有贷款，你该离婚离婚没事的啊。他都读研了，他自己打工也能供起自己学费，而且现在国家那个助学贷款有的是，用不着你管。你不用拿你儿都读研了，你还拿他做说的，你不纯粹就是你老公是又虎又犟，你是又虎又犟完还怂。你这么个玩意儿啊，就这样，人家最起码来说能打工挣钱，能养活家。你说你这，你除了种点地，你连老婆婆都打不过，你就虎。所以我说你又虎又犟又怂的，熊货囊了吧唧的，那来就干呗。你亲妈你都干，你怕老婆婆？你都不带人欺负你，欺负你就对了，末儿短。纯属末短，我跟你说啊，你离不起婚，你也离不了婚啊，你别寻离婚的事儿了，人家老爷们咋安排你就咋干就得了。怂了吧唧的，完自己还总想有点章程，你可真是。有能你就离婚，你就离，然后让他自己送他妈去，你不用管他啊，我看能不能离起。

那玩意儿你明知道老公公那个老公公老婆婆欺软怕硬，那你就硬点就得了呗，你老实还有理了，你五十多岁人了。好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还说的啊，他们家一共哥仨，我们家是老三，我家包老院种地，公婆好像因此想让我们养老，那不很正常吗？你送一老头老太太地，你凭啥不养老？你别说你家老爷们忽又虎又犟的了，你比你家老爷们没强到哪儿去啊、哦！你还想活个人，你真是。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
1: 哎，你好。哎，收听您节目很长时间了，就是有点紧张啊，我说一下我问题。
0: 啊，简单说就行啊，说说吧啊。
1: 和母亲之间的矛盾问题，现在还没有成家，一直呢和母亲一起住。
0: 嗯，
1: 因为最近我的原因呢，母亲就搬出去了。
0: 因为什么呢？
1: 主要原因。
0: 为啥？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4。
0: 你妈因为你岁数大了不找媳妇是吗？
1: 有部分原因，她觉得我现在没成家，她就是应该多照顾我点。
0: 嗯，
1: 但是我呢，
0: 有没有父亲？
1: 母亲在我这儿。
0: 有没有父亲？
1: 没有，很早就过世了。
0: 啊，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那个孩子，是那个妈妈一直把你带大的，是吧？
1: 对。
0: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他跟你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吵架最重要的原因？
1: 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对我关心有点太多，因为我能感觉自主就能做一些东西。
0: 嗯。
1: 我希望他的重心就自己多玩玩，出去散散心啊，旅旅游啊这种的。
0: 嗯。
1: 但是他觉得呢，就给我的什么父爱缺少了，他觉得给我爱要多一些，多照顾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些不太需要这种，我就有的时候就可能不太满意，或者是心情不太好。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积累，我觉得他总在管着我，就约束着我，就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有的时候就脸色不太好，就是
0: 嗯，
1: 前几天就爆发了，我们就很大吵了一架，他觉得很伤心，他就走了。

0: 走完了之后呢？现在呢？
1: 走完了，他现在去空置的房间去了。但是呢，他现在觉得是我在撵他出去了，他很伤心。
0: 嗯。
1: 然后他说：“你孩子白眼狼。”
0: 啊。
1: 但是呢，我姐姐呢，觉得我们俩应该分开一段时间，都冷静冷静。
0: 我觉
1: 得
0: 挺好，我觉得有必要啊。
1: 对，但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那你这个房子现在是新置换的房子，就你看我也没住多长时间，我就走了。
0: 嗯。
1: 他觉得是我应该在我适当的时期，或者是我已经成家了，他再逐步的再脱离，再走开。所以现在我、就是、
0: 他乐说啥说啥，反正都分开了。
1: 但是
0: 你想那么多干嘛？
1: 他说了，我跟他去说话呀，他也就是
0: 那就不说呗，
1: 不太跟我说话。
0: 你烦你不知道吗？
1: 我照顾他。
0: 啊，好，你说完了啊，说完了，下面轮到我说了啊。
1: 您说
0: 啊，你跟你妈的关系，那我听了一下。听了一下，我能判断出什么呢？最重要原因啊，你和你妈妈都不成熟，尤其你刚才说那些话，如果说你14是可以理解的，你34还有这种想法，你是不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你作为34了，你自己怎么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有数了。你不是叛逆少年了，不让你妈管你。你现在都30多岁的人，你应该知道我是成年人，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听我话？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信任我？对吧？他咋说我不一定咋听，对吧？他说让我干啥，我为啥非得要干呢？但我没有必要拧着他呀，我给他哄得乐呵的，但我该干啥干啥，这才是一个成年的30多岁的人应该有的想法。那你现在想法跟14、15的时候正常人家孩子的14、15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不成熟啊，你成天总想着说我是个成年人，但你压根没有把自己当成成年人呢，对吗？第二个，你妈这头有点像那个谈恋爱的小女生啊。啊，我对你那么好，你一个白眼狼啊，你怎么怎么地，完了成天还总想这个靠那个我不喜欢你，然后让你更多的关注我，求关注吗？啊，求认同吗？对吧？然后他就浑身上下充满了各种的保护欲，这都不成熟啊。所以说你跟你妈妈其实真的都是很不成熟的。那所以说作为我来说，你不能要求你妈成熟起来，这是不能的。那你必须成熟起来。你说那怎么能把妈哄得乐乐呵呵的，然后你还能把自己想干的事干了，这才是作为一个成年男人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说的你不要我不要你关注我，我要摆脱你怎么怎么样的，对吧？那该跟妈妈吵架的时候吵一架，吵完架之后还得有能耐哄回来，对吧？你达到你的目的，这才是你成年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是像你姐说的也对，你俩先分开吧，啊，分开一段时间再说吧，让你老妈也没那么多怨言，然后你自己也别成天总是啊，我是孝敬的，但是我又想孝敬，然后又想不听对方话，完了跪着造反，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你没把自己当成年人，成年人就是正常成年人，就是哄着老婆，哄着孩子，哄着老妈，啊，明白吗？都需要考虑到，而不仅仅是叛逆，不仅仅是向老妈表示我成年了，我要干的，那是14、15才干的事儿啊。
1: 说的这个3脸这个，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
0: 你就是不成熟，你没把自己当成成年人，你把自己当成未成年人了，就这么回事啊。时间关系啊，时间关系不能跟你多唠了，再见啊，哎。

0: 打进一号线，来自河北的一位先生，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1: 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你好，你好。那个我想咨询那个我和我爱人那个事儿，情况是啥呢？我和我爱人是17年了以后我们特别恩爱，然后最近呢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在长春，然后做生意，去年做的生意不太好，然后我们今年的时候我就来到石家庄了。然后呢走的时候他也还挺哭的，说我们特别恩爱嘛，然后呢就是我在期间我是啥呢，我这些年就是脾气特别不好，愿意抱怨别人，包括不光是针对他，我父母孩子所有的身边人都这样，然后愿意骂人，就是总是骂他，他有的时候有点小事就是愿意带个脏字，其实我还真不对他，就是好这样，然后他就寒心了，每次呢就哭完了以后他也不表达，我也没去作为男人去关心他。然后这次在电话里面因为有点事儿吧，我就是也是这样的方式说了他，然后让他寒心了，然后这次我休息7天回长春的时候他就不冷不热，跟以前不一样，但我们吃饭啥他我爱吃东西他还给我点，然后这样就表现也挺好。但是总感觉差股劲儿，在8月份在火车上我走的时候我说的你要有啥想法，我说你吱声，我说的你别这样。然后他说想了半天，他说那我就跟你说我就不想过了，这些年我这个身体这么不好都是气上得的，我你也没有情绪价值又怎么样的。但是我突然间我说就是这样，因为17年他这么恩爱，就是现在我就是现在反过来我有点接受不住了，因为我这个确实不会哄女人，然后但是我非常顾家，然后我也非常能赚钱，我俩白手从农村出来什么都没有，现在就是车房啥都有，就是因为我选择出来错了，还是说的他出现啥思想波动了，我现在就是怎么挽回，他说我心已经凉了，就是哭，我俩就是我这么求的哭着，然后他也哭，但是就是挽回不了。他现在是啥呢，现在就是孩子在初3。然后那个他说我可以这时候不跟你妈妈说，因为他家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劝，他爸爸妈妈都已经就病倒了，他说你们就死了我都不会回头，不要因为这个你们这样。但是我妈这边他没说，他说到明年孩子高中他出去带孩子就去上租房子去这个陪读。他说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离开你，我现在就想挽回这个事儿，老师你说怎么办呢，我确实也是现在回不去，还在外地。
0: 那你也没想挽回，你这玩意儿真想挽回的话，就你外地咋那么厉害的呢，就不回去，就你还是没觉得自己做的事儿有问题。你给自己找太多的理由了，这么多年说所谓的恩爱恩爱个六饼啊，是人家拿你当回事儿，你拿人不当回事儿，这就导致的你有一个恩爱的假象，实际上人不拿你当回事儿，你也没觉得自己厉害到哪儿去吧。
1: 对
0: 吧，
1: 我现在是服了，对，我
0: 这不是服的事儿，这不是服的，
1: 全给他老师。
0: 那给他倒是给他，我没说不给他，给他你就有理了，给他就行骂人呢。
1: 是
0: 最起码来说两个人恩爱有一个最基本的是尊重，你连尊重都不尊重的话那扯啥呀，是吧。所以这个事儿
1: 今年一直在。
0: 这个事儿呢就是你错误的理解了爱情啊。
1: 对。
0: 就是这样。
1: 不够格。
0: 所以说作为我来说呢，我也不想就是说的谴责你那么多，你也没啥用，因为你现在还没太整明白呢，就是你压根儿不会说跟人怎么过，压根儿你不会啊，
1: 不会是吧，
0: 就这头，哎，我想挽回，你在河北待个六饼啊，你不回长春呐、你那头买卖多大呀，离不开你啊，离开你能咋的，你根本就不是想挽回啊，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我要是回长春的话，我这边给打点一下，我回家待一段时间，你说我也想改，我都想改的改。
0: 那是人家人讲话了，人家收拾你了，你瞪你翻白眼了，不收拾你钱你不还这样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你这个忏悔一点用都没有，就没有意义，
1: 是吧。
0: 对，没有意义，就是你做的压根就达不到人家那个要求。咱先别说你爱人是不是就是说的应该和你离婚啊，这个他要和你离婚，他要给我打电话的话，我可能不让他离婚，对吧。但是那么作为你这块，你给我打电话的话，我就觉得你压根不知道你爱人到底是因为啥跟你离的婚，要张罗要跟你离婚，或者说你们俩接下来发展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也不知道。而且你压根儿就是这么多年没往这事儿上下过心思，啥都没寻思过，就现在就这么一个结果啊。谁跟谁都不是，咱这么讲，谁跟谁都不是说谁欠谁的，那都是有缘分的，缘分聚了一定会在，缘分散了那就到头了那必然会分开 啊、哦
1: 嗯。
0: 你这个事儿
1: 有机会不，老师？你给我点建议，我都
0: 你四十多岁人了，你问我有没有机会？那玩意儿是谁说了算的吗？是你说了算，是他说了算，是我说了算？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媳妇说了也不算。
1: 嗯，
0: 对吧？
1: 嗯，对对。
0: 所以说我希望你能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他到底有啥变化，你不知道，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
1: 对对，
0: 他到底有啥想法，你不知道。啊，一直这么一直这么多年，然后呢，我怀疑，我都怀疑你媳妇儿。说实话啊，我但是我不是大夫，我说啥不当那个准话听。我怀疑你媳妇儿就是有精神症状了都，都
1: 是吧？
0: 对
1: 对对，有点那个意思。
0: 对，我怀疑你听你说这样的，他肯定有一些相应的。
1: 他压抑，看见我，他说我就压抑，心憋就。
0: 对，就是
1: 你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特别心特别敞亮。
0: 对呀、啊，所以说就这种情况，作为你来说，你这个所谓的这种你所要的这种所谓的改变，那你从不打扰人家开始，是吧？
1: 嗯。
0: 然后反正他走不了，他走啥？他孩子在这块初三。
1: 嗯。
0: 反正人家也是一人带孩子过，跟你离不离也是一人带孩子过。
1: 对，现在是这样。
0: 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的。

0: 你这头你要不想离婚，你就别同意，是吧？你别同意，完了买好呗，一点点一点点哄呗。最起码来说，你先别打扰人家，别成天我成天找人家道歉去，那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你说是？烦的就是你，害怕的就是你，完你成天找人道歉去，觉得自己好像多有诚意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不是那么回事，先冷静接受，先不要打扰他，是吧？
0: 先不要打扰，然后反正他也得陪孩子，他跟孩子在一块儿吧，然后慢慢来吧。慢慢来吧，
1: 慢慢来。
0: 那个这个东西、你要不想离婚呢，那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吧？那么这个办法呢、不是说我教你你就怎么能做到的，而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的他是需要走一步看一步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看，毕竟孩子涉及到一个是初中一个是高中，对吧？你们俩就是面谈的话，咱俩先别张罗离婚的事儿，你就是你觉得我烦人我可以不烦你，对吧？
1: 对，
0: 这就完事儿了呗，完了之后再说呗，一点点来呗。
1: 对对，
0: 我不说走一步看一步吗？你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两步也行。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我服了，我以后我得跟你好好过了，怎么怎么地的。你缺乏那个能力，你真有那个能力，你就十几年了，不可能这样，对不对？
1: 是
0: 啊，小米说，小
1: 他没有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儿，
0: 肯定不提一次两次，你拿人不当个虚子，你拿人的说那话都不当放屁使唤。你觉得他那说那玩意没有意义，你觉得你干的事儿有意义，本身来说就是不平等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对，你觉得你高人一等，你觉得你挣钱牛，到最后你看你牛到哪儿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对于婚姻的认识，对于爱情的认识，这种事情你是有误解的，你没这个误解你不真正消除了。包括现在你的家都要散了个六饼的，还跑河北那头嘚瑟去呢。你那好像多大买卖似的，我不知道你多大买卖啊，好像多大买卖似的，对吧？那你挣那些钱为了啥呀？挣了钱为啥呀？挣钱就为了把家干散了吗？所以说你不有毛，这种事儿出的就是有毛病，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所以说这个小米说，哥呀，你不谴责我得谴责呀，人家把你放在祖宗板上供着，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给你这个脸了，你能咋地吧？人家不愿意再让着你，忍着委屈，你受不了了呗？后悔，悔的是后悔啊。这个自己问题认识不清，还要人家原谅你，再给你机会欺负人家呗，改了犯，犯了改，你还要千锤百炼呗，对吧？所以说你现在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原来过日子是怎么不对劲儿，你现在就觉得反正我错了我改呗，啊，你我错了改呗，你错哪儿不知道啊？你就知道因为人家打一嘴巴子了，你觉得哎呀他打我了，那是我错了，那我先承认错误吧，你别打我了，到底错哪儿不知道，没有一个面壁思过的过程能行吗？
1: 嗯，明白明白，老师，你说的、
0: 那行了，好了，好了，明白就好办了，
1: 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哎，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8: One more time。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桃花诺以婉转低音牵起千年惆怅，阿月月声线裹着桃花的柔意漫开，将宿命感唱得绵长入骨，旋律顺着轮回脉络缓缓铺展，从初见时的风卷云舒，到执念跨过年年岁岁。

将藏在时光里的深情唱得戳中人心。整首歌以桃花为信，让人跟着旋律跌进那场开在旧时光里的桃花雨，接住藏在花瓣里的千年夙愿。

I think 跳出了常规甜歌叙事框架，阿月月用松弛又带着呼吸感的唱腔，把浪漫底色唱进贴近日常的表达里。她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炫技，像傍晚窗边吹过的软风，编曲里轻敲的鼓点像恋人并肩散步时的脚步声，每一句都像对着耳边轻声的告白，把影视剧里的宿命感唱成普通人也能共情的心动瞬间，暖暖的星光连晚风都裹着甜意。

武林不二周刊动画推广曲《以我为名》由阿月月倾情演唱，旋律缓和而有力，讲述每一个平凡却又努力的你我，面对困难依然坚强谋生，寂寂无名仍以自身为星火，温暖自己，鼓舞每一个经历相似的小角色。生活的路很长，梦想的路更远，但只要有希望和勇气，我就能证明我可以。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女将以伶俐古典撞开序幕，阿月月声线褪去柔婉，裹着一身铠甲的锐气破空而来，直接撕碎了刻板偏见里对女性柔弱的定义。杨家女将的忠烈风骨顺着昂扬的旋律铺展开来，小提琴与吉他交织出金戈铁马的战场意象，巾帼不让须眉的宣言式唱腔掷地有声，把女性突破性别桎梏直剑守疆的飒爽劲儿唱得酣畅淋漓。整首歌像一封写给所有挣脱偏见的女性的战书，每一个音符都在宣告女子的战场从来不止于闺阁。

皮以风声与烛火声铺就诡谲底色，阿月月的声线在妖冶与脆弱间自如切换，把人妖殊途的宿命拉扯唱得张力拉满。低吟中狐妖执笔画皮的画面瞬间在眼前铺展，勾人眼波下藏着千年求而不得的孤寂。收尾唱腔把禁忌爱恋里无力与不甘揉进每一句转音，带着魅意的声线将那份沉沦世俗只为一人心动的执念唱得淋漓尽致，却让人在旋律里读懂画皮下那颗滚烫又孤独的真心。

0: 人生除泛海，便到洞庭波。
1: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0: 云深犹太白，莫西变太奇，
1: 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连峰，
2: 行医应眼千灵雪，归绕萧森，万壑峰。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和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根登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考完电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铃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考电只考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2: 哎，放心吧。
1: 嗯，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
1: 哦，
2: 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这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
1: 哦，
2: 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1: 哎，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2: 嗯，
1: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2: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2: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1: 嘿嘿，好，去吧去吧。
2: 哎，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
2: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峰，
2: 嗯，
1: 后来又买了10峰。
2: 等等，
1: 嗯，
2: 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2: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1: 你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2: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1: 哎呀，知道了。

0: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1: 哦哦哦，好，婶婶，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0: 哎，好，好。
2: 婶婶，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0: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婶婶，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0: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2: 哦。
0: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2: 婶婶，戈壁滩里手机信号不好。2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好，婶婶，那我走了。就，
3: 叔叔，
4: 阿四豪，哎，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2: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4: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2: 我带来了
4: 啊，
2: 您看。
4: 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儿，出事的时候你还不慌神儿，有出息，比我强啊。
2: 叔叔啊，找的骆驼在

0: 表扬我好不好？
1: 哦，
0: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1: 你看看，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五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0: 好好好，
1: 哎。
0: 叔叔，
1: 哎，
0: 核心区方向没有？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1: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水源，对，水源。阿曹
0: 啊，
1: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0: 好，是这边吧？
1: 啊，对对对，
0: 啊，
1: 飞低一点啊。
0: 好，
1: 慢点，慢点。
0: 哎，
1: 阿曹
0: 啊，
1: 看到那五峰骆驼了，跟我来。
0: 哎，来了。终于找到了。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1: 阿四恒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0: 哎，
1: 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住住。

0: 笔探索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1: 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快来快来，直播开始了。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吴日同，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你懂你懂。那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5:42，东经幺洞洞度洞5:42，落点纬度北纬41:36，北纬41:36，北京。

0: 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1: 哎，散张开了，
2: 看着看着啊。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
0: 主伞一打开，
2: 着陆了，着陆了！
3: 哎呦，红光着陆！哎呦，
4: 红光着陆！
5: 稳稳着陆。
6: 北京声音报告，科学调查总部返回。
1: 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真是舱落机林人道啊！
5: 北京16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2: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基纳东风着陆场。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基纳。
0: 返回舱一着陆，请雄鹰、猛士按计划组织搜救行动。
1: 快看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5: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舱门已经打开了，
7: 应该已经打开了，
5: 舱门打开了。
1: 哎，我好像看到刘文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8: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的，
5: 偏侧躺
8: 的一个姿势。
5: 对，有一个有一个在上边的。
8: 对。
6: 雄鹰报告，
0: 雄鹰讲，
6: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2: 太好了，
6: 报告完毕。
2: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9: 哎，是啊，俄基纳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5: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0: 您作为飞天次数最多的
2: 海鹏航天员说话了，
0: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10: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0: 叔叔，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0: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

0: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1: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吉纳独有的浪漫。
0: 大漠飞天，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吉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2: 是啊，桑坚，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吉纳人民无上的光荣。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没错，是我的草场。
0: 是
2: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哎呀，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呀，你快看呐！
0: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2: 对对对。

0: 濮阳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濮阳林景区。金秋为媒，濮阳为证，在弱水濮阳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导游，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
0: 表格，
1: 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济，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你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吴日图咋还不来啊？
2: 啊，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濮阳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啊，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济，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她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4: 婶婶，
2: 好孩子，
4: 思琴婶婶，
9: 哎，乖孩子，
6: 奶奶，您好，
3: 你好，
6: 桑杰叔叔，
1: 哎，来了，
6: 卓拉婶婶，
9: 哎，
6: 思琴婶婶，你们好啊，
9: 我们好，
3: 哎，你好，
6: 奶奶，
3: 哎，
6: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
3: 嗯，

0: 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呢。
1: 靳中华，小靳。
2: 哎呀，马大马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1: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2: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温琪大哥啊。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啊。
1: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哎，你这腿。
2: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啊早就来找到您了。
1: 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2: 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1: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2: 啊，好好好。
1: 哎，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3: 金叔叔好。
2: 哎，好。
1: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4: 哎，大叔您好。
2: 哎，你好啊。
1: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啊，
5: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0: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5: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0: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5: 嗯，哎，快看
0: 啊，
5: 驼队载着新人们入场了。

0: 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思恒，新娘殷日贵，第四对新人
1: 是阿思恒和殷日贵，
0: 吴小华，
1: 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3: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伊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
2: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思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3: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4: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济纳姑娘伊日贵。

0: 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1: 太浪漫了，哎呀好羡慕啊。
2: 吴云哥
1: 啊，
2: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
1: 啊，
2: 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伊日贵那样。
1: 你
2: 愿意吗？
3: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吗？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2: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5: 我说我愿意。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9: 好嘞。

0: 都一番，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界之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

0: 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密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密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

0: 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

0: 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

0: 高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

0: 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都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3: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1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

0: 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

0: 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

0: 展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识，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

0: 彰。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宁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全景916新闻。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有一些科普的常年长心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照例是要给大伙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的，但是由于今天呢有一位朋友热线电话打进来的非常之早，我们先接热线啊，先别让他久等，先接热线，接完热线电话之后再简单的给大伙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是都是38岁，然后孩子11岁，是男孩。
0: 嗯，
1: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0: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他有地方住不？
1: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左右。
0: 先租房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1: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0: 离孩子近的越近越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
1: 嗯、
0: 完了之后，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这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1: 嗯，
0: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1: 孩子5年了。
0: 孩子五年。
1: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搬过去如果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0: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1: 他问过了，他说是都得买房。
0: 都得买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啊。别犹豫，一犹豫孩子上初中个屁的了。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赶紧，现在你就得给找学校啊！你现在但这学期先别动它了，等到期末再说，知道吧？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的这些玩意儿啊，就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这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儿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1: 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0: 他这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是待个1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的那块你回不来。
1: 是。
0: 那说这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的4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啊。
1: 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他现在是，我是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2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买，
0: 那就卖呗。
1: 他卖，
0: 就
1: 卖1年半的，
0: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别磨叽，别犹豫。
1: 我是这样，
0: 不要犹豫。
1: 我也是这样想。
0: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1: 我有点说不透他。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0: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1: 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经历我。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1个月，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 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0: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1: 有点打退堂鼓了。
0: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啊。
1: 啊，
0: 爹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的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六年级小学初中一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没有，
1: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他就不听，
0: 一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儿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
1: 啊。
0: 听明白了，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嗯
1: 嗯，那东方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但是他们以后大约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0: 那他再说了，你就想那干
1: 嘛？那就现在不能那个啥。
0: 先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了不明白的人，你还敢那寻这寻那个的呢？
1: 啊，以后事以后再说。
0: 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那、好了啊。
1: 嗯嗯，行，
0: 好，听明白了吧？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犹豫，别赶着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这几年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张超老师。
0: 嗯。还有啥、
1: 还有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也有点待不习惯。
0: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
1: 啊，
0: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1: 嗯，行。
0: 通话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们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上。您通化那山里头冬天可老的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那行，哎，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小米说：“咱都是大人了，有条件的时候，咱咋矫情是咱们命好，对不对？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那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你老指着别人，你就算自己爱人，时间长了不也很烦人吗？对，就条件好的时候，咱咋矫情？小米说这个特别对，说咱条件好的时候，咋矫情咋有理，咱们命好，对吧？但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别想那么多了，也别想那么多了，对不对？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不能总指着别人，是吧？”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正好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接，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节目呢正在通过收音机广播进行直播啊。那如果说这个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在咱们长春市用收音机调 FM91.6 啊，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啊，用收音机调 FM91.6 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在全省各地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的 FM 的播出啊，也就是说在各个城市用收音机调频都能调到。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呢，就但是个频率不一样啊，不是 FM91.6 了，其他城市就不是了，只有长春是 FM91.6 啊。那么其他城市呢，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那么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有的距离 城市比较远，听这个调频信号可能不太好，那么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这个来收听啊，来收听就可以了。如果是外地的收不到吉林台广播信号的朋友，又想听广播的，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可以就是这个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很多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蜻蜓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沈长谈直播，其他时间呢是我们其他广播节目的直播啊，就是都是新闻综合广播的，晚上7点到8点半啊，7点到8点半是小沈长谈的直播。那么而且在蜻蜓上呢也能搜到咱们小沈长谈的重播啊，如果说您想要找这个重播的话啊，想要找重播的话，您可以找这个小声长谈里边，就是在蜻蜓里边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么个情况，我爱人吧是那个教育的，教育行业的，然后现在这个职称评聘吧，现在是一校一案
0: 啊，
2: 然后他们这个学校去年，他就被他荣誉证书下边的这个人，那个给领导送钱。
0: 那你这个咱们别在这里头说，你有根据吗？你有证据吗？你这个事儿涉及到违法犯罪呀、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不扯淡去吗？我们没有任何证据，你也不能在这里说这玩意儿，听不听着？你要说小哥我举报，那你把证据拿出来，知道吧？在而且咱们节目也不是个举报的节目，有的是可以举报的。你就说有的人走人情了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啊？
2: 对对，走人情了，然后去年就把我爱人给拿下来了，今年马上又评聘了，然后就因为都是这个搞相关行业的，都知道很多认识人，他们又传出来了，说有两个人今年还想使劲儿，因为我爱人他是如果是靠这个荣誉加分的话，他其实去年就是第一，然后今年就是肯定也是第一，但是今年可能还会被拿下来。
0: 那你怕啥的呢？那这个事儿你就直接上局里头去投反映这个事儿去吧，你凭啥不给我呀？
2: 这个是一校一案的。
0: 什么叫一校一？你这一案不合理不行吗？
2: 一校一案，所以说他这一校一案还有可能是就最终就是学校就是解释权在学校。
0: 那他解释的不合理，这个事儿是这样，
2: 就是
0: 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就别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知道吧，就如果说你觉得我各方面条件都行，你没给我评上，这个事儿绝对不好使，你去年就应该炸了这事儿，知道吧？你一下一样你咋整的，你通过纪委了吗？而且我们这头就是说的我这成绩啥的都在前面，你凭什么不评我？你一下一样我也是按照你一下一样来评的吧，那我也是在前面，你凭啥不评我呀？你炸一回就都老实了。
2: 去年是被这个最后这个领导测评被人测下来的。
0: 那你这领导关系没搞好呗，就是，
2: 对呀、
0: 是吧？
2: 走人情吗？
0: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那种就是患得患失的那种状态。你要不这么的，你要不那么的，别在这又想这么的完，还想得到那么的一个结果，那是不可能的。对吧？要不然我就压根拿这事儿不重视，我就不评了，对吧？能咋的？但是当老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评的。
2: 对
0: 吧？
2: 对啊，
0: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作为你来说，你包括你也好，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也是老师。
2: 对，
0: 就是老师容易犯这个毛病。

0: 知道吗？你要说我这事儿就是撒泼打滚，你不给我整上不好使，那你就撒泼打滚，对吧？或者说我也不算撒泼打滚，我这事儿我就是我条件都够，你凭啥去你不评我，今年还不评我？我就说的说的，直接找校长去谈了这事儿啊，
1: 嗯，
0: 对吧？我看看你敢不给我评一个？因为咱们条件够，一校一样位够，你们领导凭啥不打我？我看哪个领导没打我，对吧？
1: 嗯，
0: 这可以，没问题。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说了，
1: 嗯，
0: 对吧？就不要患得患失，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那是绝对耽误事儿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永远相信邪不压正，
1: 嗯，
0: 邪永远不压正，对吧？
1: 嗯、
0: 讲话了，你在这块厉害，我当这么多年老师，尤其我同学没有不厉害的吧？说句话，

0: 还是有的。评聘职称这块是特别敏感的一个事情，不是谁的谁想整就咋整的啊。
1: 嗯，行，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就是不要拿出这个那个劲儿啊，还想要，完了还不敢使劲儿，你这个事儿就不行。那你到最后你肯定只能是失去，是吧？完了失去你还怨这怨那个，犯不上了，对吧？喂啊，没信号了啊，我再见啊。

好嘞，听众朋友啊，小米这块有个温馨提示啊，就想连麦的朋友们啊，现阶段只能打电话，由导播先接，导播是女孩子，之后呢才能接到钟晓那里。对，就想连麦，咱们快手上想连麦的朋友，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啊，就打热线电话，打热线电话啊，这个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由我们的热线编辑来接。接完之后呢，得排除一些情况，比方说这个表达不清，比方说这个喝酒了，比方说精神状态不好等等，这些可能就接不进来啊。其他的都能接进来啊，或者说有一些话题就是不适合，那可能也接不进来，其他的都可以接进来啊。第二个呢是小米和大家，这是在这里和大伙科普一个法律概念啊，科普一个法律概念。诽谤罪啊，诽谤罪是针对特定个人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转发大于等于500次或浏览大于等于5000次，即达情节严重标准，可处以3年以下刑期，若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转换为公诉案件。所以呢，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啊，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小米说了啊，就是如果说在网上如果是转发超过500次啊，就你说这个东西诽谤别人的，或者说那个造谣的，或者怎么样的，转发超过500次，或者点击人数、浏览人数超过5000人次的，都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啊。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转回公诉案件的啊。所以在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啊。好嘞，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问你个问题啊，后妈应该纠正继子的生活习惯吗？孩子上高中，孩子奶奶跟我们一起住，孩子爸爸上班，你扯那个亲戚。这个事儿因为奶奶要不在跟前还好办一点，奶奶在跟前的话，你叫他爹管，你可别管那玩意儿，你就负责吃饭睡吃饭那个穿衣服就完事儿了啊。他也不是没爹，他还有奶奶，你管那么多干啥呀？管多了好像你咋地看不上人家呢，好像你瞅人眼睛有刺目糊似的。再说他们家可能就那生活习惯。他上班他也不是不回家，你那么惯他干，他儿他自己家孩子他凭啥不管，惯他上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多少人都上班。

啊，这个主要是看关系啊，看关系。如果说这孩子跟你俩关系处得特别好，那是另一回事。你我，但是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就没必要问我。你该删删，等会儿该骂骂，该鼓励鼓励，该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就已经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你应该是你怎么整你都不得劲儿，你才问的我啊。问的我的话，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你咱就别吱声了，对吧？他奶也在，他爹也在，我这头长着娘，我管那事干啥？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无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

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好了啊，这个接下来又说了一句，就是有时候他爸告诉他习惯，他嘴上答应做，做不到做不到呗。对呀、啊，你管那事儿，这么讲，尤其他奶在，你管多了，好像真的就是你管多了，你出于好意，给人感觉也好像你看不上这孩子似的。你不是那回事儿啊！这位朋友说：“哥呀，你这发型，这花色衬衫，整体气质特像谦儿哥。”哎呀妈呀！那哪呢？这跟人家可比不了。哎呀！人家谦儿哥呢，我是一个老北京啊，人家抽烟喝酒烫头，我这个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啊，还不用烫头。

好的，小米说说刚才的，说咱们成年人顶着巨大的智力障碍和健忘症啊，顶着巨大的智力障碍和健忘症能坚持上班都已经很好了，不要管那些乱七八糟的别人的事了。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人善行志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您才高八斗，你拉倒去吧，这可不敢当。才疏学浅啊，才疏学浅，一定读过很多书。您可以推荐几本对您影响深远的书吗？推荐几个读书会或者是读书的 APP 也行啊。”这个求解，谢谢啊！这个非常抱歉，我很少推荐书啊，很少推荐书啊，这个。我也不敢推荐书，第一确实才疏学浅啊，也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虽然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但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所以说不敢推荐书啊。而且我个人觉得推荐书的话应该是对对方比较了解再去推荐书，如果对对方都不了解就给人推荐书的话，我觉得那主要还是卖书的，包括那个什么读书会啊，什么读书的 APP 啊，更多的是卖书，所以就不给您推荐了，您自己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就是荐书这个事儿，我确实做不来啊，我确实做不来啊。那个，你像那个木轩啦、南希啦这些孩子们，我给他推荐过我们专业类的书，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专业水平到底到哪步了，需要看哪个书了。这个我是可以，因为我了解。等不了解的就烂推荐书，我确确实实是。不太敢啊，不太敢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咱们快手上有一个朋友说，老师啊，孩子考上民办大学，学费太贵了。那、哎、你抱怨这个没有意义啊，你可以不去啊，对吧？在家成人高考不也行吗？就这么回事呗。就是你选择民办大学的时候，第一，这玩意儿也不是你选择，也不想选择，只不过咱考上了，是吧？考上的这成绩就只够去民办大学，你就知道那就是个花钱的地方啊。那还有啥可说的，对吧？那你那一所大学盖多些楼啊？盖多些楼，建多少设备，买多些书啊，进多少这个电脑啊，这个那个的，孩子管理乱七八糟，老师雇这些老师，哪样不是钱呢？那个他没有这个国家计划，所以说那就得同学们一起建设呗。而且报考的时候，你报的时候，人家一定是写上了学费一年多少钱，比方说学费一年28000或者学费一年30000，人家肯定说了，那你报钱是自己报的，你现在你抱怨这个是不对的呀。

0: 小米说，哥你太委婉了，不是考上了，那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没考上吗？对，哎，来迎接下一位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那关于我女儿处对象的事儿
0: 啊，
1: 我女儿今年27岁了，处个对象22。
0: 嗯，
1: 完了，她处得有1年了。半年时候上我家来一次，来一次这说话啥，我就这孩子有点虎
0: 啊。
1: 完了，我寻思让女儿跟他别处了，女儿还不干。
0: 嗯。那你还降唬人家虎，那人家降不降唬你姑娘岁数大呀？
1: 嗯，他不降我姑娘岁数大。
0: 对呀，他是干啥的？他是咋念的？是念书的还是直接就是没咋念书就上班的？
1: 念书了，也是大学毕业的。
0: 大学毕业的要真能考上大学，虎虎不到哪儿去啊？他就打到300多分，是不是也得有成绩啊？对吧？那不至于说初中就没念完就不念了，他跟那还是有差别的，对吧？那你凭啥说人家虎呢？
1: 你看他到我家来了，是唠嗑的时候，给他家头一次来，给他家那些事都勒了出来了。
0: 那叫胸无城府啊！
1: 啊，
0: 你姑娘咋说的？
1: 我姑娘说他不虎，他可尖了。我说他虎
0: 啊。那你就是不想让你姑娘跟他处呗？那你也不好使吧？
1: 不好使，他不干呢。
0: 那你管不了的话，那你别管了呗。
1: 我们老不管，找个虎咋整啊？那成虎了。
0: 就是人，你上过大学没有啊？
1: 我没上大学，不像他说话那么。
0: 就你没上过大学，完了之后你就说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虎。
1: 哎呀，考上大学都文化搁那再苦，都出事不行啊。
0: 那咋就算出事行呢？非得鬼目哈塞眼那个算行啊？
1: 不是，他说话那玩意儿他也不行啊。你说我当你瞧瞧，给他家那些事都勒出来了
0: 啊。
1: 说他爸吹牛，就是说跟他老舅说他爸，他老舅说他爸吹牛，完他找要揍他老舅去。
0: 嗯，
1: 完了他那些那啥，因为他那些亲戚都不上他家去了，完了他舅那些都不去了。
0: 嗯，
1: 让他家串门过年，完他拿的东西年年上他舅家那些姐啥凑门去
0: 啊。
1: 完了，他等他人家他舅那孩子拿东西上来凑门，他不要，都能让他拿回去了。
0: 嗯，
1: 完了还有一个严重的事，就上两天，上两天那啥，这不我女儿问说要多些彩礼啥的，网上就说要多些，完了那个他说他家没有那些，完了就跟我女儿俩。跟你闺女儿俩说那啥吧，你电话给我，让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他跟说这他对象要跟我说。
0: 嗯，
1: 完、打通了，说要多少钱，要多少钱。
0: 嗯，
1: 不行，太多了，不能少点。
0: 嗯，
1: 完了，我不能少了。
0: 你要多少彩礼啊？
1: 就20万。
0: 咋要那么多呢？那姑娘啥意思啊？
1: 我就不想让他成。
0: 啊、哦。
1: 完了，他那姑娘，
0: 你姑娘上班不？
1: 上班呢。
0: 这男孩子找工作呢吗？22，应该刚毕业呀。
1: 上班了，
0: 已经都上班了，毕业就找着班了。
1: 嗯呐，上班了。
0: 啊、哦，
1: 完了。
0: 你看人家哈，大学人家能考上，毕业一般的现在毕业了，基本上很难能找着工作，人家也找着了。人家哪儿比你们差呀？你就这么看不上人家，而且人家还比你姑娘小5岁，人家大学才刚毕业，你自己寻自己去吧。
1: 哎、
0: 啊，就是、
1: 哎、九哥
0: 啊，
1: 打断你一下子，还有一个严重的话我没说呢
0: 啊，
1: 这不彩礼要多了吗？这小子说的，你这不卖女儿呢吗？
0: 嗯，对呀、
1: 啊，那我那啥，我爱人跟他说的
0: 啊，
1: 当时要多少钱？
0: 啊、
1: 你这不是卖女儿呢吗？完了你不行，你出来卖了，你这啥话呀？
0: 对呀、啊、人家就不服你们呗，瞅你瞅看不上你们呗，就这么回事啊。
1: 说这话不虎吗？
0: 我倒觉得挺讷的啊，一般孩子不敢这么说话。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有你的看法，姑娘有姑娘的看法， 啊、哦，你用你这个眼光看这个问题，到时候人家跟你可能这么说话，但人跟别人可能真就不这么说话啊、哦。我反正现在听呢，大学人家考上了，考上之后呢，这个毕业了之后，人家找着工作，我不知道工作啥样啊。那如果说毕业了之后就找一个谁都能干的工作，那可能也不容易。咱们说也现在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着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从这个看来讲呢，在大学生里这不算虎的。啊，这不算糊的。但是比方说跟你们唠嗑那是唠急眼了。唠急眼了之后可能说点这说点那个，他年轻气盛非常有可能。至于这个事儿你看不上，你可以说你看不上的事儿没问题。对吧，你可以跟你闺女说就坚决就是没看，坚决就是没看上。啊，坚决就是没看上。然后呢这个你要乐意处那我也没招。你只能这么跟他说，那你乐意处也没招。对吧，听没听着啊？然后呢等那个到最后你姑娘乐意接着跟人家处，那是接跟人处的事儿，那你也管不了人家。到最后人家你别整到最后还什么那个什么说人家虎啊，到最后说句实话跟你姑娘比，到最后你看吧，不定谁虎呢，听着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您来说，你也别把人得的太苦了啊，别把人得的太苦，得太苦了到最后我跟你说倒霉的是你自己啊。
1: 那这没招了，
0: 你该做的都做了，那剩下是姑娘的事儿，那人处对象是姑娘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
1: 我就不管了呗。
0: 你管不了，你要是能管就管，管不了管啥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跟你说了，那别。
0: 其实说实话哈、啊，这个小伙吧是挺愣，但是这个爸爸吧好像是唠嗑也有点费劲呢。啊，唠嗑有点费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反应不快，这反应也挺慢的。然后他还笑话个人，你说是？就是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也，那就是讲话，我自己姑娘别管咋地，我就是找着对象我就没看上，我觉得说没看上很正常，对吧？那这问要不要彩礼，我要800万彩礼，那我可以要。但是咱作为那啥来讲啊，咱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也得知道。就是你能管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啊，非常有，到最后是自己孩子的事儿，到最后拿主意肯定是人孩子的事儿。你只能说的，咱们把咱们意见说一下啊，咱把咱自己意见说一下，就也就这么回事了。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老师啊，这叫说老师啊，我儿子从 A 区调到 B 区，组长总是拿这事儿说事儿，像瞧不起似的。有的活呢，老职工不乐意干，就说小孩不干谁干，一直就我儿子干。后来呢，我儿子受点伤，这一周就没咋上班，这老职工就不太高兴了。我儿子就给他们买点饮料啥的，但是呢，他们也不领情。这几天呢，来个新人，组长说好好干，别像谁谁谁从外边调回来啊。领导近期有时候还愿意和孩子闲唠嗑了。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付组长和这些老人？是翻脸还是怼他们？说老职工还有两年退，近期都很反常，该怎么办呢？你别烂给出过这些事儿，他回来跟你说，你说这事儿你自己处理。实在不行，回到家咱不干，回到家有口饭吃，有爹有妈在呢。到底咋干？实际上你儿子跟你说的到底咋回事，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说的这么回事，那到最后到底是那么回事吗？但凡干得好点，为啥从 A 区给他调到 B 区去？还总说老职工那个让他干这让他干那的，到底咋回事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别赶着烂出出，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还孩子你自己定，对吧？你自己定，那个你想咋整就咋整，反正实在不行回到家来，爹妈这头有口饱饭吃，肯定没问题，那不可能把你扔外边去。他翻脸怼，有本事他就翻脸怼吧，怼完之后能咋的？孩子回来跟你磨叽，你就听着就完事了。到底咋回事？其实并不一定是像他说的那样啊。他受点伤，他就没上班。受点啥伤啊？多大的伤啊？一周就不上班，请假了吗？批他不上班了吗？再说他不上班，老职工有啥不高兴的？你高不高兴跟我有啥关系啊？就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这个事儿不光是他这个组长和老职工有问题，你儿子肯定有问题。我跟你俩说实话，所以说你别在这说这说那个的啊。那组里那年轻人要是说能干活的，哪个组长不哄着？因为他真干活真出活啊，哪个组长不哄着？那肯定是活干的不咋地，完还自己觉得挺好。但是我也不敢说就肯定那样，我就告诉你有那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我的观点就是，孩子跟你俩吐槽单位这个那个的，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你就说你就自己定啊，自己想咋整咋整，但咱不用怕啥，对不对？有爹在，有妈在，有你口饭吃，你怕啥的？啥时候咱不吃饱饭？对吧？你说是不是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男士啊，说发光不发热必定有辐射啊，发热不发光全部都炸光啊，找个心眼多的，自家姑娘脑花都未必够用。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这是个不懂幽默的老阿爸呀，就像想当初我遇到那个世外高人，人家向下兼容，和光同尘，我就觉得正常一个人啊，直到人家看出来我见识少来了，削微微的小秀了一下肌肉，才知道自己多么不识人呐啊。

0: 好，我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你好，钟晓老师，我这、这些年就困扰我这些事儿。我这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我这姑娘小吧、都结婚了，儿子大今年39了，马上就40了，还没结婚，天天愁的我睡不着觉啊。
0: 啊，想抱孙子、啊，姑娘那个外孙子有没有呢？
1: 外孙子有了。
0: 外孙多大了？也得好几岁了。
1: 都7岁了。
0: 是不是上学了都？
1: 对，上学了、
0: 老大这婚姻不开是吧？那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处过就是、那个也给介绍不少。完了那个那几年吧，不是我家是农村的。农村呢，那前在他孩子在长春上班，我就不说在哪地方了。
0: 对，咱不说在哪儿了啊。
1: 不说在哪地方了。完了，搁长春上班，完后来他自己挣钱，也买上楼了
0: 啊，
1: 工作也挺稳定的了。完现在就蹭到现在就39了。
0: 那、没看着好样呢，这是，就是你，
1: 哎呀，
0: 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就这么回事儿。
1: 哎呀，愁人了，你说
0: 是不是吧？是不是？肯定是，我一听就是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儿，他那没哪个女的都不是媳妇儿，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不着急啊，没到时候你玩够就好了。
1: 那啥时候能结呀？能结婚呢？
0: 那这玩意儿我哪能说了算这事儿？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呗。
0: 我分析不明白这事你找月海老去，找月海老给你钻红线去吧啊！听没听着啊？就是我就跟你说这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他不缺女朋友 啊，不是没有，别看39了。但是他没啥正事儿，他都不乐结婚，哪一小姑娘都降不住他，整不好哪天叫人讹上了就好了，就结婚了啊。
1: 哎呀，还
0: 喂啊，这还没动静了啊，喂，信号不好啊，再见了啊，哎。自己有房子，自己有地，啥都有，就不结婚，哎。这不就那么回事吗？一听还不是啥老实主，不是那种就是说的那个见面了就是一说话脸通红的，不知道是啥声好的呀，不是那样的。一瞅就是他压根他就不缺女朋友啊。所以那只能说啥啊？只能说就是。婚姻没到，到了就好了，着急不是那回事儿，但也快了啊。小米说：“阿姨呀、咱就这说，你这是着急找个外人挑你毛病呗。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之前和同事一起拼车上下班，最近我工作有了一些变动，只有3天早上能坐那个车了，那车费我怎么付啊？感觉人家油钱也挺贵的，但是我又不想多花钱。你哪天坐给哪天钱就得了呗，要不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不坐就得了呗，你自己找个别的车坐，骑自行车上班。”对吧，那就跟你说我不坐你车了，或者说3天那你就给3天钱呗，那玩意儿。比方说一天上一个月上22天班，22天班你原来的时候是给多少钱，对吧，那这除以22完了乘以3。不是除以22然后那个再乘以这个12对吧。就是一月给你就总之你就是做一天给一天钱就完事儿了，你干这纠结那玩意干啥呢，你跟商量行不行，人要不同意你就坐别的车，坐公交车，要不骑自行车，对不对，咋的还不把班上了。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小米说的，要不咱们早起俩小时跑着去吧，好不容易才上回班。对呀，别纠结这种破事儿呢，你就是你就跟人商量，你说我做三天，我给你三天钱就完事儿，对吧？一周一给钱就给三天钱就完事儿了。人要不同意，不同意，那你就问问人家需要多少钱，你乐不乐给？你要不乐给的话，你就别坐他车就完了呗。你他没车钱，你还不上班了？就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完了有了之后就当成自己的负担了，这犯不上啊、哦。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姑娘姑爷看不上八岁的老二啊，是女孩啊。我今年11次去姑娘家，11次把老二说的整哭了啊。他老都三次说他俩有比后爸还后爸，比后妈还后妈。中小，你对这个，你管人那事儿干？你要能给养活你就给养活，你不给养活的话别吱声。你自己爹自己妈自己孩子，他就那么个关系。你看那么两趟，你知咋回事？平时这孩子在家啥样，你知道啊？啊，不整哭了，房给你点着的。嗯，

这位朋友说有个事儿帮帮我。前半个月吧，我和我的干活的人发生了一个事儿。他呢，区间扫滑的，我呢认真干。完我就说他了。突然有一个人向着他说话，后来呢，我才知道他画他抬个东西，啥意思？我看见他的时候是站着呢，说话呢。后来呢，我。

也没说好听的。我突然说话，这个人之前呢还还过，不，这个您那啥吧，您把您这个重新整理一下，您自己看看，您自己就是重新打完字儿，你看看，就是你自己看看，你说这个谁能看，谁能看明白您说的是啥呀？就你把它是捋顺了，捋顺了之后，就是前后逻辑把话说清楚，然后再发上来哦。这个实在你太高估你小哥了，我没那本事啊。

董正奇说，小哥你好，这两天听节目重播呀，听你说两口子好好说话的重要性深有感触。比如说女的说，老头子咱俩吃火锅还是吃烧烤，男的说听你的，女的说那就吃烧烤吧，男的说好就吃烧烤，两口就开开心心的去吃烧烤去了，第二天各胖五斤。不可能，不可能胖五斤，但胖半斤的可能性非常大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这位朋友求匿名啊，急求帮助。老妈呢92，哥哥70，哥哥已经眼看不行了，流食都打不进去了啊，现在回家了，打点营养液就等着了。哥哥脑血栓特别严重那种，快一年了，老妈也不知道，说哥哥去外地女儿家了。哥哥家和老妈家一个村，妈妈能自理，和二哥一起生活，农村的。我们决定不告诉妈妈，对不对？总念叨大哥，哎呀不告诉他，告诉他干啥，92了，告诉他啥用，啥用没有，别告诉他。这你就听我的，他要不唠埋怨了吗，埋怨我没事啊。岁数大人都明白，到那个老到那啥的时候呢，隔一段时间看不着了，他就知咋回事了。你不用跟他说，不用跟他说，说完之后他还上火，你去不去，去到那块儿，他到时候再得找个人，还得背着他。然后一旦出点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犯上犯不上，就根本就不应该告诉他，因为92了，再活能活几年了。就不告诉他，就不告诉他，就说大哥出去打工去了，在南方那看大门呢。整鸡来说出国劳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都92了，你80多岁我都不让告诉你。他念叨他就念叨，他老太太90多岁了，80多岁了，看不着谁，念叨谁很正常，念叨就念叨，别说那什么，这个不是说的什么，哎呀临走都没看着一眼，分谁，什么老太太就不用看他啊。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收看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1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5号夜间到6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今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9摄氏度，其他地区12至14摄氏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6至27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或偏东风。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市为大学新生推出专属春城卡；
1: 全国女子曲棍球冠军杯赛长春站开赛；
0: 2026年吉林省托育服务宣传月正式启

0: 动。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没错，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开学季来临，长春市为大学新生推出专属春城卡，新生可持卡免费乘坐全市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同时免费游玩唯美皇宫、博物院、长春净月潭景区等多家景区。此外，长影世纪城面向长春在校大学生推出免费入园打卡向日葵花海活动，活动持续至9月24号。
1: 昨天2026年全国女子曲棍球冠军杯赛决赛阶段，长春站在吉林省体育局专业曲棍球场正式开赛。作为国内女子曲棍球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本站赛事共有来自全国的8支强队，211名运动员齐聚春城，开启巅峰对决。
0: 这人啊，一过了50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微微吹风见光，见点风呢就哗哗的流泪，眼前呢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
1: 没错，那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呢，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那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呢？全看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异物，根源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呢，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甄选10几味的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呢，当时就能眼前一亮，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
1: 没错，特别说明一下，航天馆联名版的眼贴呢只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78元联名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数码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9月2号上午，2026年吉林省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长春市朝阳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本次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现场设置托育政策咨询、婴幼儿健康义诊、科学育儿指导等服务专区，为家长免费提供生长发育测评、喂养指导等专业服务。
1: 9月2号，纸绘江城，吉林市首届纸上绘画作品邀。

0: 青展在市美术馆开展，这是吉林市首个以纸上绘画为主题的邀请展览，集结了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精品力作，展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描绘北国江河松花雾松的故土写照，也有关照内心探求形式语言的当代实验。那展览将持续到9月27号，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呢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的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是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这么好的产品呢，很多朋友都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新规落地，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有严格限制。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9月1号起施行，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直播发布作出明确约束。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对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要开通直播发布功能，平台必须核验本人真实身份信息，同时还要取得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网络直播存在时长、舆论、收入管理等多重风险，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影响。平台落实身份核验与监护人同意机制，能够减少未成年人过早直播带来的各项隐患，家长也应当引导孩子理性使用网络。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啊、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小短袖、旋短裤的苦恼。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麦秆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咱们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期，而且呢，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 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是的，活动日期呢您记好，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数据显示，2026年暑假，北京、上海、青岛等位列酒店入住量前10城市。与此同时，清凉成为暑期出游关键词，一批20摄氏度清凉圈小城加速走热。
3: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北京、上海、青岛、贵阳、成都、杭州、广州、南京、深圳、重庆位列酒店入住量前10城市。成熟的商业配套和丰富的研学资源持续吸引家庭游客。与此同时，清凉成为暑期出游关键词，一批20摄氏度清凉圈小城加速走热。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中，目的地选择3线及以下的小城市的人数同比增长26%，增速超过1、2线大城市。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影视 IP 也持续释放文旅带动效应。电影《八仙》带动取景地山西大同游客人次增长20%，《给阿嬷的情书》带动汕头、揭阳游客人次分别增长18%和8%。今年暑期，旅游消费进一步从景点打卡转向多元场景体验。数据显示，玩水、避暑、夜游等十大赛道，游客出行决策逻辑从去哪里更多转向玩什么、体验什么。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逐渐成为常态。区域赛事以及演唱会、音乐节持续带动客流。
4: 定制游、稀缺的一些旅游资源，这些高品质的产品呢是供不应求的。亲子游的出游订单也是比较火爆的，出游人次占比呢大概在60%左右。
3: 入境游同样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入境游人次同比实现双位数增长。其中，欧洲游客订单量同比增长91%，俄罗斯游客人次同比增长210%，西班牙增长123%，英国和马来西亚均增长59%，澳大利亚增长49%。在景点玩法偏好上，上海迪士尼、成都大熊猫基地、西安兵马俑等经典 IP 仍是入境游客首选。同时，逛菜市场、练八段锦、体验非遗手作等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游加速兴起。
0: 我国在高端遥管动态成像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针对无人机、卫星、机器人等领域亟待解决的轻量化、低功耗、高动态成像性能相互制约的矛盾，那科研团队实现了小型低功率、约束下厘米级、超高分辨率三维成像。那研究团队呢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攻关，相关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1: 我国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三号任务目前进展顺利。天问三号是我国火星采样返回任务的关键一步，将实现从火星表面采集样品并送回地球。这一任务的成功实施将为人类了解火星地质结构、寻找可能存在的水和生命痕迹提供第一手资料。
0: 9月1号，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那旗舰机型有数百元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
5: 往年开学季都是降价冲销量，今年为什么在上调价格呢？
6: 宝宝们业内专家，这波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芯片价格上涨。现在主流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头部厂商就那么几家，这些企业从几个月前开始就陆续上调了芯片价格，导致芯片采购成本上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是存储产品，随着 AI 服务器需求增长，主流存储厂商纷纷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留给消费级手机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 芯片、存储这些都是手机的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刚开始手机厂商还能咬咬牙压缩利润缓冲一下，但最终还是会逐步传导到终端售价上。这次手机调价往深了说，原因是 AI 产业发展的快，带动整

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供需关系再重新调整。短期看，上游元器件涨价的压力顺着产业链一层层传下来，咱们买手机的价格难免跟着涨，但把眼光放长远些，等后续存储产品产能慢慢调整，跟上需求了，供需关系回到平衡状态，价格自然也就会逐步平稳下来了。

0: 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二号全部战罢，上海海港客场3-0完胜山东泰山，强势晋级四强。北京国安主场3-1淘汰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张玉宁打入国安足协杯历史主场第100球，大连英博1-0力克上海申花，队史首次挺进四强。云南玉坤1-0战胜重庆，佟良龙拿到半决赛入场券。
1: 2026年9月1号，京九铁路迎来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这条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30年来累计发送旅客超过数十亿人次，货物超过10亿吨。京九铁路的建成通车，极大促成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成为连接华中、华北、华南的重要交通枢纽。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那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0: 没错，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了，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啊，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那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都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是越来越大，那依赖性呢也是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元体验，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王老伯带着年幼的孙子在巷子里散步，那大刘呢饲养的未拴绳的宠物犬向祖孙俩靠近，王老伯担心犬只伤到孩子，慌乱的之下呢身体失衡摔倒受伤，那经司法鉴定呢构成10级伤残。事发之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王老伯数次法院，那未拴绳宠物犬无接触致摔人致人摔伤，那大刘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2: 犬主人大刘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本案中，大刘未按规定对犬只采取安全管束措施，放任犬只靠近王老伯，致使王老伯出于保护孩子的心理产生恐惧，避险过程中摔倒受伤，损害结果与犬只违规放养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大刘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紧急避险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自身存在过失，也应自担相应责任。
1: 叔叔阿姨们，最近啊，天气是越来越凉了，秋风干燥，很多人都觉得浑身不舒服，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涩。老话讲，秋饮蜜水润燥养身，秋天呢，喝蜂蜜水再适合不过了。而且呢，天气转凉后，大家的胃口慢慢恢复了，但肠道消化跟不上，容易腹胀，排便不畅。每天喝杯蜂蜜水，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帮助促进消化，润肠通便。所以呢，今天我们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重磅返场了，秋季润燥喝它刚刚好。
0: 没错， 那蜂蜜中呢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那对于提高

0: 机体的免疫力啊，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大家要记住啊，好蜂蜜才有这些营养物质，早市或者路边买的那些勾兑的蜂蜜那可不行。白糖加香精，那不仅是钱包在受罪，那身体也遭不住。那咱这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呢，就给您保证绝对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香精，这就是电台选品的品质保障。那您就跟着我们放心选就没有问题。
1: 先跟大伙儿说说这个蜂蜜的来历。虎峰岭呢在亚布力附近，早年呢在那儿住着的不少俄罗斯人，他们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上抹蜜，做菜放蜜都是常事儿，所以对蜂蜜的要求呢也就特别的高。当年他们从俄罗斯带来了黑蜂种，在这个虎峰岭养蜂酿蜜，还把酿蜜的技术传给了当地人。现在咱们喝的这个雪蜜呢，就是用老被传下来的法子酿的，品质一直保持的挺好。
0: 没错，那它的蜜源呢是来自东北的椴树花，由黑蜂采集酿造而成，蜜的颜色像雪一样白，质地稠稠的，绵绵的，跟奶油似的。那挖一勺放在嘴里呢，甜甜的，带着那椴树花的清香，一点都不齁嗓子，也不腻人。
1: 那每天早上用温水冲一杯，喝着润喉又解渴，下午啊觉得口干了，泡一杯浑身都舒坦。平时拌在凉粥酸奶里也好吃，既能当甜味剂，又能润养身体。这个天气呢人容易上火，嗓子干，喝点这个天然的雪蜜水，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让身体舒服点。年纪大了喝点天然蜂蜜，比喝那些糖饮啊好多了。家里备着，大人小孩都能喝，这实实在在的好蜂蜜啊，大伙儿可以放心喝。
0: 没错，那咱重点是看价格，平时单罐要卖99块钱，今天158块钱呢直接抱走是6罐，共6斤，算下来1斤才20多块钱，比早市散蜜还便宜。况且你在早市买的能是这么纯的椴树雪蜜吗？咱承诺不掺水不兑糖，那打开这个罐盖呢就能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拌酸奶冲蜂蜜水都是非常非常的绝的。那现在天干呢容易上火，家里备上几罐全家都能喝，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喜欢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的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
0: 超万吨级邮轮梦幻一号将落地香港，这艘大型邮轮的到来将为香港邮轮旅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重要邮轮母港的地位。
1: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行为，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我国高频多普勒监测阵列建成运行，将为探索圈层耦合机制，提升地震等自然灾害监测预测能力提供新的观测平台。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 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吃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

0: 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7: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9: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0: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

0: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2: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4: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5: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6: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7: 我宣誓。
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8: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0: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0: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3: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工业

0: 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全境特性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又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 源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9: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8: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0: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7: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3: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7: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7月23。长春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据持续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3: 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热电项目加速推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热发电双保障。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3: 2026年暑运收官，客流总量同比稳步增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今年，我省持续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科技团队扎根基层，粮种粮法加速普及，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请听报道。
5: 眼下正值玉米生长关键期，在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一套立体化智能监测体系高效运转，地面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伤情虫情数据，无人机低空巡查田间细节，卫星遥感全覆盖监测作物长势，实现全域农田动态监管。工作人员依托精准数据，提前研判病虫害风险，指导农户开展绿色防控、科学田间管护，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高效。
6: 整套系统做起来呢，对于我们全年和多年的这种黑色保护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对于增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性的作用。
5: 走进镇来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千亩稻田长势喜人，稻杆粗壮，稻穗饱满。几年前这里还是盐碱较重的低产地块，通过两种筛选、土壤改良、侧身施肥、绿色防控等一系列农技措施，耐盐碱水稻在这里扎根生长。合作社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承担水稻新品种试验繁育任务，大力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化肥农药合理减量，稻米品质不断提升。科技的力量让盐碱地实现破茧重生，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
7: 这里头你们看养蟹吗？这属于蟹田米产区。现在我们追求的不是说粮食数量够了，我们特别追求品质的安全。
5: 近年来，我省持续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通道，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依托各地科技小院平台，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畜牧学院的师生们常驻乡村一线，在玉米田里开展病虫调查，在人参基地研判土传病害，在食用菌大棚筛选优良菌种，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取样记录，夜间开展灯诱监测，制作昆虫标本。针对产业生产痛点，科研团队开展绿色防控、土壤改良、菌种选育技术攻关，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农

0: 乎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术。科技小院不仅做试验搞科研，还开设田间课堂，常态化培训种植户，对接合作社与龙头企业，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 科研工作呢，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面，真正的植保技术其实它藏在田间地头，也藏在生产一线。农户的种植观念在逐渐的转变，对农业技术的信任呢也越来越高。通过为农户解决这些实际的生产问题，我们的学生呢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练就了真本领，真正的把自己的论文写在了大地上。
0: 今年我省强化科技增粮硬职称，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82项主推技术，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以上，全力推动粮食增产。
2: 作为贯彻国家双碳战略、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点工程，总投资57.8亿元的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2×660兆瓦热电项目正全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热发电双保障。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德惠市米沙子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项目目前主要建设2台66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和4台50兆瓦电锅炉，以及铁路专用线等附属设施。
4: 总体进度已完成27%，猪场房、烟囱、水塔等大型建筑物均开展建设，现场各区域全面施工。
3: 作为热电联产项目，项目集成高效超临界发电、深度调峰及节能降碳等先进技术，热效率大幅提升，能耗明显降低。新机组建成后，既承担发电上网，又向城区集中供热，实现发电供热双保障。
4: 发出的电量送至吉林电网，供长春及省内各类生产、生活用电、热力方面，通过长热供热管网输送回长春城区，覆盖3553万平米采暖面积。
3: 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当地围绕用地、配套设施等各类要素保障逐一跟进落实，积极协调解决在输电线路迁改、铁路专用线及配套电网、水网、热网等工程上遇到的问题。项目预计2027年底双机投产，年发电量可达50亿千瓦时，供热量达到1500万级焦，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7.16万吨，有效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集聚联动发展。
5: 日前，吉林化纤集团年产1.5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3期一次开车成功，将进一步壮大高端纤维产能，助力企业抢占人造丝市场。请听报道。
6: 年产1.5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是吉林省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扶持的绿色制造示范工程，也是吉林化纤集团推动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的核心项目。该项目采用新型纺织生产技术，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实现清洁生产，已先后取得17项国际绿色资质，能够满足欧美高端市场可持续供应链准入要求。项目引进全自动落丝、分级打包智能操控系统，主要生产高端细带人造丝产品，生产线数字化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7: 产品的主要特点呢，是毛丝少，染色比较均匀，适合于高端的市场，主要应用的领域内销像高档的礼布，外销呢主打呢是高端的丝绸，尤其是在印度市场欧根纱这个面料上产品的供不应求。
6: 项目共分4期建设，目前项目4期正在组织主体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10月中旬全面投产，今年底企业的人造丝产能将达到12.5万吨。
2: 气象新闻消息，9月2号，省检察院在长春智慧法务区举办检刑研协同加强长春都市圈知识产权联合保护推进活动，向相关行政机关、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通报加强长春都市圈知识产权保护检查协作方面的工作意见和相关指引。 全省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省委关于长春都市圈建设规划的部署要求，主动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持续加强检察保护与行政保护、社会保护等多维保护的协同配合，努力为区域新质生产力

0: 加速培育，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支撑。活动中，省检察院、省知识产权局共同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备忘录 2.0》。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开展主题宣讲、祭扫缅怀、沉浸式课堂等纪念活动，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请听报道。
3: 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走进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2026级新生带来《铭记伟大胜利，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开学第一课。活动以口琴、家书、国旗等红色文物为线索，通过情景讲述、诗朗诵与合唱等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政育人活教材。
4: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扛起青年责任，做到强国复兴有我，
5: 让青年学子真切地读懂东北14年抗战的峥嵘岁月，激励同学们把爱国情怀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
3: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广大群众自发前来致敬抗日英雄，表达深切追思。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增设免费讲解服务，引导大家铭记胜利，珍爱和平，砥砺前行，
6: 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胜利背后的牺牲与坚守，把伟大抗战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3: 通化市组织青少年开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纪念活动，把东北抗联红色历史融入活动全环节，依托思政课堂、红色故事演讲、抗战主题课本剧展演等丰富载体，让青少年沉浸式回望白山松水间的抗战往事，近距离感悟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
7: 努力学好本领，以青春担当扛起时代重任。
3: 公路岭市岭南小学校邀请四平市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讲解员走进校园，讲解英烈事迹，带领同学们重温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担当。敦化市第五中学的高一新生来到陈汉章烈士陵园，聆听英雄事迹，坚定理想信念。在辉南、磐石、合龙、汪清等地，广大师生党员干部等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观看专题纪录片、参观纪念馆等形式，重温抗战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0: 近日，依托桦甸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施工冲刺期，为开馆做好全面准备。请听报道。
3: 走进中国黄金博物馆，各项施工任务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项目以金魂为主题，设四大基本陈设、四大专题陈列，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
8: 充分保留了场地内的工业遗存，以此来体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最终形成了地上观文脉展陈、井下沉浸式探矿的独特游览格局，让百年金矿的记忆和底蕴真正的留下来、活起来。
3: 项目2025年8月开工，为抢抓建设窗口期，建设团队打破冬季停工惯例，组织230余名参建人员倒排工期，连续攻坚，仅用5个月就实现1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建筑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在保留老矿区历史肌理的同时，全方位适配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
8: 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攻坚阶段，室内的展陈布展、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正在同步推进，力求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
3: 据了解，中国黄金博物馆建成后，主入口直面334国道，将成为长白山旅游带黄金廊道上崭新的核心文旅节点，助力打造吉林省黄金工业文化标志性 IP， 全方位展示桦甸百年黄金产业发展史与厚重工业文脉，撬动中

0: 周边关联产业急剧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1: 50年前，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80000群众靠人挖肩扛修出一条 53.85 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渠。半个世纪岁月流转，当年的建设者大多已经白发苍苍，而他们的后人一代代接过接力棒，继续守护这条生命之渠。请听报道。
0: 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查干湖畔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引松工程的故事。对于他来说，这份工作承载着旁人无法体会的特殊情感。
2: 引松工程过去50年了，我没有参与过，但是我的太奶、爷爷、父亲都参与了引松工程。现在让我来讲述引松工程，我觉得跟他有着非常大的缘分吧。
0: 时间回溯到1976年，查干湖水域萎缩到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简陈肆虐。当年9月，80000各族群众响应号召，奔赴引松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开挖，肩挑背扛。陈阳的爷爷陈国林就是在那一年扛起铁锹走进工地。
3: 8点有打夯的，那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打夯，木头的，完了这一个把，这一个两把，俩人都
2: 往下点，
4: 就蹲
3: 着打。
2: 爷那时候有没有啥机器啥的呀？
3: 没有，有啥机器？
2: 全靠人呗，
3: 人就是机器。
0: 陈阳的父亲陈杰那年19岁，刚刚高中毕业，也走上了工地。提起当年让他最难忘的是工地上的饭。
5: 我的奶奶呢，就是陈阳的太奶奶，是老党员，在工地给大伙做饭。那时候做饭都在窝棚旁边搭一个灶子，灶子都非常矮，有时候那个河边那个蛤蟆就跳到菜锅里了，那菜也不能扔啊，把蛤蟆捞出来扔的，大伙还继续吃。
0: 8年鏖战，完成1226万立方米土方。1984年8月，引松工程全线竣工，松花江水奔涌注入查干湖，水来了，湖活了。大学毕业后的陈杰进入前郭县水利局，在岗位上继续守护这条渠。爷爷开渠，父亲守渠，到陈阳这一代，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引松工程连接，把这条渠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2: 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说你一定要把这故事讲好，让后代人更要知道当时的攻坚克难，这种笃定前行的这种精神一定要传承下去。
6: 9月2号，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思政课在长春工业大学开讲。活动邀请先进典型代表，以亲身经历讲述奋斗故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扛起时代使命。请听报道。
7: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卜立平、李秀峰、陈海军分享实践感悟，讲述感人故事，寄予青年学子。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结合30余年扎根社区的基层经历，讲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心为民服务的初心故事，鲜活的实例打动现场师生。
8: 孩子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一定要秉持坚韧不拔的这种斗志，要有一个韧劲儿，克服重重的困难，去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我想就是坚定孩子们的信心，也是思政课的必要环节。
9: 我会将这些奋斗的精神融入到思政课当中，讲好基层的奋斗故事，让学生们树立为民的情怀。
7: 本场活动将于9月4号19时在人民网加客户端播出，全省大中小学将通过网络同步收听收看。
10: 未来吉林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正需要我们这代青年牢记科技报国使命，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人。
11: 4堂课程，4类榜样，让我明晰了青年的责任与方向，努力做一名有理想、有担当、可奉献的新时代青年。
1: 吉祥新闻消息。截至2026年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收官。今年暑运，长春站客流稳步攀升，累计发送旅客646.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0万人次。针对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的出行特点， 长春站实行一日一

地图动态调整，日军开行旅客列车526列，重点保障长吉浑、长白屋、长春至北京等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深化铁路加旅游模式，开行8趟长线旅游专列，通达新疆、兰州等多地。航空方面，吉林机场集团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2.7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0: 都等热门干线，新增多条西北旅游季节性航线。同时，吉林各机场持续升级出行服务，落地快速通行，便捷中转服务，优化网约车通行效率，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品质。
1: 日前，通化市开展文明通化绿色出行市民文明风尚系列活动，将实用接地气有温度的交通安全知识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2: 在通化市东昌区滨江街道江南社区，交警宣讲员通过视频形式以案说法，向市民讲解一盔一带安全守护、斑马线礼让行人、非机动车规范通行等交通安全常识。
3: 在以后的出行当中，我也会做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4: 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让大家入脑入心，是交通参与者呀能够了解文明交通的意义所在。
2: 活动期间，通化市交警宣讲员还走进广场、商圈等地，利用知识问答、游戏互动、宣传科普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周边商户与居民送上一堂集公交惠民、文旅推广、交通安全宣讲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明课堂。
5: 感觉收获非常多，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也会做一名文明交通的参与者，
6: 让更多的市民在参与活动去学习到文明交通，来共同营造一个文明城市创建的浓厚的氛围。
0: 秦大勇现任敦化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多年来他载着书籍走村屯、进深山，用脚步丈量城乡之间的阅读距离，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文化摆渡人。请听报道。
7: 敦化市辖区面积大，农村人口分散，部分偏远村屯的百姓常年面临看书难问题。为了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秦大勇带领工作人员常年奔波在乡间小路上。十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全市200多家企事业单位，累计送书达10万余册。每一次送书下乡，他还了解群众阅读需求，有针对性的调整配送书目。
8: 每次下乡，他都冲在最前面。他对阅读推广这份执着和热爱，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7: 在秦大勇看来，三下乡不能仅仅停留在送书下乡，更要把知识和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他每年都要举办多场敦图之行书乡研学活动，邀请乡镇师生到馆研学。他还大力推动数字图书馆资源向乡村延伸，为乡镇图书分馆电子阅览室配备电脑设备，在全市建成一个总馆加28个分馆加343家基层服务点的三级服务网络。在秦大勇的带领下，敦化市图书馆先后获评国家一级图书馆、全国服务基层服务农民先进集体、全民阅读示范基地。他本人也被评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
9: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扎根乡野，带着书籍走进更多基层，把知识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让全民阅读的热情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升温。
1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你能想到吗？滑雪板用的碳纤维、无人机用的轻量化材料有不少出自吉林市的车间。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确定了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在全国30个入选城市当中，吉林市是东北地区唯一一个。这块国字号招牌是在车间里一点一点干出来的。吉林石化转型升级项目28套装置投产26套，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已平稳运行满1年。更有看点的是终端，吉林化纤的滑雪板生产线仅用1年的时间就建成并实现量产，从上游卖原丝、碳丝到中游出副材，再到下游工制品，一条贯通上下游的碳纤维产业链在江城扎根。大厂换装备，小厂上云端。今年上半年，吉林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7%，比全国高出8.3%，累计推动263户中小企业签下数字化改造合同，70户已经改造完成。老工业基地振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把家底翻新。车间里的这场革命，就是吉林向心而行最扎实的脚步声。
11: 央媒 听吉林。

0: 9月3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吉林以服务流程再造提升行政效能，报道吉林省全面压减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实现，优化审批环节，精简审批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对标提出720条四检提升举措。9月2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尹松工程50载一渠活水激活查干湖生态新生，报道地处吉林西部的查干湖半个世纪前曾因水源锐减而濒临干枯，尹松工程将松花江水引入湖中，使大湖重获新生。如今当地依托稳定的补水体系，统筹推进控源截污、岸坡加固与湿地修复，一泓碧水再现生态之美。9月3号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长春电影家消费氛围浓》，报道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行，这些天从影院到街区，从景区到文博场馆，围绕电影而展开的联动在长春随处发生，电影家消费氛围愈发浓厚。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小磊。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钱前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钱前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钱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7: 7月25日，延吉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向延边州红十字会捐赠矿泉水、香肠、面包等生活物资，以实际行动支持敦化市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彰显行业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捐赠仪式上，延边州红十字会对协会及各成员单位的爱心善举表示衷心感谢。此次捐赠中，协会主动牵头，迅速行动，组织成员单位合力筹措民生保障物资，心系灾区群众日常所需，用务实善行践行奉献精神，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注入了暖心动力。仪式结束后，延边州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将全部捐赠物资运送至敦化市，专项用于保障当地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助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序开展。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0: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3: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真的有所回升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是25到27度，最低气温呢东部11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或偏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部11到12度，其他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或偏南风。
3: 哦，明天又29度了，好热呀啊！看来这个凉快的衣服啊还真不能收得太早啊，得留2件。
2: 老虎屁股摸不得呀，这个越是往后越厉害。
3: 哎，我要插播一下啊，下周一二呢小东是因为这个假期的原因啊要暂别舞台
2: 啊。
3: 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在这儿得先摇人儿，我得礼拜五先把人摇来啊、
2: 哎、
3: 下周一二大家都来啊，
2: 下周一下周二大家多来捧捧场啊，要、
3: 哎、
2: 要不可静一个人很寂寞，
3: 就是区区小东的专场。我自己上节目跟你们说啊，我会抖，
2: 心里有点没底，
3: 就是
2: 没人捧场啊
3: 啊，我就那个推推子啊，然后点这个鼠标啊，我都会抖。
2: 其实这个心理的状态啊，我体验过一下，仔细感受一下，就觉得是，这个双口相声变成了单口相声、
3: 啊嗯，
2: 在舞台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3: 嗯，
2: 你有捧哏的，不冷场啊，话掉不了地下。
3: 嗯，
2: 你要是一个人，那你想整个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啊。
3: 哎，就是大家在下周一周二的时候一定要撑场子，撑的就是比那个他在的时候还热。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
2: 大家一定不给他说话机会，就是全就像人歌手演唱会似的，
3: 啊、
2: 起个头把话筒往。观众面前一递，
3: 就是
2: 他整个就成观众了。
3: 最近不是有那个说，就是2个小时的演唱会，80分钟的休息。好，非常感谢大家每天的陪伴啊！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2: 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呢，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叫收纳师。之前在节目里面也简单提过啊，可能大家还停留在什么印象上，说收纳师，那不就是帮你整理房间的吗？你屋里比较乱、
3: 哦、是的
2: 啊，他来给你收拾收拾，整理整理。我一直曾经停留在这个方面啊，然后我就心里就屈去这个收纳师，
3: 嗯，
2: 我凭什么要找你啊？
3: 嗯，
2: 我自己不会收拾吗？
3: 嗯，
2: 你收拾完了，我回头再一拿东西又乱套了。
3: 我给你。

0: 想、啊、
1: 钱不白花了吗？
0: 就是他、那倒是啊，你后边说的这个对，但是你自己还真没人家会收拾，人家收拾完那个屋你就下不了手。
1: 哎，这个行业其实一开始啊有我说刚才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慢慢的行业也在发展，在完善，
0: 啊，
1: 收纳师这个岗位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
0: 比如说，
1: 最初可能就是给你整理房间，你不勤
0: 快，白整齐，
1: 你不勤快，我勤快，我帮你弄得井井有条，
0: 嗯，
1: 然后后续当然了，那就是你的事儿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
0: 嗯，
1: 我昨天看的这个有名有姓的这位收纳师，上海的一位，
0: 嗯，
1: 他最多一单生意，你猜他收了多少钱？就是不是强收
0: 啊，
1: 是人家愿意给的，就是我认为值这么多钱。
0: 我知道长春市的有3000多的，5000多的，
1: 一单生意11万，
0: 不是一个月呀，
1: 一单生意。
0: 哦，为什么呀？
1: 我也觉得奇怪呢，然后我就看呢，
0: 啊，
1: 左看右看呢，反正含金量确实挺高，但是这人确实不可替代。
0: 嗯，
1: 就是尤其是我们家里，比如说我家里，
0: 嗯，
1: 要出现这么一个人，我真的愿意把我的工资都交给他。
0: 为什么呀？他都干什么呀？
1: 就是我的家要是交给他，我就省心了。
0: 他是那他不是只干一单吗？那他走了我自己。
1: 他实际上啊，我觉得他这个新兴的，就是现在我们称为叫收纳师的这个岗位，
0: 嗯，
1: 他也包括了家庭的设计，就是家里的环境的改良。
0: 哦，
1: 就是你一来先看你的房间，然后
0: 哪儿不合理，
1: 你说你居住之后有什么烦恼，有什么痛点，你希望怎么样，
0: 生活习惯，
1: 还有告诉我你的生活习惯，你的工作习惯，
0: 嗯，
1: 你的工作性质，
0: 嗯，
1: 然后我可以帮你先整理完，
0: 嗯，
1: 然后把你的房间按你的诉求做改动。
0: 哦，
1: 包括用料，
0: 嗯嗯嗯，
1: 啊，然后给你改成合理的布局，然后当然了，你要说有软装需要换个沙发什么，那你得自己掏钱了。
0: 嗯嗯嗯。
1: 啊，随后还要教你培养你一定的习惯
0: 啊，
1: 让你之后我给你整完之后，不是说我走了之后回头又乱了，那，
0: 啊，你找不着东西，
1: 这对于收纳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位收纳师来说，如果出现我走了你又乱了，那是对我的一种亵渎。
0: 啊，就是，
1: 我要保持我的荣誉，
0: 我重新再培养你，我虽然说帮你弄完了，但是我也会继续培养你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1: 不是继续，就是他认为我这一单生意做完之后，
0: 啊，
1: 你一定会，
0: 你也彻头彻面的改变了，
1: 就是你的家里就基本不会太乱。
0: 哦，那么大家对于这个收纳的事儿会不会买单？您自己是不是收纳达人啊？
1: 哎，
0: 今天也可以给我们晒一晒你的衣柜呀，你的桌面啊。我跟你讲，我就是最近这几年啊，我才发现就是摆整齐这个事儿这么好。
1: 哎，就
0: 然后我也在努力的培养自己有一个摆整齐的习惯。
1: 我今天来往这儿走的这个过程，心里就特别感慨，也闪念出这个今天要谈的话题。
0: 我以为你要大扫除呢。
1: 不是，因为我要走了，我姐要来看家，然后我就开心了，因为在我家里我姐就是个收纳师
0: 啊，她会彻，
1: 她会帮我收拾屋子，
0: 而且你不在家的这些日子她会收拾得更彻底，
1: 对，收拾得很干净，然后等我回来可能她要走了，过两个星期又乱了。
0: 哎，他，我觉得你姐应该再培养一下你。
1: 所以我想把他送到上海去进修。
0: 就是我这个暑假啊，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我有一个心得啊，包括我邻居他也在收拾，然后我们俩就共同交流了一下，心得是什么呢？就是不存在收拾这回事儿
1: 啊，
0: 你就扔就完了。
1: 对，对于我的冰箱，我想跟我姐交代，就临走我交代你随意处置
0: 啊，
1: 你只要让它干净利索，怎么弄都行。
0: 对，就是你得舍得扔，
1: 要让我，
0: 然后
1: 要让我自己扔，有的东西可能不舍得，得别人来扔。
0: 对，然后才能谈到收拾，否则的话没法收拾啊。我大概也就是扔了3天吧。
1: 嗯，
0: 其实吧，就是比如说我计划扔10个，然后最后呢把这10个都拿出来的时候，我可能也就只扔了一个。
1: 扔完了又挑了一遍，这里边还有不能扔的
0: 啊啊。但是这次呢还行，我就扔了2个，就是下了点狠心啊。所以我们家就是沙发收拾出来一些了。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收拾家又有什么这个 高招啊，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
1: 哎、这马上就今天就周末了嘛，周六周日大家也该收拾收拾家里卫生了。
0: 嗯嗯、
1: 哎，这时候
0: 受受启发，
1: 有良好的收拾东西的这个技能，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0: 哎、你看，大熊特别好，大熊说：“
1: 啊、
0: 小东啊，你放心走吧，
1: 一路走好啊。”
0: 啊，可就交给大家伙儿，你不用惦记啊，到那头不用惦记。
1: 逢年过节回来啊。
0: 会不着你啊开个玩笑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产品，因为人家品质过硬嘛，不然也不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呢，品质很有保障，所以啊，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
0: 嗯，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非常热闹的新闻啊！昨天有件事儿，真的挺热闹。
0: 嗯，
1: 说有一个国际机场
0: 啊，
1: 旅客下了飞机了，到机场大厅了，准备要出门的时候，
0: 就是下了飞机之后，你不得看指示牌吗？
1: 啊，
0: 说出口方向，
1: 对，
0: 行李是吧？
1: 啊，走到这个尽头的时候，发现出不去了。
0: 啊，
1: 咋回事呢？人说这个机场下班了，机场下班了，飞机上的人都在这个楼里面出不去了。
0: 啊，就是那个玻璃门是关着的，我昨天看到那个新闻图片了，我就觉得太扯了吧，机场下班了。
1: 不光是门开不开，空调也没开啊，这个人都下班了，电也断了，那这确实是很奇葩一件事啊！
0: 说实话，我一直以为机场是24小时上班的。
1: 当然可以理解，虽然是国际机场，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不太大的机场。这是敦煌莫高国际机场啊，它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就因为莫高窟，这儿建成了国际机场。当然了，如果客人不多的话，它确实每天航班也不是特别多。
0: 那我还有一个航班没落呢，你怎么能关门？
1: 同样的，其实好多人还有一个盲区吧，觉得火车站都是24小时，对吧？那么现在发现有好多地方高铁站它是有上下班的点儿的，因为你比如说晚上没有高铁了。确实可以下班，但是下班之前他也不会说还有一趟车没来，我们行了下班了我们聚餐了，那不可能。
0: 对，
1: 所以这是绝对是一个工作疏忽啊，
0: 失误啊。
1: 那么9月3号记者私信发帖的这位网友说到底怎么回事，但是网友暂时没有回复。那记者也注意到啊，在网友发布的这则视频下方，敦煌莫高国际机场的账号向网友道歉，说这个事儿确实是机场责任原因、相关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造成的，我们机场正在展开调查，并且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责，同时呢开展内部整改，进一步细化服务措施，强化服务监管，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0: 嗯，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啊，滞留的时间大约是5分钟左右，机场得知情况之后也立即就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处理了。就这个容易吓着，我一到机场门关了，我万一我找不到人，那么大个机场你知道吧。哎，所以这种事情还是最好是一次疏忽都不要有啊。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个新闻事件。近日呢，有重庆市民反映，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下向这个家长啊收费，收什么呢？45块钱的餐盘清洗费。
1: 洗盘子要花钱，要雇人 啊
0: 消毒。
1: 倒是好像听起来挺有道理啊。
0: 嗯，
1: 我们得找人 得找专业清洗人员
0: 啊。那孩子不是洗不干净吗？还耽误孩子休息是吧？然后呢，记者向当地的这个教育局咨询了，教育局现在也发布通报了，说责令学校立即停止收费。经检查呢，啊，是该校于本学期开学前确实面向家长征求意见了，说你们愿不愿意，是不是自愿接受三方公司提供餐盘清洗服务啊？但是最后呢，没有实际收取费用。那这个餐盘我其实有一个疑问，是自己的餐盘还是你餐饮公司的餐盘呢？如果是餐饮公司的餐盘，它不是一起的吗？我去饭店吃饭，什么时候饭店让我刷过盘子了？
1: 对，学校已经说了，说我们确实没收这笔钱啊，因为现实条件，我们确实这个事儿没办。但是这个钱呀，虽然没有实际入账，但性质却已经实锤了，巧立名目，违规收费。学校的收费理由啊，是清洗设备用了7年，已经老化了。这也许是事实，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是向家长来收钱。食堂餐具清洗消毒那是学校你自己的事儿，对吧？这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可以打包零售给家长的这个增值服务，这绝对不是一个道理
0: 啊。对，你比如说我女儿学校是自己带餐盒，那肯定是我们自己洗啊。但是其他学校人家用的是学校的餐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要让家长出钱洗啊。向家长征求意见或者自愿，每次都拿这种字眼儿，来回复大家，看似是给家长退路和选择，实则仍然是一种迂回的战术，把学校该扛的责任推给了家长，也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有多少家长是敢于不自愿呢？
1: 对啊，人家老师问了，说你们愿不愿意交这笔钱呢？你们都举一下手，愿意交钱的举手，不愿意交钱的就算了吧。
0: 而且是这样的，会不会交钱的用消毒的，我们没交钱的就用那个用水冲一冲的，所以家长会有这种顾虑啊。
1: 实际上学校方面也好，老师也好，只要提出这样的想法，基本上没有人敢反驳
0: 啊，
1: 敢不给你面子。
0: 没错啊，现在呢中小学都开学了，除了餐盘清洗费，之前也有中学爆出来要收220元一年的入校门禁费。我又不停车，为什么还有入校门禁费？难道我不应该上学吗？
1: 这进门得划卡吗？这个卡得有工本费吗？
0: 这个频发的奇葩收费啊，也是一个提醒，要警惕中小学校园里这个违规收费，换个马甲卷土重来。
1: 其实就是骨子里边能不能正确的对待学生和学生家长，不是学生就是一个唐僧肉，谁都能来啃一口，反正我啃你一口你也不敢吱声，就是这个心态导致这种乱七八糟的收费越来越多。
0: 哎，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热闹的留言啊。首先是一幅美图，我这已经刷出来了。光辉岁月，今天又去四方山看日出了，好美呀！
1: 啊，
0: 对于一个懒人来说，我都不知道我这辈子什么时候能早起去看日出，
1: 还
0: 有云海。
1: 他是不是半夜就守到那儿了？
0: 对，他肯定是3-4点钟就开始爬山了，真是一个棒棒的大厨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国富民祥说，可惜你去饭店吃饭，店家所以没有让你刷餐具，是因为人家没有额外收你刷餐具的费用吧？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学校为什么要收我刷盘子的钱？我很不能理解啊。然后他还说机场下班了，工作人员走人了，谁让你飞机迟到了？你不在我工作时间来，我就不给你办业务是吧？
1: 其实真的是，刚才这个细节咱们没核实一下啊。当然核实了也是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飞机是不是正常到，是不是因为飞机延误了，他们就因为这个疏忽了，觉得到点了，正常这个点之后没有飞机了，
0: 我们要下班了啊。
1: 但是
0: 忘了今天还有一个，
1: 没想到这个飞机晚到了一个小时之类的啊。正常点，比如说5点到，
0: 没有及时的通知，
1: 我们5:30就下班了。5:30，那你看5点的飞机早已经过了，他就忘了这班飞机是延误的，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0: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节目要短时，或者我们今天节目要延时，我们要跟下一档节目主持人交接的啊。
1: 对，
0: 如果你不交接的话，就会出问题。
1: 这是涉及到岗位的责任心，因为你要真下班走了，那么多人就被锁到这个通道里边了，大家叫天天不应啊，说咋回事啊？这没人呢，一个工作人员没有， 我真有点惶恐啊。
0: 没有拥，就是幸好没有，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一紧张啊，心脏病突发呀，或者怎么样的哈，没有出现一些更严重的事故，但是这个事儿绝对是可以应该是严惩的啊。
1: RCY 说、啊、小东你放心走吧，可敬是大家的宠物，不是宠儿。
0: 耶，我刚想说耶，然后你给我变成宠物。哎呀，这个时候要是不用我吃喝往这一坐，然后大家都把东西送到我的面前，反正当会儿宠物也行。
1: 那你可以就像大猩猩拍拍、嘎嘎嘎嘎过来，或者说那个大熊猫憨态可掬打个滚。
0: 对，我像熊猫，我干嘛要像猩猩？
1: 一定会有人给你投个面包啥的，
0: 至少不用我刷餐盘是吧？
1: 然后我就在旁边说：“不要投喂，不要投喂。”你看他吃的多胖了。
0: 啊，还说餐具的事呢。郭富民祥说，交钱的给你用餐具，没交钱的就把饭菜放到你手拎兜里给你吃。
1: 手拎兜还有费用呢，直接给你倒手心儿、
0: 啊。就这丸子，你还咋地咋地？今天的丸子你就用手抓着吃是吗、
1: 丸子那不用手抓，用筷子一扎一个。
0: 哎呦，这学校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身体健康，天气，你说它这两天不怎么凉啊？
1: 你说是热还是不热呢？刚想说天气慢慢凉了
0: 啊，
1: 不对，明天又热了
0: 啊。对，然后伯父明像怨我说，就因为你非说那天26到28，你看来了吧？
1: 你这老天爷也不敢不同意啊！可敬意思说，老天爷明天热了，你同意吗？
0: 不是，老天爷看你都报28了，那我就给你来一个是吧，我按你说的走。
1: 然后人家说那我们也不敢不愿意啊。
0: 啊，我说话这么好使呢，老天爷你刷盘子。不管怎么说啊，就是叫什么有一句词儿叫什么动人不动地
1: 啊，
0: 不是。动，对，动，那个是哪个季节说的来着？
1: 动感天动地。
0: 我圆不上了啊，反正就这个时候你得注意保护关节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随气候走的，你别看温度啊，气候在这儿呢，关节就是要比天气预报还准。就是老关节炎的那些人都有这个感受，膝盖一摸，不管你是套护膝啊还是怎么着，它总是一摸就拔凉拔凉的啊。这个是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咱们得由内而外的去改善它，补充一下氨糖。秋天这个时候不早点补氨糖，冬天呢可能会遭点罪，所以咱们早点把这个氨糖吃上，何况现在也不贵。现在买氨糖送氨糖啊，还送你氨糖贴，内外一起调，再加一台 LED 的收音机。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惹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营养专家介绍，35岁以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着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百年同仁堂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了。现在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是空前绝后，买十送十，买十瓶送十瓶啊，送氨糖贴三盒，买20瓶那肯定就送20瓶对吧，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我再补一遍电话啊，400-016-1817。
1: 你是自愿的吗？
0: 哎呦，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站好队了，开头的前半句都是小东放心的走吧。
1: 啊，
0: 来看看今天互动话题啊，关于收纳的问题。郭富民祥说，收纳是一单生意10000元，不是11万元。
1: 说少了，你只说了个零头。
0: 哎，就这个数，郭富民祥大哥都不认，说你确认是人民币？ 啊，还是什么别的币，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他认为已经基本定型了啊，就是收纳师给你管理的只是暂时的，他不会管你一辈子的，所以从根本上就是你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都是白扯。就是那收11万的，我跟你说，他相当于一个洗脑师，他的口才一定也是一流的。
1: 嗯
0: 他说服了你，让你愿意为之改变。再说了，收纳师收拾完了，你放着

0: 东西能找着吗？你给他发微信啊，都11万了，肯定有售后。他说再有，我前几天看一个消息，说保洁上门服务走的时候把人家金条给顺了
1: 啊。
0: 那我觉得这种他还是少数，因为他等于工作就没了。你像我认识的那些保洁，人家薪水也是很丰厚的，他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自己的工作搞没了啊。这个，但是这事儿确实应该谴责啊。
1: 哎，
0: 告他啊。
1: 哎，健康是福给你说了那句话，叫动人不动水，说的是春天
0: 啊，
1: 开春的时候，这个春风能冻坏人的关节
0: 哦，
1: 但是水是开化的。
0: 哦哦，就是大地已经复苏了啊，
1: 所以
0: 但是你的关节还没有复苏。
1: 对，所以说有那么一句话嘛，春捂秋冻，就是防止春天的时候你觉得万物复苏啦，这个然后开始露膝盖、露腰啊什么的，容易着凉。
0: 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关节患者来说，他们的膝盖始终都应该是捂着的啊。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个健康问题，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啊，推荐您试一试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秒杀，赶紧，现在只要8.8元可以得到88元的产品，10分钟内包邮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大家用过很多的产品，为什么会反复啊？就不太容易相信一个新的产品，因为其他的产品呢，它就是给你排，排了你就觉得自己好了，其实养是更重要的啊，养好你自身才会好。所以呢，其他的产品你是越用量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就不一样了。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啊，这个配比是有讲究的，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的规律生活。
1: 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让您直接体验足足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是包邮的。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泰兴嘎啊，说了一个自己的经历，哎，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他说曾经经历过一次火车站下班，我坐火车到七台河，已经晚上10点11点了
1: 啊，
0: 接我的人还没到，等候的时候火车站全部关灯，包括火车站广场也关灯。哎呦我的天啊，那你们俩怎么相见，拿着那个手机灯在那晃，说我来了，你在哪儿，
1: 其实
0: 是这样吗？
1: 不用喊，那个时候只要有两个人，那就是他们俩了。
0: 能看见人影吗？
1: 当地人在那个点火车站已经就没有车了，
0: 到处
1: 都
0: 没有灯，
1: 那肯定都不会，
0: 火车站广场都关灯，我怎么能看见你从哪儿来，你从哪个方向来。这个绝对啊，你要是现在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应该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吧。
1: 哎，
0: 啊，
1: 应该是十来年，我觉得应该是十来年。但是现在啊，
0: 嗯，
1: 依然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小站，
0: 嗯，
1: 甚至就是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视频和照片，是高铁站，
0: 嗯，
1: 高铁站它不是说我这儿就像大城市这样，这高铁往来不息的，它可能就有那么几班车，
0: 嗯，
1: 然后就没了。
0: 嗯嗯，
1: 没车了，那你车站没必要在这都守着啊，那也没有，没有旅客来回走。
0: 哎呀，
1: 所以人家到点就下班了。
0: 你看国富民祥大哥的这个衣柜，我就特别佩服这种能把衣服就是叠完了以后摞起来很整齐的。因为比如说我想穿下面的那个衣服
1: 啊，你就
0: 会一拽它就翻
1: 了，一拽全翻了。怎么咱们这动作是一样的，我是不是经过统一培训的，我今天早上翻一个背心儿，就把上面
0: 你姐给你叠完的，
1: 对对，不是，还不是在衣柜里，他给我用枕头套
0: 啊，
1: 全套起来了，结果我就
0: 一拽，
1: 伸手上帘，妈拽拽拽拽，一拽全拽出来，散了一地。
0: 对呀，啊，大哥，就是你拿下面的衣服的时候是怎么做到上面的不翻的呢？
1: 啊，
0: 嗯，这个
1: 你要有耐心。
0: 国富民祥收纳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1: 你是怎么做到不翻车的呢？
0: 嗯，
1: 啊，不是不翻衣服的呢？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就是这个眼睛如果不保护好，哎呀，那生活上遇到的问题真的是越来越多啊，可能最后简单的生活都不能自理，还要靠别人。所以大家不要拖，我们说过视力是不可逆的，说我等到发现问题了然后再去治，哎呀，那就已经晚了。所以一定要治未病啊，防患于未然。那么我们